0: 建设平安中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

0: 宜兴高铁、哈宜高铁同步上线，多地出行时间大幅缩短。
1: 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战绩，乒乓球项目28号收官，女子双打决赛，快慢王曼玉4-0击败日本组合摘金；男子单打决赛，林诗栋4-0战胜王楚钦夺冠。本届亚运会，国乒共收获6金4银1铜。
0: 在跳水的赛场上，林山、龙艺平分别获得女子1米板的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板金牌。
1: 那么另外在花样游泳比赛的当中呢，28号全部完赛了，中国队成功卫冕了集体的项目冠军，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会6连冠。另外中国队夺得了电子竞技王者荣耀的金牌，成功卫冕。
0: 那同样女子标枪的决赛，18岁的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了亚运会的记录，夺得冠军。那在田径项目当中，中国队夺得了男子、女子4×100米的接力冠军，双双卫冕。
1: 另外，根据我们了解，截止到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今天将产生34枚金牌。
0: 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的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这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以快速筛查蔬菜水果当中的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当中地塞米松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明确再生的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的是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以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1: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
0: 自然资源部28号消息，梦想号的大洋钻探船于近期顺利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的试钻任务，那成功钻获了南海的硬岩样品，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了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探获得了深海海洋盆的这个硬岩样品的国家。
1: 上海市出台楼市新政，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现现房推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等6方面的政策措施，从9月28号起施行。
0: 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鲁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者并逮捕犯罪嫌疑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8号发文提醒来菲的中国公民防范被诱骗绑架勒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的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的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晨光破晓，城市苏醒，通勤路上资讯随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资讯新表达，早安新出发。
3: 畅行早高峰，开启你的一日世界。
1: 好了，看到时间来到了早上8:08，欢迎朋友们这时间锁定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那么这时段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0: 各位早，我是思思。
1: 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的周二，农历的8月19。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会迎来一个难得的这个艳阳天哈，应该说是秋日当中的暖阳。那今天市区主要天气以晴天为主，21到28摄氏度，西风一级，湿度达到了93%，空气质量也特别好，是一个优的级别。这样的天气再

0: 适合户外活动不过了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明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吧。明天这个白天啊，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大晴天了。明天的白天呢，是一个阵雨的天气情况为主，而且最高温度呢将会有28度降到25度啊。在晚间的时候呢，基本上能够转换成多云的一个天气情况。到了咱们的周四哈，周四的时候呢，也就是10月1号假期的第一天，整体是以一个阴天的天气为主，整体温度呢是在24度左右哈。
0: 没错，那在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当中行车，您还是要这个提高警惕。虽然天气好了，阳光直射，可能眼睛容易睁不开，一定要多多的仔细观察路面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这时段的路况的变化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各座桥梁，目前看到我们交通大数据上，西林大桥由东兴区驶往市中区方向的现在是车辆比较多，桥面上已经造成了拥堵，那么其他桥梁都是绿色的畅通状态。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市中区，目前市中区的拥堵呢主要集中在了内江市实验小学，也就是我们的广场路的这个位置，包括我们的和平街啊，这个梅家山体育场周边，现在都形成了红色拥堵。另外，学校门前，在我们的内江实小门前新华路上呢，也是双向红色拥堵饱和。另外，祥龙山的市政府祥龙山转盘啊，也不太好走。再来提醒到您的是，交通路上黄觉井啊商城门前现在也是车多人多，南环路上和环城路交汇处现在也是红色的拥堵饱和。那今天我们的三桥上桥口处呢，拥堵并不是特别长，但是车辆还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兴区的路况。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兴区这一时段，在万达兰桂大道进城方向哈，可能会有一个拥堵的情况。再来关注到西林大道和汉大道的交汇口，能力路在能力商城门口会有拥堵情况。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玉都花园门口也有拥堵情况。同样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这个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呢，可能会相对较多。平安路的三岔路口会有一个轻微拥堵，十三小门口会有轻微缓行的情况。再来关注到汉安大道和321国道交汇口这一时段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会相对较多。另外在东兴区实验小学门口啊，这一时段的车流量也是相对较大哈。
0: 哎，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平常生活当中您的上班时间不是特别紧迫的话，最好选择一些比如说健康绿色低碳的方式来出行。那今天呢是9月29号，是世界性的包括国家性的这个特别节日，有三个节日。今天是世界步行日，也是世界心脏日，今天也是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接下来进入到此刻关注板块，我们关注到的是昨夜今晨为您刷新梳理到的一些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的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后，国家同意政府间贸易理事会的最新的一个对话。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的贸易理事会。那么在9月20号到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的对等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根据工作的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呢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的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了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的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的关税待遇。
1: 那双方基于各自的市场的需要和产业的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的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的商品降低关税。那中方呢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以及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的自美进口的商品降低关税。那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呢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之后同步实施降税。那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的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的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
0: 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

0: 党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的务实合作。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再有两天时间，我们将迎来国家性的节日国庆节。
1: 嗯，
0: 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做好了出行啊、旅游或者出门这个消假的暑度假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哈。那当然，如果您选择这个高铁列车来乘坐的话，那么最近我们的高铁列车呢又有了新的选择，尤其是打算乘坐成都局列车的朋友们，从9月25号起呢，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在管内的动车组列车推行了高铁实惠行，中秋和国庆的专场活动，西南风味的套餐搭配了趣味的福利待遇，为旅途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哈。
1: 是的，那活动的是聚焦到了川渝黔三地的饮食特色，将这个麻辣香锅、毛血旺、酸汤鱼这些地域的招牌美食装进了餐盒，搭配着餐饮这个组成了套餐，兼顾到了正餐、简餐、轻食等不同的需求啊。
0: 没错，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前段时间好像跟大家说过关于我们成都局有这个火车套餐的上新，
1: 是
0: 好像说到有宫保鸡丁对不对？
1: 哎，对，
0: 这次又上了一些新的这个菜式，我觉得对于经常乘坐高铁或者说出门旅游愿意乘坐公共交通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太好不过的一个消息了。
1: 是的，你可以在高铁上就尝试到不同的味道哈，比如说你本来是要去到云南，但是你也可以在动车组上尝到一个来自于贵州的味道了哈。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9: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借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4: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了，客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原。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我们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打卡的朋友啊，平淡师傅已经在8点钟的整点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说打个准点卡。
1: 嗯，
0: 欢迎啊，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来到934内江综合广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当中啊来打卡，包括如果有路况信息的话，也欢迎大家分享到节目当中来哈。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进入早安内江，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我们的高铁成都局有这个火车套餐上新的一则最新消息哈。大家出门如果坐高铁的话，尤其是我们川渝地区，包括我们西南地区乘坐火车列车的朋友，可以多了一分这个饮食方面的选择。
1: 是。
0: 当然，在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呢，大家各有各的打算啊。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呢，大家可以说玩的是特别开心，而且从我们的内江，我们斩获到的一个数据就能看得出来，内江也迎来了一个客流的小高峰。那么在中秋假期当中的内江，以山歌内江双节同庆为主题，集中推出了52项的文旅消费系列活动，着力打造集沉浸式体验、音乐赛事、美食消费、全域乐购于一体的深度文旅场景，也有效拉动了咱们的假日文旅的消费市场。那根据内江市文广旅局统计的最新数据，9月25到27号三天，全市的文旅市场总体是平稳有序，A 级景区接待的游客达到了44.82万人次，全市的图书馆、文化馆呢，共接待群众1.26万人次哈，也开展了线上活动42场，线下活动呢达到了27场。
1: 是的，那在假日期间的内江各景区也是以实景演绎、剧本互动，还有民俗巡游为核心，让游客呢从看景变为了入景。从川南大草原上面的这个《西游奇遇记》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再到田园浙江的银票闯关，还有范长江纪念馆当中的猜灯谜，再到石板河景区的户外探险等等，一个个的沉浸式的场景有效的丰富到了假日的文旅产品的供给，持续提升到了游客参与感还有文旅消费的活力啊。
0: 没错，那与此同时呢，全市的各个文化场馆、文旅商圈等等的这些活动和场合也推出了多种多样的主题活动，全方位营造喜庆祥和的一种节日的文化氛围哈。
1: 嗯，那是的，张大千纪念馆的开展了中秋放河灯的公益活动，还有汉末大千众馆巡祭的中秋记忆国庆大千元 City Walk 的打卡等活动。那在市文化馆的展厅也开展到了丰收汇田乡、溢美新内江、内江市首届农民艺术作品展，还有内江市图书馆举办的迎中秋庆国庆纪念长征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主题书展。那包括还有港营新街里举办到了万人迎中秋赏月的文娱晚会，还有中秋惠民演出等等的活动。在资中呢，文武庙还举办到了2026年资中国学文化旅游活动周开幕式及礼乐表演，在浓厚的节日氛围当中呢，持续彰显到了内江的文化底蕴和城市的活力。
0: 没错，其实在中秋假期的放假之前呢，我们就跟大家推出过我们内江市这个设定的3条一些旅游的精品线路哈。那内江也梳理了全市的山水人文的资源，推出了3条线路，全方位覆盖了不同客群的出游偏好，进一步丰富了假日文旅产品的供给。当然，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假期当中啊，大家除了在假期当中享受假期的带来的这种轻松和愉悦感之外呢，在假期当中购物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买一些农产品啊，生活必需的消费品，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那么最近呢，在重庆市荣昌区的吴家镇的仁和广场上，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干嘛呢？
1: 怎么呢？
0: 双节同庆丰收乐购中秋国庆消费季活动呢，火热开场了。当天啊，不光是重庆市市场监管局，还有咱们内江市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负责人呢，共同为荣昌区的吴家镇双流村、戴兴村和我们内江东兴区的石子镇的汉地坝村、平坦镇的水梨村联合打造的清流河区域公共蔬菜品牌颁发的商标注册证书，这标志着川渝毗邻地区啊农产品的品牌化运营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啊。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吧。咱们刚提到的这个清流河商标的启用呢，是川渝两地以 清流河为纽带，推动到了毗邻地区农业产业协同发展的创新实践。
0: 嗯，
1: 在荣昌区的吴家镇镇的双流村啊，岱新村，还有内江市东新区的石子镇的汉地坝村，平坦镇的水梨村，都是地处在川渝的交界地带，蔬菜的种植历史悠久，规模也比较可观。这一次的四个村联合注册到了清流河的商标，旨在整合资源，统一标准，抱团发展，实现农产品从单打独斗到联合作战的转变。
0: 哎，这两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品牌效应，以后的这些农产品更加的会得到大家的认可了。
1: 嗯，
0: 那在颁证仪式结束之后呢，活动现场也通过比如说视频的展播呀、文艺表演啊这样的形式，集中展示了四个村的村情、村貌、蔬菜种植规模以及销售的情况。那同步开展了比如说荣昌卤鹅、特色松花蛋这样的川渝美食。

0: 新鲜蔬菜的产品，还有旱地坝村水梨村的工作人员也现场介绍了自家种植的，比如说鲜甜玉米啊、时令蔬菜啊这些特色农产品，还有他们的品质优势，吸引了很多的一些嘉宾啊、观众啊、居民啊、驻足咨询，也陆续达成了很多的订单意向。同期启动的美食品鉴和消费促进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那么这个时间段，如果您去到这些地区的话，可能会享受到特地的特色的农产品的一个优惠销售哈。活动期间呢，还将依托电商平台开展线上的促销，线上线下联动发力呢，让大家在家门口品尝到了地道美食，买到了优质农产品，也为我们川渝毗邻地区的商贸企业商户呢搭建了展示平台，拓宽了销路，进一步激发了节庆的消费潜力。
1: 是的，您看咱们在现场的话也是采访到了这个旱地坝村的村委委员，他就是说到啊，他们今天拿到了这个清流河的商标注册证书啊，是旱地坝村种菜的乡亲们心里啊都特别的踏实。
0: 没错，
1: 以前呢他们村儿都是单打独斗去卖菜，现在川渝4个村咱们抱团在一起，有了统一的品牌，以后卖菜啊就更有底气了。那接下来呢，他们也会按照严格的这个品牌标准来种好菜，把旱地坝村的新鲜蔬菜通过清流河的品牌卖到更多的地方，
0: 是
1: 让乡亲们的钱袋子也更鼓，也让市民呢吃上更加放心的川渝好蔬菜哈。
0: 没错，那根据了解，这次的消费季活动啊，是我们两地啊农产品搭建的一个展示展销平台，也为咱们内江的旱地坝村、水梨村啊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下一步呢，两村将以清流河品牌为依托，持续深化和荣昌区毗邻村的交流合作，推动咱们的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让川渝协作的成果啊真正的惠及两地的居民。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说啊，说这个种地啊现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了啊，尤其是结合到现代农业、科技农业之后呢，很多人啊别小看种地这件事儿，您去到农村里面真跑到这个田间地头不一定知道该干嘛呢，对吧？
1: 哎呦，确实是这样。
0: 所以说人应该在学习当中不断的进步哈。说到这学习得到一定的这个阶段之后呢，也要展示一下成果。近日呢202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纺织服装赛道的高职组在成都圆满落幕了。咱们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团队啊，沉着应战，稳定发挥，从67支的代表队当中脱颖而出，斩获了赛事的金奖，那可是头奖了。
1: 哎呦喂，咱们内江的参赛作品啊，国货之光出圈出海，从苎麻到高地泥肠，立足到了川南的下部特色产业，针对到了传统的下部的质感比较偏硬，垂感不足，产品附加值比较低，多以这种批布出口等等这种行业的痛点，创新打造了 AI 的创意设计，还有材料的改良、立体剪裁、高定工艺、4岗的协同模式，以职教技术赋能到了非遗传承，以创新设计助力到了国货品牌的出海，充分彰显到了内江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专业实力。团队的成员了包括4名学生和2名指导老师哈、
0: 哦、老师随队同去了哈。
1: 是的，
0: 那根据了解，这次大赛的权威度特别高，竞争也激烈，来自全啊这个25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67支代表队，289名选手参与到比拼。大赛呢，全面对标纺织服装行业的前沿标准和企业的真实岗位能力，融合了传统工艺和数字智能技术，是检验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通过这样的比拼啊，尤其是对于咱们的一些高职院校的一些这个学生技能的这个比拼，以后代表着我们的产品呢越来越扎实，而且产品的这个产品力越来越强。实际上我不知道思思有没有注意到，现在人的这个大家的消费观念啊已经逐渐的在转变了。
1: 确实啊，
0: 现在呢大家消费呢更加的谨慎理智，而且大家不再为这种什么廉价在买单了，大家要的是品质，
1: 是
0: 要的是这个怎么讲呢，要的是我觉得花到刀刃上吧。就是我的钱，以前可能我会图便宜，以前大家的消费观念嘛，说诶这个便宜量大我就用要这个，现在可不一样了，大家可要的是品质，要的是好的质量，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这种比拼呢，对于我们的这个选手们来说啊，对于以后制造中国造的好产品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平台。那既然说到了消费啊，我们在中秋节的放假之前跟大家推出了我们内江市的东兴区发放这个消费券的一则消息，那个券啊又是秒空，我看到一到上午的9点钟还是10点钟那个时间段的时候，直接一开场就没了哈。
1: 是啊，这个地方的话不得不说一下，我一次都没有抢到哈。
0: 你从来

0: 没抢到过优惠券吗？
1: 不是，是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优惠券确实没抢到。
0: 来吧，
1: 这几天早上九点钟的那一场确实难抢啊！
0: 再给你个机会，
1: 还有啊，
0: 让你练练你的手速。我们这个内江市又要发这个消费券了哈！这次呢，发消费券的是我们内江市总工会和内江市商务局联合发布的工会餐饮消费券的派发活动。
1: 嗯、
0: 那么发券的时间是9月30号，也就是明天，还有10月15号、10月30号、11月14号，时间的节点比较多，也就是机会是比较多的哈。
1: 是
0: 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12点之前可以抢券。
1: 其实也就是9点钟那一下下了，朋友们真的相信我哈。
0: 基本上2分钟之内券就没了。
1: 是什么2分钟？1分钟内就没了。
0: 秒没是吧？
1: 秒没好吧。咱们的这个消费券的面额的话是满100减20，以及满200减50哈。大家还是这个注意一下领券的规则。
0: 是
1: 这一次呢，可不是在云闪付了哈，这一次呢是在川工之家的 APP 内江频道的认证会员。
0: 嗯，
1: 哎，这个是要注意一下了哈，大家可以直接进入到川工之家 APP 内江频道的活动页面来领取这个咱们的这个优惠券哈。而且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川工之家的 APP 它的这个版本呢要在最新版本啊、
0: 嗯、
1: 啊，而且呢毕竟是啊还要在这个云闪付 APP 上完成了实名注册的哈，而且也是绑定了62开头的银联卡的这个才行哈。
0: 嗯，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点30分。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7: 咨询电话2198315。
8: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面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0: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3962。
11: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1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90816。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2: 好了，半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3: 各位早，我是思思。
2: 在继续跟大家分享新闻资讯之前呢，看到平台上欢乐马啊发来了一则信息，说咱们综合广播的这个节目在哪儿回听啊？
3: 在哪儿回听啊？这个 i 内江、大内江上面还有云听哈，应该都是可以回听的。
2: i 内江也可以听啊？
3: i 内江是可以听的。

0: 哎，那您就要下载一个爱内江的手机 APP 了。平常生活当中我觉得爱内江还是比较方便的，比如说它能交水电费，能查看我们内江的一些资讯啊，包括最新消息，以及包括收听我们综合广播的这个节目哈。
1: 是。
0: 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啊，可以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内江头条，在平台上打卡和留言。刚才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川工之家发放这个优惠券的一则最新消息，那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明天早上的9点这个整点时间，如果错过的话，那可能两张券跟您就无缘，在这个国庆的假期当中消费的话，您可能就要多花点钱了呗，对吧？
1: 哎
0: 呦，那刚才说到的是在川工之家 APP 还有云闪付的 APP 呢，都可以来抢得这个优惠券。当然这个要求一点呢，是定位要在内江的一些用户才可以领取和使用优惠券哈。那当然这个优惠券呢也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基本上就像思思说的话，秒没啊，因为一限量的话，可能这一开抢大家就立马就伸手了啊。
1: 是的。
0: 那当然这个抢券呢您千万别错过。另外还要提醒的是每个面值只能这个面值啊只能抢任意一种，也就两种面值，您只能抢任意一种券，
1: 就是和之前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对，可不是两种券都能得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来关注到在昨天啊举行的一场特别的活动。在第13个国家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内江市资中县公安局组织了资中县少年警校的盟警代表、传承义警协会、县妇联、县关工委、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等等单位，前往了资中县的烈士陵园，开展了祭奠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寄托对英烈的无限哀思，凝聚了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这也是资中县少年警校的一堂特别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
1: 在上午10点整，祭奠仪式正式开始。爱国主义教育课程教官首先致辞，回顾到了革命先烈的英烈事迹，号召大家铭记历史，珍惜当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随后，全体人员脱帽肃立，面向烈士纪念碑默哀3分钟，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默哀完毕之后，全体人员依次走向烈士纪念碑前，向革命烈士鞠躬致敬，敬献手中的鲜花。一支支黄菊承载着对英烈的无尽追思。
0: 在鲜花仪式结束之后，全体人员有序前往了烈士墓区。在墓区，少年警校的盟警代表们怀着崇敬之心，用红笔一笔一画的在墓碑上描绘着五角星，朱红的色彩填满了每一道纹路，让原本斑驳的星辉重新焕发了光彩。随后呢，在警官的领示下，小盟警们也举起右拳，目光坚定，铿锵誓言宣誓：我志愿继承革命先烈遗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学习，锤炼品格，争做爱国守法、勇于担当的新时代少年。稚嫩而坚定的声音呢，也回荡在烈士陵园的这个上空哈。那当然，通过这样的活动呢，孩子们看到一幅幅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承载岁月的珍贵文物，一段段详实的史料，生动再现了革命先烈的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那么明天呢是国家烈士纪念日，在明天呢，我们国家也会举办相关的这些功绩和敬献花篮的仪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会全程的进行直播，希望大家届时不要错过。今天的美好生活离不开我们每一位先烈的付出哈，才得到了今天的这种安定，这个安逸的一些理想的生活。当然，现在的生活也离不开大家努力的奋斗哈。说到这个奋斗呢，我们都说啊，这个村子里边的路修通了，大家的心才能畅通。
1: 是。
0: 说到这个门前的路啊，咱们市中区乐贤街道前进社区五组的村民，可以说这段时间是最高兴的，因为自己家门口的路修通了，而且修的是又平敞又好走哈。
1: 嗯。
0: 那么最近呢，我们记者也来到了咱们的这个前进社区五组，看到一处长约150米的村组小道，它呢是这个村里面部分村民日常出入的必经之路。多年来啊，这个道路之前的时候是路坑坑洼洼，而且还有凹陷之处，加上这个道路呢坡度又偏高，每到下雨天的时候，路面湿滑、摔倒啊、打滑这样的风险特别高，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出门啊成为了一件格外小心的难事了。
1: 是的，那受限于这样糟糕的一个路况哈，各类的机动车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该路段。 换。那村民的日常生活采购的生活物资啊，还有农业生产所需的物料啊，这些车辆啊都运不到家门口，只能够依靠人力来肩挑手抬搬运回家。出行难呢，一直就是压在附近村民心头的一块民生的毒。

0: 点，那群众改善道路条件的呼声呢也是十分迫切。
1: 哎，
0: 是的，那当然民有所呼哈，我们就有所办哈。现在呢，这一条困扰着当地村民多年的乡村小路呢，经过修缮改造之后，已经彻底的扭转了过去出行难的窘迫局面了。
1: 这真是路通了心畅了哈。
0: 嗯，
1: 在今年八月啊，乐贤街道的工作人员也常态化的走访摸排当中，留意到大家反映的这个问题。哎，我们村的这个路啊，坑坑洼洼，平常出门太难了，基层民生无小事，咱们工作人员也是现场查看核实情况，上报到啊这个上一层的这个管理部门。那街道方面呢也是高度重视大家的诉求，迅速对接了施工单位，现场勘测，结合地形条件和大家的需求进行了对比，敲定了最终的一个针对性的修缮实施方案。
0: 是的，你看在八月份的十号的时候呢，道路修缮工程师正式的进场动工。这次的修缮项目呢，总投入差不多有3.1万多块钱，全部资金来源于公共服务的运行经费，不需要村民来承担费用。在施工的期间呢，到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紧盯现场，保障到了工程的有序推进。在20多天之后啊，全长150米的这个道路修缮工作呢，就在八月底顺利完工，并且投入到了使用哈。
1: 现在可以说这路铺的是干净整洁，而且又平整好走哈。这路而且还铺到了咱们的村民的家门口。
0: 是
1: 以前那种坑坑洼洼的路啊，应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
0: 嗯，
1: 车呢直接能开到家门口，这个住户前，小孩老人以后再遇到这种雨天出门啊，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哈。
0: 嗯，
1: 而且包括思思刚才说的，以前人力搬运物资，因为路不好，你车进不去啊，只能靠人往村里面搬，对吧？
0: 是的，
1: 这种日子也过去了，小路的改变实实在在改写了村里边村民的生活。
0: 是的，你看民生改善啊，不必去追求一些大的工程，反而是要聚焦到群众身边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儿，把有限的公共服务经费呢花在群众了最急需的地方，用小工程来破解民生的大难题。这条道路的蜕变呢，正是基层直面群众急难愁盼，把治理成效落到群众脚下的生动缩影，也让村民啊真切地感受到了基层服务带来的获得感。
1: 路通了，不光是心畅了，而且这车也好走了哈。说到这个汽车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公交车方面的一则最新消息。为了提升咱们公共交通运行的效率和服务品质呢，更好满足大家出门的精细化需求，咱们内江公交集团公司呢，近日在5条公交线路试点推行了响应式停靠服务，改变了传统的逢站必停这样的模式，按照这个按需停靠，无人不停，有人必停的这样一个模式。我觉得这样的是太合适不过了，因为之前比如说即便公交车上有时候看到，比如说这个乘客不多
0: 啊，站口上都没有人要上车，
1: 对，三五乘客有也没有人上也没有人下，这公交车还是在站点停靠的话，多多少少有点心急，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试点的具体的线路哈，有咱们的41路、20路、10路、39路以及咱们的42路哈，这几路公交线路。那咱们公交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是说到哈，公交的响应式停靠是以按需停靠、无人不停、有人必停为核心的运营原则哈，那这个彻底改变到了传统的固定停靠模式。也就是说，车辆途经沿线站点的时候呢，车长啊将实时的观察研判上下客的需求。
1: 哎，
0: 如果说车内的乘客提前有示意要下车，
1: 师傅撒一脚，
0: 哎呦，就你站在门口那个地方就行了，也不用喊这一句了。
1: 都快到站的时候你才能喊，你别说在半路上是吧？你喊一声，那师傅肯定不能停是吧？
0: 是啊，而且或者说站台有乘客招手示意要乘车，那车辆呢将规范进站停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上下客的需求哈，也就是说站台也没人招手，车内也没人说我要示意下车，那车辆呢将低速平稳的越站通行，有效的缩短整体的运行时长，提升公交的通行效率。
1: 这是蛮好的一种方式啊，我觉得管理模式就应该在不断的这种需求当中不断的探索摸索哈。
0: 是的。
1: 那为了保障这种响应式公交的平稳落地有序推行呢，现在咱们是试点，公交集团公司从硬件升级、宣传提示啊、服务规范方面多方面发力，全面落实配套保障的措施。你比如说硬件方面有哪些改变呢？所有试点车辆统一张贴了响应式公交上车请招手、下车请按铃的这个标识。在车内的醒目位置也设置了服务的提示标语，也在这个爱心专座呀、车辆后端的扶手区啊，加装了下车的呼叫按钮。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下客门的那个扶手处有一个小门铃一样的红色按钮。
0: 是的，
1: 您要是下车的话按下铃，对吧？优化了按铃的高度和铃声的效果，方便了比如说老年乘客呀、行动不便的乘客，还有儿童的使用。另外呢，试点线路呢沿线的站牌也增设了一些标识，便于大家快速理解和知道响应式公交线路。同时公交公司还针对了试点

0: 线路的车长，开展了专项的运营服务培训，对车辆的停靠观察呀、应急处置啊、特殊群体的服务流程进行了规范，全力保障大家出行的安全顺畅、秩序井然。
1: 当然，内江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啊，这一次的试点呢，是咱们内江公交推进精细化运营的一次创新的探索，在保障出行安全、坚守便民服务底线的基础之上呢，既有效地减少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又提升了公交整体的运行效率，让公共交通的出行更加高效、智能、贴心。那内江公交呢，将持续跟踪试点运营的数据，动态收集市民反馈的意见，不断地优化运营规则还有服务的细节，稳步提升公交出行的舒适度和市民的满意度，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公交出行服务。
0: 我们最后再次提醒到各位经常乘坐公交车的市民朋友啊，正在听节目的可能有用手机听的，甚至还可能有这个公交车上正在听的，包括我们车长有的也在啊锁定到我们的频率哈，车内播放。那么每位市民朋友，您要乘坐响应式停靠公交的这个线路公交车的时候，如果需要下车，提前按下下车的呼叫按钮，或者直接口头，就像刚才我说的，撒一脚师傅啊，前面咱我要下啊，避免错过自己的下车站点。那么在站台等车的时候，请主动向驶来的公交车招手示意您要上车坐这趟车，让自己的出行啊更加便捷、更加高效。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社会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消息哈。这两天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
1: 啥？
0: 好多的朋友是两边吵，甚至还争论不休。
1: 嗯，
0: 什么话题呢？说这电车呀，买得起，修不起
1: 啊？
0: 哎，思思好像是电车的这个车主用户，是不是？
1: 是。
0: 在28号，话题词电车买得起修不起呢，又冲上了这个相关平台的热搜，引发了大家的热议。这个热议当中啊，比如说电费呢远低于油费，常规保养项目少，日常的用车性价比拉满，这是新能源车实实在在 带来的一些优势啊。
1: 嗯，
0: 那这份基础的优势之外呢，随着新能源车的销量逐年递增，以及智能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车主抱怨说，哎呀，我这车可不敢坏呀，一旦出现个小毛小病，那修起来这成本可太高了，而且繁琐的一些售后难题和居高不下的这个保险费用，我也多少有点吃不消。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在日前哈，就是发布到了2026中国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满意度。

0: 的研究啊，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就表示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是在持续的走高，技术快速迭代的背后呢，售后体系却存在着大量亟待解决的一些痛点。
1: 没错，
0: 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事故维修啊，平均价格约为燃油车的1.7倍。
1: 您大概能接受这个价格吗？包括比如说有一些是可能之前是油车车主，转为了新能源车主的行列当中，
0: 他可能感觉更明显。
1: 对啊，我之前我油车，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换个火花塞啊，换个这个节气门啊，清洗个节气门，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换个，比如说什么胶套，这种挺便宜的，几十块钱甚至百十块钱就解决了。结果现在可能修新能源车几百块钱都下不来，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这新能源车还只能去到 4S 店品牌售后去修。外面的汽修店还给您修不了，对不对？
0: 是的，那中国的这个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统计区间是在1.6到2.3倍，就是说咱们发现到的这个新能源车事故维修的平均价格啊，就这么高。
1: 基本上就两倍吧。
0: 是，你看这之前就有朋友啊，在网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哈，就是上海的刘女士哈，在2年前就购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在5月份的时候发现车辆有一侧的这个前大灯它就故障了嘛，就出了问题。
1: 大灯坏了。
0: 大灯坏了，亮不了。那在家附近的这个汽修店就进行维修哈，
1: 能修吗？
0: 维修人员呢，在更换新的大灯之后，发现它还是有故障。
1: 怎么回事？
0: 哎，原来根本不是硬件问题哈，它是由于车辆的系统，它识别不了汽修店安装的大灯。
1: 您看，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外面的汽修店啊，他们用到的那个就是车辆的那个电脑读取机，是读取不了新能源车辆的那个车机的。也就是说，您这个车机只能回到品牌商售后店啊 ，4S 店当中来进行修缮。那当然，这个维修店的老板也说了，说现在车呀，每个车配件都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数字身份证，没有原厂系统的授权码，就算装的是原厂件，车不认啊，你装上之后还是不能用。随后呢，维修人员把这旧大灯上的电脑这个电脑板，也就里面的一个小芯片嘛，移植到新大灯上，这才骗过了系统，大灯才亮了起来。你说多麻烦，修个灯。本来就是一个这个螺丝扣拧下来，一个插销拔下来换上就结束了，结果还得移植芯片。可是这问题又来了，车辆启动之后仪表盘弹出了一堆故障码，本来换个灯只是一个灯的故障码，结果现在出了一堆。最终呢，刘女士没办法，还得把车开到 4S 店，花了更多的钱才解决了自己的车灯问题。
0: 是的，其实刘女士这个问题哈，是比较多的新能源车主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1: 你的车应该是没坏过，思思
0: 啊，还没有遇到这个问
1: 题，还没遇到过问题是吧？
0: 对，所以就一旦说，比如说遭遇到比较严重的碰撞哈，部分的新能源车型的这个维修费呢，基本上逼近新车的这个购置价了
1: 啊。
0: 就是尤其是比如说你损坏到了电池，或者发电机这种情况的话，它就这个是比较贵的了啊。
1: 我还真知道个例子，我给你简单描述一下这个例子，是在前两天也是新闻当中爆出了一则这个案例啊，说有一男士呢，他的这个新能源车那个电池包，就是固定电池包，不是有一个
0: 对，
1: 就一个卡扣，一个外套一样东西，
0: 松了是不是？
1: 不，他电池上电池包上有那个固定套，然后那个卡扣坏了
0: 啊。
1: 按道理来说，咱们就换个卡扣不就结束了吗？
0: 他估计要
1: 结果把车开到 4S 店了，人家 4S 店的维修人员说不好意思，这个卡扣和那个固定电池包的那个小套子是一体的，你卡扣坏了，一体的整个都得换。然后换下来之后呢，连电池包也得换，最后算下来的费用13万。
0: 哇塞，
1: 原来车上只是个小卡扣坏了，结果现在连电池包，连固定电池包的这个啊设备硬件都得换，一下算下来13万。你说是哪个车主能接受？
0: 肯定接受不了啊。
1: 啊，
0: 对呀，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已经是逼近了这个新车的一个购置价了？
1: 13万买辆车差不多都13万吧？
0: 对呀，
1: 没有13万的。
0: 对，你买个比如说咱们的这些常用的品牌那种小车，比如说剁椒鱼头，车面上、路面上这种，
1: 很多大部分
0: 基本上也花不了13万吧？
1: 10万出头上下都能买一个甚至 B 级车级别的这个新能源车了。
0: 是啊，而且你看，理论上呢，车型除了这个故障无法出险之外呢，发生事故之后呢，均是由保险公司来理赔吧？
1: 哎，
0: 对吧？但是呢，根据行业的这个监管数据呢，只买交强险不买三者险或者不买车损险的比例其实并不低，也就很多车主他是只买交强险，其他不买，
1: 因为其他的附加险是费用高啊，新能源险险种费用高啊，尤其车损险，对吧？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哈，居 高不下的维修成本就传导到了车险市场，就不少的家用新能源车型啊，出险理赔的金额都比较偏高，直接带动了年度保费的上涨。这个问题我相信是很多新能源车主都会遇到的问题。
1: 那这不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以后大家只买这个交强险，其他的这种附加险这种商业险我都不买，是吧？
0: 总之反正就是这样的问题确实有哈。但是在2026年一系列新规落地之后呢，困扰新能源车主都诸多的问题，比如说电池大修的费用其实已经有所下降了，
1: 太好了。
0: 而且相关的主管部门也在通过多项的举措，从供给啊、标准还有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持续降低到了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成本。
1: 哎，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相信肯定有新能源的车主司机，包括我们的一些网约车司机师傅们，可能开的这个新能源车，哎，您在生活当中使用车的时候，包括保养啊、维修啊，这个感受如何？比如说费用方面啊、维修的体验方面啊，可以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一说，对吧？
0: 是
1: 啊，来聊一聊您自己的个人使用体验。那当然，近两年呢，国内持续也落地了多项汽车维保领域的国家标准，覆盖到了比如说配件的流通规范呐、整车的维修保养啊、动力电池的专项维修、报废汽车回收利用等等一些链条的关键环节。为了破除售后的一些行业乱象，筑牢了这个国家标准的基础。那在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也联合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针对出台了3大优化措施，比如说直击了修车贵、维保难、保费高这样的痛点，为新能源汽车市场规范啊这个发展呢也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路径。只有靠国家的这种强制性的
0: 标准
1: 要求和规定，那才能规范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们也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呢不会遇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维修啊或者事故的这个发生哈。当然遇到事故发生的话，千万别心慌，一定要记得保护第一现场，人要撤离现场，然后选择报警。但你说有一些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位这个丁先生，他就遇到了一个特殊的事儿。
0: 怎么个特殊法呢？
1: 说2025年6月的一天晚上，丁先生在小区的车位倒车的时候，不慎碰到或者说刮蹭到了停放在车位内李先生的车，这很正常。
0: 就是他在倒车过程中刮蹭到了一个停放不动的车，
1: 人家是在车位当中，也就是没有违规停放，
0: 是
1: 那就是你自己的水平和技术问题了。
0: 也就丁先生肯定是全责，
1: 那肯定是你的问题。事后呢，这丁先生人家也没逃避，那就联系那个车主嘛，前面不是放有那个留的电话吗？
0: 是
1: 啊，但是电话始终没人接，打不通
0: 啊。
1: 你说这怎么办呢？我碰了人家的车，我也不能跑了不就逃逸了吗？丁某在现场一直等，直到等到了24个小时，
0: 哎呀妈呀，
1: 没有等到车主。于是丁某呢，把这个车辆停放到旁边的车位之后，回家休息去了。这很正常，等那么长时间，我不能成年累月在这等，住这儿吧，对不对？
0: 对，就是停到了晚上的这个12点嘛。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多的时候呢，丁先生就是因为要工作嘛，就肯定把车就开走了呗。
1: 我得上班啊，我不能，我单位离家又远，我不能走路去吧？
0: 是啊，可以，
1: 我得用车，对不对？
0: 对啊，而且当天晚上的话，就是在第二天的当天晚上，就是李先生呢，就是
1: 被撞的人，
0: 被撞的这个车主哈，就联系到了丁先生，然后双方就开始沟通赔偿的事宜。
1: 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嘛，对吧？
0: 是嘛，很正常嘛。这个时候呢，最开始哈，丁先生也就是这个倒车的这个
1: 肇事方嘛，
0: 对，肇事方就在那儿说呢，仅仅是为这个漆面的刮蹭，
1: 我蹭了一小点，没特别严重，我觉得几百块钱应该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吧？
0: 是，然后维修费差不多就差不多几百块钱吧，喷个漆，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也不需要走这个保险理赔哈，丁先生自己是这么觉得的。
1: 我一出险的话，你保险费用就高了，我的有点成本有点高了嘛，对吧？
0: 是啊，但是对方却说呢，这个车辆受损比较严重，甚至需要更换车门。
1: 哦，俩人意见不统一
0: 啊，这个维修费是远超了丁先生的预期啊。
1: 一个说是轻微刮蹭，一个说得换门。这俩人也差的有点太远了吧？
0: 差的太远了吧？对，然后丁先生就觉得，我还是报警吧，并且联系到了保险公司来处理哈。
1: 那这个时候报警，咱怎么解释呢？然而保险公司接到了丁先生的报警之后呢，说你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撞了别人车的之后，没有第一时间报警，算你逃逸
0: 啊，
1: 我们不能赔
0: 啊。
1: 你就即便我是你的这个保险代理人，我也不能帮你赔。
0: 哎呦，
1: 这个丁某呢，先行垫付了维修费用之后，一纸诉状把保险公司告到了当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这个法院，要求保险公司垫付他自己出的那个维修费。 这个到底该赔还是不该赔，到底是不是属于逃逸呢？我们来看看法官和庭审的一些这个解释吧。
0: 是的，那这个案子的一个争议的焦点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丁某呢，就是在短暂离场之后才报警，并且联系到的保险公司理赔，这个到底是不是涉嫌到肇事逃逸这个问题很重要，
1: 是不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呢，肇事逃逸是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逃避法律责任、赔偿责任的事故，并且擅自逃离了事故现场。
1: 哦，我大概听懂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并不是第一时间要想着赔别人，而是第一时间跑。
0: 对，就主观上你有逃避法律责任和这个赔偿责任的故意。

0: 哈。
1: 明白。
0: 那在本案当中呢，就是咱们刚刚说到的丁先生呢，他虽然说没有及时的就是报警的义务哈，没有履行，并且认定其存在这个逃逸的行为，这个是事故认定书引用的条款哈，但是丁某的行为呢是不满足肇事逃逸的法定构成要件的，所以说法院就判决呢，他的保险公司要全额的赔付丁某垫付的车辆维修费用。
1: 你看，如果生活当中大家要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知道怎么办了啊！你第一时间不跑，先是试图尝试沟通和这个赶紧跟对方沟通啊，对方的这个告知你出现这个交通事故，打算要赔对方，这就不属于逃逸。包括你刚才说的，说第二天要用车，对吧？但是你如果说第一时间跑了，你也不打算去联系对方，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没有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那就肯定算逃逸了。
0: 说实话，我个人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哈，大家不就联系不上对方这种情况，你最好拍了个照，拍个视频，然后直接报警，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哈。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在第二个，就是在那中间空余的时间段，他发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是因为他会说是因为你的原因，
1: 没错。所以在这儿提醒到各位司机师傅，平常开车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时候，还是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留存记录，及时向保险公司报备以及报警，避免后续的不必要的纠纷和这样的损失哈。
0: 是的。
1: 时间来到了，马上到九点的整点报时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远，
0: 我是思思，
1: 明早见，
0: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3: 乐享金秋游购甜城，内江消费季激活双节市场，中秋古院暖意浓，中外青年聚甜城，
8: 打通城区新通道，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试运行。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8: 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总结我市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绩、经验做法，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谋划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3: 会议研究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要拿出决战的态势、决战的行动、决战的成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整治成效的重要标准。
8: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

0: 贸易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细化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确保见到实效。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

0: 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着力实现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9月24号，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在万达广场正式启动。一套票根惠民加消费券加展会活动的促消费组合拳，为中秋国庆双节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本次消费季统筹五大板块，16项主体活动加62场配套活动，覆盖购物、餐饮、文旅、汽车等全业态，实现全市商圈景区全域联动。此前作为预热的汽车文化周已顺利收官，3天售车232台，成交2800万元，实现人气销量双丰收。本次活动的核心惠民举措亮点十足，市民持目的地为四川的铁路客票、机票，或是省内景区观影、赛事、演出票根，就能在内江参与活动的商户解锁专属优惠。叠加2000至8000元阶梯购车补贴、多品类定向消费券、工会餐饮满减券、有奖发票等多重福利，让市民实打实享受到让利。双节期间，市集展销、唐风夜游、特色美食节、群众体育赛事等活动轮番上演。内江通过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把节庆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全力激活甜城消费市场。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内江市中区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不少市民当天就驾车抢先体验这条新通道，内江城区南北向出行从此又多了一条便捷路径。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路面标线、防护栏杆等配套设施全部安装到位，往来车辆有序驶入主道，沿着邱家嘴立交桥经下川隧道驶向江华街方向，全程车流平稳，通行顺畅。试运行期间，这条主道的通行路线为童子坝大桥、邱家嘴立交桥、石羊大道 A 段下川隧道、江华街，实行双向四车道通行。试运行阶段限速20公里每小时。不少体验过的市民表示，这条路开通后，往返城南新区和东兴区的时间明显缩短，周边片区的交通拥堵压力也得到了缓解。据了解，这条道路是内江完善城区路网的重点民生工程，按照建设进度，今年底辅道将全面建成，届时整条城市主干路将完整释放通行效能，进一步补齐城区南北向交通短板。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古院月圆才聚甜城中外青年人才中秋文化交流联谊活动在内江糖业博物馆温情举办。30名来自各地的本地青年人才、青联委员和外籍青年齐聚古院，共赴一场中秋文化之约。活动开始是走进糖业博物馆，了解内江上千年种蔗制糖的历史。之后的民俗体验环节，专业茶艺师教大家送韵点茶的全套古法技艺，中外青年两两搭档动手实操，在碾茶接福的动作里感受宋史生活美学。另一边的月饼制作区也其乐融融，大家跟着烘焙师揉皮、包馅、压模，把中秋的团圆心意亲手揉进月饼里。来自蒙古国的外籍青年花林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古院落里过中秋，点茶做月饼的体验特别新鲜，真切感受到了内江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包容。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内江市委、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是内江市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一场特色文明实践活动。接下来，内江市还会常态化推出更多青年文化交流、人才服务活动，以文化聚青年，以服务留人才，让更多青年扎根甜城，建功甜城。
0: 本台消息，双节同庆暖人心，文明新风任甜城。日前，2026年内江市市中区

0: 田城今晚文化惠民文明实践集市在金科公园广场开集，200多名辖区居民用一场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拉开了中秋国庆双节的喜庆序幕。整场演出没有专业大腕，全是身边的街坊邻居登台亮相，合唱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唱出对祖国的祝福，跳出对生活的热爱。演出间隙还穿插了2场接地气的特色宣讲，把中秋文明新风、内江唐文化知识送到了观众耳边。集市的另一边同样热闹，古法红堂、吹堂人等非遗展位前排起了长队，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不少老人带着孩子驻足体验，一旁的文明知识有奖问答，便民服务点位前也围满了群众。大家在看节目、逛集市的轻松氛围里，把文明新风和本土文化知识一并收进囊中。不少居民说，这种全由老百姓当主角的活动最对胃口，热闹又接地气。
1: 本台消息，近日温远县新场镇劳动实践基地里，70名来自新场镇中心校的学生在30余名吴老志愿者和老师的带领下，把劳动课堂直接搬进了田间地头，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农耕实践课。现场的劳动老师手把手教孩子们分辨杂草，掌握松土和除草的动作要领。身旁的吴老志愿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孩子们讲起老一辈的农耕往事，让大家在田埂上就听懂泥土里的岁月故事。领到手套和工具后，同学们分成多个小组走进田地，开始劳动实践。尽管满手是泥，汗水浸湿衣衫，大家依然干劲十足，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回荡在田间。通过亲身劳作，孩子们切实体会到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深意。此次田间课堂活动打破传统课堂的边界，以沉浸式农事体验锤炼孩子吃苦耐劳的品质，厚植尊重劳动、热爱家乡的朴素情怀。
0: 节目最后，请收听新闻特写，一朵资中昙花的直播间绽放季。
1: 补光灯的暖光斜斜落在大棚的花叶上，主播指尖轻轻挑开一片肥厚的绿叶，一枚裹得紧实的奶白色花苞露了出来。屏幕右上角的在线人数往上跳了跳，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友正隔着手机屏幕盯着资中县新桥镇山水坡村的昙花产业园里这株即将在镜头前盛开的月下美人。距离直播间200米外的田埂边，就是种植户唐伟13年前种下第一批昙花苗的地方。那时候他天天蹲在棚里调试营养液，记录开花周期，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让昙花多开几次，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守了10几年的花会靠着一方手机屏幕卖到全国。
0: 昙花几小时就蔫，保鲜期极短，曾经是产业化迈不过去的坎儿。直到2022年，村集体争取到100万元扶持资金，建起标准化加工厂房，刚采摘的鲜花半小时就能送进烘房制成干花，按朵售卖的昙花茶炖汤食材，一下就打开了全国消费市场。靠着10几年攒下的育种技术，唐伟团队选育出4个自主昙花品种，把花期从传统的一叶拉到5到10月分批盛放，全年开花能超过10次。他们把花苗按培育年限分层定价，38元的小苗引流，中高端盆栽面向普通家庭，性状稳定的5年以上老桩单株售价近1000元，还配套推出认养、代养、寄养服务。把一次性的卖花生意变成了长期的陪伴式消费。现在这套自媒体电商加个性化服务的模式已经让产业园年销售额突破200万元。每晚9点左右，镜头里的昙花会缓缓舒展花瓣，密集的弹幕从全国各地涌来，大棚里的花香顺着网线飘到了千里之外的阳台和庭院里。

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

0: 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63-2262-362。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8: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7: 就业难，
8: 创业也难。
7: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9: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7: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2: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2: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10: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2: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10: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0: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8968-6226，1588-8968-6226。
2: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10: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2: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10: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1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2: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088，18508328808。
10: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10: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2: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2: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3: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6: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7: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6: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7: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

0: 大城标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026-3622。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8: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9: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0: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11: 阳光正午。
12: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阳光正午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本节目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本次节目是阳光正午的第918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阳光正午的上线单位是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东新区经济合作局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1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内江市东新区经济合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腾。2026年9月15日，内江市东新区经合局上线的第781期阳光政务热线栏目，节目播出期间共收到群众热线电话、网络留言咨询、投诉及建议15个，其中热线电话8个，网上留言7个，直播现场及时解答并做出明确答复的问题8个。针对剩余的7个问题，我局第一时间按照职责分工转交相关单位办理，现将办理的进展及结果集中回应如下。一是网友流金岁月咨询内江有没有自控专业岗位的问题，该问题交由内江市东新区就业服务中心办理。经核实，截至目前该中心收集的岗位中暂无自控专业，如果后续您有其他的职位需求，可以在工作日前往东新区红牌路西段52号填写求职登记表，或者电话拨打求职热线0832-2279-073了解岗位信息，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网友丑得很抢手咨询内江

有没有 5G 产业科技的问题。该问题交由内江市东新区服务外包发展中心办理。经核实，目前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主要以数据标注、AIGC、内容审核、电商客服、算力服务等领域的企业，暂时没有这个 5G 科技产业或者是相关的企业。

0: 状部分枝条干枯的情况，少量枝条下垂至行人通行的空间，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目前中心已安排养护作业队伍对该路段行道树的下垂枝、干枯枝进行集中的专项修剪。私事网友扯把子四姐咨询残疾二级能不能办理个人低保，平常超过五个月还能否办理的问题，该问题交由内江市东兴区民政局办理。根据该局的答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民政部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中，对重度残疾人低保单项保政策有明确的规定。针对您咨询的问题，若您家庭已确出现这个基本生活困难的情形，您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镇街提出救助申请，属地的民政部门将按照政策程序开展和调查核实、经济状况核对等审核确认工作。武市史家镇龚家社区六组居民陶先生咨询公路改造，家门口这段路比别人门口路段质量更差，宽度更窄，厚度更薄，为什么不一样？想了解修路是否有统一标准的问题。该问题交由市中区农业农村局办理。该局于9月26日到达现场，并与陶先生本人通电话沟通了相关情况。涉及道路为内江市市中区2026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结合现场查勘情况，该项目不存在个别路段施工质量差的情况，目前的该项目还未进行验收。六市网友曾女士投诉文英街未来宾馆烟草公司私占用公用地盘的问题，该问题交由市中区城管大队办理。经现场核实，文英街未来宾馆楼下院坝内暂未发现占用公用地盘的行为，也未发现烟草公司私自占用公用地盘的行为。七市网友天东老头咨询我家天东在田里4年了卖不出去怎么办的问题，该问题交由东兴区中医药大健康中心办理。根据该中心答复，目前东兴区是内江天东主要种植区域，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药企收购、食品饮品加工采购、产地田间收购相结合的多元销售模式。种植成熟的天东具备稳定销售出路。针对网友反映的天东滞销问题，若您有销售的帮扶需求，可主动联系东兴区中医药大健康中心，联系电话0832-5865-595。该中心将提供帮扶服务，多渠道协助农户解决销售难题。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对东兴区招商引资工作的关心、关注和支持。今后东兴区经合局将坚持改革创新，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务实高效地推进东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请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我们，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8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梁宏源同志，以及区党政办、区经科局、区经合局、区建设局、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区社会事务中心、区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同志。接下来我们有请梁主任为大家做介绍。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内江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梁宏源，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通过电波为大家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现场的同事有内江经开区经科局局长陈邦宏、区建设局局长韩伦、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周红、区社会事务中心主任李丽、区党政办副主任、营商办分管负责人熊俊、区经合局副局长冉和银、区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勇。借此机会

0: 我谨代表内江经开区管委会全体干部职工，向全市人民、社会各界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经开区经济建设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真诚感谢阳光政务热线直播节目组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能够与广大听众朋友互相交流的良好平台。
1: 好，非常感谢梁主任的介绍，也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阳光政务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在期待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的同时，我们首先还是有请我们的梁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内江经开区管委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可以吗？
0: 好的，主持人。内江经开区成立于1992年7月，是四川省首批省级开发区，2013年11月升级为国家级经开区，核心区管辖面积一共有51.43平方公里，总共辖3个镇、街道、20个村、社区，总人口11万，城镇化率79.35%，连续5年跻身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全国百强，其中在2025年的232家国开区考核评价中，内江经开区居西部地区前10%到20%，在全国是居20%到40%。
1: 那么我们作为经济建设为主力的经开区管委会啊，那梁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经开区的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包括产业发展还有营商环境等等方面的一些情况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从三个方面介绍我们这个经开区的一个情况。第一个是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2025年经开区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6.4亿元，增长6.5%，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1亿元，增长5.1%，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4%，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4.3亿元，增长6.3%。那么在2026年的前二季度，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9.47亿元，增长5.8%。2026年上半年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94亿元，增长4.2%，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4亿元，增长4.4%。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产业势头强劲，从园区整体产业发展布局来看，内江经开区始终坚持产业链集群化发展路径，紧扣产业生态圈发展理念，科学统筹产业布局，聚力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能源材料、现代服务业4+1主导产业，目前已聚集富乐华、中显智能等电子信息企业14户，金鸿曲轴等装备制造企业38户，天丝红牛、汇源果汁、汇宇制药等食品医药企业25户，海斯达、埃普诺等新能源新材料企业9户。园区目前总共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6个，各类研发平台7个，技能大师工作室12个，累计取得专利1066项，为园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在新兴产业赛道，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布局，我们先后招引了埃普诺、安迈特、海斯达、纳新、浙江深伟业、高嘉新能源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实现硅碳富集、复合集流体、结构件等关键材料到电池电芯制造的产业链关键突破，高标准打造川渝钠链产业园，统筹布局关键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终端应用、装备制造5大板块，构建5位一体的全链条发展格局。在特色产业领域，以甜味加食品饮料为代表的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目前已聚集了天丝红牛、汇源果汁、紫泉饮料、央普生物等重点企业，同时带动了申鑫、恒航、紫江等配套企业相继入驻，构建起了从原料种植、 冷链

0: 储运、精深加工到包装配套、循环利用、品牌营销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全区软饮料及果蔬加工产业集群也获评了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内江软饮料及果蔬产业也纳入了省政府鼓励支持重点发展的优势产业链。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唯美，经开区出台了首席服务官升级版、企业办事一次都不用跑等12条措施，打造唯美营商环境。八通一平配套条件可有效满足企业投资落户的需求，我们拓展了近4平方公里的产业空间，常年可供土地1500亩以上，日供水能力40万吨，污水处理能力1.8万吨，新建110千伏变电站和反锂电储能电站，建有全市首个80万吨工业蒸汽集中供气站和工业园区5G专网，标准厂房已有50万平方米，再建36万平方米，规划建设20万平方米。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梁主任的一个介绍。我们也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我看到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说能提问吗？可以提问啊，您要问的问题直接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389552111533。同时也提醒各位，我们的直播平台非常多，我们现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以及我们爱内江手机客户端。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也正在进行同步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通过各个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那目前呢，已经有听众在线上进行等待，我们来接听到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2: 林，
1: 刘女士是吗？
2: 对对对。
1: 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金开区现在还有好多断头路了。
1: 金开区的断头路。
0: 这个问题由我们这个住建局韩局长来回答。
3: 你好，诸位听众，目前经开区的断头路还有三条，它分别是那个南极街、田西路，还有那个安泰建南沿线。
2: 哦，那还没通的是哪两条了？
3: 目前这三条都还没有通，今年12月份会通。
1: 就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三条路都会通是吗？
3: 对。
1: 那我们期待一下吧，刘女士。
2: 好，有的有的。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聊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李德全在我们直播间问我们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们直播间的屏幕正下方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吧？如果不太清楚的话，我再跟您说一遍，20389552111533，两部热线电话都是可以的。那如果有一部正在占线当中，您拨打另外一部；如果两部都在占线，那您等我们挂了一通电话之后，您再拨打另外一通，好吧？好，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好，这位朋友可能在线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哈。我们来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哈。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什么千手白水呀、爱喝娃哈哈呀、时刻人生、丽小姐，奥特莱斯是在我们经开区这块吗？
4: 对
1: 啊，我们很多朋友在说到这个奥特莱斯，三期后面的那条路叫田寿路，是不是也会在12月份通车呢？
3: 对的，田寿路也会在12月份进行通车。
1: 田寿路也是12月份是吧？
3: 对。
1: 好的哈，对，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线给到您解答了。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
5: 我姓李。
1: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想问一下我们经开区的那个营商环境现在怎么样？
1: 营商环境怎么样？咱经开区。
0: 这个问题我们的熊主任来解答。
6: 你好，这位听众，刚才我们梁主任的介绍中也提到了，我们经开区正在打造唯美的营商环境。我们经开区近年来先后获得了一些荣誉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首席服务官一直在全省推广，然后我们也在去年在全市率先发布了打造唯美营商环境12条措施。如果你想详细了解我们的营商环境，我们下来会跟你连接，详细介绍一下。好，我都回答完毕。
5: 好，谢谢。
1: 李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我再想问一下，现在对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来落地的话。

0: 具体有没有啥子服务嘞？
1: 嗯，您再说一下，没有听得特别清楚。
0: 就是如果我们来经开区投一个项目的话，具体有没有什么服务？
1: 啊，他想在我们经开区来投项目，咱能够给他们这个项目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呢？啊，这个问题看我们那个领导，
2: 由这个我们的冉局长进行回答。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以前啊，我们推行的是店小二和项目管家的模式，停留在就是项目落地之后的基础手续办理的这样浅层模式，属于被动式的一个服务。现在呢，我们升级这个把这个店小二和项目管家模式升级为首席服务官，并持续升级优化首席服务官3.0制度，采取一专员加多部门联动模式，实现了招商引资项目、商贸重点商贸企业、规上企业全覆盖，从产线规划、项目建设到融资用工到生活服务等一系列的一站式服务，企业能够想到的或者想不到的，我们都会提前为他们考虑到。比如说，我们在首席服务官24小时不打烊的服务加持下，我们的芷江项目从项目开工到建成投产，仅用时不到半年，刷新了内江经开区的速度。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产业生态是否完善、要素保障是否到位、政务服务是否安心作为标准，持续的把我们内江乐业内江甜蜜回报这张招牌打响打亮，让更多企业家能够引得进来、留得住，更好、更要发展的好。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1: 嗯，林女士大概了解了吗？
0: 嗯，了解了，了解了。
1: 嗯，好，
0: 谢谢。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嗯，没有了，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嗯，好，拜拜。
1: 好，然后社区家院也是我们经开区这一块的吧？
3: 对。
1: 嗯，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问这个飞驰人生啊，说这个寿西家院的安置环房，地下车库的住户他要去申请一下家用充电桩，这种情况咱们应该如何进行解决呢？嗯，
2: 还是由我们这个韩局长来回答。
4: 这个情况的话，你可以去和物业申请就行了，物业那边会进行解决的。对，寿西家院有物业的。
1: 啊，如果物业不同意怎么办？
4: 这个
1: 如果他进行阻碍了怎么办呢？如果物业进行阻碍，
4: 这个应该会同意的。这个一个
1: 就现在我们是有政策要求，
4: 对，
1: 物业都要适合配合，是吧？
4: 对，你如果有车，你想车租车位，你租赁车位，然后安充电桩嘛，
1: 嗯，
4: 他就收费就行了。
1: 嗯，好，这位朋友啊，就咱和物业进行一下沟通，好吧？然后另外呢，根据我的了解，除了物业这边要同意之外，您可能还要和我们这个电业局那边再进行一下申请，然后他们来现场给你看一下怎么安装，好吧？这位朋友。哎，好，对，梁主任要补充一下吗？啊，好，梁主任刚才也提到 APP 上，我们那个电业的那个 APP 上也可以申请安充电桩，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2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5: 啊，你好。
1: 嗯，你好，女士，怎么称呼？
5: 哎，我姓罗。
1: 罗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木木头的木。
1: 你好，就是您。
5: 你好，是我刚。
1: 嗯，对对，来，您说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们那个，我是经开区的，然后我看的就是就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有些厕所真的很有环境，真的很嗯。
1: 等一下，听得不是太清楚，您再说一下，声音稍微大一点好吗？因为我这边推到最大了，也听不太清楚。
5: 嗯，就是我不是出去，就我出去逛，然后发现就是公共厕所，它就是环境。很脏乱，然后是，然后尤其都不出水，还
1: 哦，公共厕所是吧？
5: 对，就是我们这个有没有什么改造或者是那么样的？
1: 啊，就是我们经开区这方面一部分的公共厕所吗？
5: 哎，
1: 还是说其他什么地方？那他说到这个公共厕所，如果环境不太好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善方法？比如说有些水箱它不出水了？
2: 对，韩局长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4: 这个听众你好，目前经开区的这个公厕这个问题，它确实存在一部分的公厕涉及到这个设备有些障碍，还有些缺失，特别是通风方面有一点差。那么结合这些情况，经开区目前已经制定。

0: 一个计划，针对辖区的11个厕所会进行一个升级改造，特别是对里面的设备设施，还有这个防滑、地面防滑和通风的问题，预计在11月份会动工，12月份会完成11个厕所的升级改造。
1: 也是今年年底之前咱会完成升级改造。
0: 对的。
1: 罗女士，那我们期待一下，好吧？
2: 啊，好。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嗯，听得见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听各位，目前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啊，2038-955-2115833，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可以的。另外呢，通过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啊，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好吧？啊，您有问题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一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3: 在。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3: 啊，我姓黄。
1: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我上班在手手上弄，然后现在我在去公司的会议，他们跟我提办公上的事情，然后我想问一下，工伤有没有什么性质？好，工伤。
1: 您上班的时候受伤了是吗？
3: 嗯，对的。
1: 想要问工伤保险相关的一些情况是吗？
3: 嗯，是的。
1: 嗯，好。
4: 这个问题由我们这个张勇张主任来回答。
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根据规定，你受伤后你的单位应该在30日内向工伤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如果你的单位一直拖着未给你报、未给你申请工伤认定，你可以在1年之内向当地的人事部门申请工伤认定。但是有一点，你在企业在30日内没有进行工伤认定，这一部分产生的费用将由单位承担，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1年的期限。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 黄女士，了解了吗？
3: 嗯，没看我了解。
1: 时间上自己要把握好啊，不要错过了，好吧？
3: 好，然后就
1: 好，
3: 准备什么材料吧？你跟我讲。
5: 你要准备3份材料。第一份就是你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你可以在当地的人事部门、就劳动监察部门去申领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表。第二个就是你要拿到这个跟企业的用工关系的合同，对你这个这是两个。第三一个你要拿到医院的给你出具的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鉴定书，这个病情证明，相当于就是一个，如果你是职业病，还有职业病那个鉴定书才能申请工伤认定。就这3个资料。
1: 好，黄女士，那这个拿到相应的资料，咱们该处理的就尽快去处理，好吧？
3: 嗯，好呀。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嗯，好，拜拜。
1: 好，来关注一下。月几季再说，他说只能反映经开区的问题嘛，因为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经开区管委会哈，那如果是他们的问题呢，他们能够在线解答的肯定给到大家在线解答，那如果不是他们职责范围的问题的话，我们只能给您进行转办了，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快可以得到解答，可以理解吧？您可以问啊，没有问题的啊。好，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大家又把电话挂了，提醒各位，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之后啊，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我们是两通热线，有可能您接进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接上一部电话，那他的电话挂了之后我们才能接您的，那如果您好不容易打进来您又把电话挂了，那就错失了和我们线上的各位领导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好吧？好，来看一下这个雨安雨和，他说我小孩的户口呢是在经开区，可能小孩生病啊，得了这个癌症，然后长期可能是需要化疗的，但是呢当时去申请这个临时救助，说可能没有相应的一些救助的资金给予到他，所以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能不能有一些帮助呢？这个问题啊，
4: 李主任来回答。
6: 好，这位听众您好，关于就是临时救助的那个开了。这位听众您好，关于临时救助的这个具体的细节呢，因为这个政策性是比较强的，到时候下来，如果是我们经开区范围内的，就到我们民政、我们社四中心的民政部门来进行申请。如果你是到有什么咨询，也可以到你所在的户籍地的那个政府或者是社区干部那儿再进行咨询。好，回答完毕。
1: 啊，就是。

0: 比如说他要享受救助，可能有很多的一些条件他要符合，是吗？
1: 哎，对，
0: 那
1: 个有相应的政策支撑的。
0: 哦，有相应的政策支撑的哈。那比如说他下一次到我们这边来进行问的时候，就他说，哎，我这个条件能不能申请？就说什么，如果说他可以申请，那我们就给他申请；如果说不能申请的情况下，能不能告诉他，比如说哪一条他可能不太符合之类的？
1: 哎，对，这些都会告知的。
0: 哎， okay.
1: 具体的那个细节的，因为这个政策性比较强，
0: 嗯，
1: 哎，我这里掌握的那个细节就不够。哎、
0: 好的，好的哈，这位朋友，那么就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位领导提到的这个方式，咱们去进行一下查询，好吧？好，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2: 啊，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先生？
2: 啊，我叫王军。
0: 嗯，王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有个养羊叫刘华荣，他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几个月都没发了，听说要延审，能不能是不是有这个事？
0: 啊，就退休人员是吧？
2: 哎，
0: 嗯。啊，几个月没发了，每年应该都是要年审的吧？
3: 熊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4: 哎，这位听友你好，你反映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你的那个阿姨嘛，12个月没去做资格认证，也就是我们说的年审，导致了她的养老金停发。不过也请她别担心，只需要通过手机操作就能够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2: 但是她不会手机操作吧？她的岁数比较大了，只有60-70岁了，这种情况咋办呢？
4: 这可以通过线上线下都可以。一是他可以直接去社区的便民服务中心，请工作人员给他现场办理；还是可以通过失聪人士 APP， 通过请年轻人帮他操作一下，就也很简单的。
0: 嗯，其实
2: 是
0: 我们在线上
2: 处理嘛。
4: 嗯，对对对，很简单。
2: 哦，要得要得，那谢谢你哈。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嗯，没得了。好，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王先生，再见。
2: 再见。
0: 好。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明媚的小杨在说，想问一下奥特莱斯的那个华悦那个地方可不可以增加一个公交站台，说那个地方每次他可能去乘坐公交车要走很远。
3: 韩局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5: 关于那个奥特莱斯的那个开业的那个位置，现在已经正在做一个港湾式的公交站台，就在奥特莱斯的门口，所以很方便的。
0: 嗯，说到这个公交站的这个问题哈，还有的朋友在说这个重心森林那个地方能不能多开几条公交线路。
5: 他这个开设公交线路这个事情，他有一个前置条件的，那就是公交集团他要对这个当地的这个乘坐的这个人他做些调研，如果是乘坐的人达到一定比例，他就会开设这个公交的班次，如果是乘坐的人不够或者是空车往返次数太多，那么公交集团它是不会开设的这个情况的。
0: 嗯，
5: 所以我们这个情况也给公交集团反映一下嘛，请他们做个调研嘛。
0: 嗯，先调研一下，然后看符合条件的话咱就开行，是吧？
5: 对的对的。
0: 嗯，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在说到这个汉翔小区啊，说汉翔小区门口每天下午有很多乱摆摊的，然后两边的那些车呢也是乱停乱放，说能不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嗯，汉翔小区也是在我们经开区吧？
3: 是的，这个汉翔小区是在我们经开区，到时候我们下来过后这个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因为今天我们那个城管局的局长啊，因为参加另外的工作，他们来到现场，
0: 嗯，
3: 啊，下去过后我们及时这个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到时候进行一个处理。
0: 嗯，好的，好。啊，所以大家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在线上就是会给大家记录下来之后呢，都会给大家进行处理或者是解答哈。大家一定要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6: 哎喂，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6: 哎，我姓彭，哎，
0: 嗯，彭女士是吗？
6: 哎，
0: 哎，彭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哎，我是想咨询一下宝宝读书，
0: 嗯，
6: 就是我现在是经开区的这种整体拆迁户嘛，
0: 嗯。
6: 然后我现在跟娃娃的户口都是那种集体户，然后官方也没有拿到，但是明年的娃娃就要读一年级了呀，我想问他看房子，就是读那种学校的话。
0: 嗯，就现在户口呢是集体啊。
6: 哎。
0: 然后
3: 李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7: 好，这位听众您好，你娃娃的户口呢在我们经开区，然后您是属于征地拆迁户，是没有拿到房子对吧？
6: 对，
7: 就是没有拿到还房，他也是可以视作还房。然后，如果您是有户口，那是可以。

0: 可以在我们金黑区学校能够读书，那就看你具体您是在金黑区范围内的哪一个，就是你如果明年读小学的话，那可以根据你娃娃户籍所在地的或者是你目前居住的地方的附近的小学去读书去报名。
1: 那是看他现在的那个集体户口的那个位置吗？
0: 也可以。
1: 哦，
0: 对，就是没有拿着房子，他也是视作有房，那也就可以在那个房子的那个附近可以报名。
1: 嗯，了解了吗，彭女士？
2: 那那个就是现在不是没拿到房子吗？我现在是租的房子，租在东乡区的话，我要是我想让娃儿在东乡区这边读小学的话，老怎么办？
0: 这个
1: 那只能在金开区读呢，还是可以到他？
0: 就是这样子的，义务教育阶段的那个招生工作，它是由我们属地的那个教，就是县区的教育主管部门来进行招生。如果你要申请在东新区去读书的话，那么就需要你就要按照东新区这个幼升小的那个招生政策来办理。那详细的条件您需要去咨询我们东新区教育局的这个相关部门，以及你想就读的学校，您去做详细的咨询。好，回答完毕了。
1: 了解了吗，彭女士？
2: 得行。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我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3: 姓张。
1: 张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是那样子的，我房子买在那个十里江湾的。娃儿这马上读一年级了，现在户口又在那乡嘛，就在问这个读小读不读高哟。
4: 这个问题还是由李主任来回答一下。
0: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十里江湾呢，它是属于我们内江市第五小学的那个招生范围，孩子是可以报名的。如果你是虽然是农村的，是农村户口，但是呢我们就是在经开区的范围内的那个户口，它也是可以作为户籍生报名。就需要在你就是你那个孩子要跟随父母一起，要在明年4月30日前，你要把你们的那个户口迁入十里江湾，这样就能够顺利的入读我们五小。
3: 是那样子的，我户口在威远，娃儿户口也在威远，这边我们老家可能要遭蛋了，所以说物转户口就户口物迁过来了，读不读得到啊？
0: 哦，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迁户口的话，你有房对吧，你就可以作为有房无户的这种来进行报名，但是呢这个就只能作为第二批次的招生对象了。具体能够是否能够读得到的话，就要看我们当年的第一批次的招生的那个情况。如果第一批次报名的情况已经满了，那么你就第二批次的就有一些困难。但是呢，从今年我们报名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的学位都能够基本满足我们有房无户的那个就读的需求。
3: 哦，就是不知道符合还是问题不大吗？
0: 就是你。对，就要看明年的那个报名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经开区的那个现在的读书的学位基本能够
1: 比较充足是吧？比较充足是吧？学位
0: 对，学位非常充足。
1: 好吧，张先生，
0: 好，就不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好，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谢谢。
1: 好，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啊，有位朋友说，这不是问政内江吗？怎么整成大家的咨询的问题咨询了呀？因为我们所有的领导在线呢，其实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哈。我们是阳光政务啊，那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就是您的问题放过来之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各位领导呢，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都会积极的给大家解决问题，好吧？好，来看一下这个木槿花开在说，他说瘦西家苑二号门口很多摆摊的跑车的，把路都占了一半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着重管理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呢不仅会影响到行人，同时呢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啊，就寿西家园二号门这一块。
4: 寿西家园 这个小区呢是位于我们经开区啊。

0: 下来过后，这个在加强这个城管执法这一块的这个管理，
1: 嗯，
0: 啊，把这个解决好这个问题。
1: 好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在说这个西城时代，西城时代也是我们经开区的啊。
0: 对, 对, 对。
1: 而西城时代小区外面的那个辅道上面，能不能给他们规划一点停车位？可能那个停车不是特别方便。
0: 这个问题由韩局长来回答。
1: 嗯。
2: 哎，这位听众你好，你说的这个辅道上增设停车位这个事情，下来我们对接一下交警方面，要交警他们来认定这个地方能不能划，因为涉及安全，所以需要他们来认定。好的。
1: 嗯，就是我们先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符合这个规划停车位的这个条件哈，这也不影响行人通行哈，也这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规划，对吧？那如果确实比较危险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给这个规划一些停车位了，对吧？嗯，好的，那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3: 这是我吗？
1: 对的，对的，是您。
3: 我姓潘。
1: 潘女士是吗？
3: 对对对对。
1: 嗯，来，潘女士有什么问题？
3: 我帮我们娘娘问一下，就是她之前她处理的人事了，之前交过职工养老保险，我想问一下那个整体养老安置还是防水和这样子选呢？
1: 嗯，这个潘女士问的这种情况
0: 啊，这个问题由我们这个就业中心张主任来回答。
4: 喂，你好，这位听众，对于这种土地征收，有两种安置方式，一种是居民，职工养老保险，一个是职工养老保险，这两种方式，这样看你结合你自身的情况来选定，看哪种方式。
1: 喂，潘女士。
3: 喂，你好，在。
1: 您了解了吗？就是
3: 是
1: 可以自己选，
3: 职工和居民两种，都自己选嘛，是吧？
4: 对，看你选哪种方式结合你个人的情况，你更强，你就选。等于说，
3: 那如果把你那个整体消费补贴和那个把你整体养老那个待遇，分别要提供哪些资料？
4: 提供的资料。第二，就如果你要办理那个整体交费的那个补贴的话，相当于是那种退社保，等于一方是企业在参加保障，一方这份整体在给你整体要给你交社保，逐渐交了社保，你需要提供你在单位交纳的那个凭证，等于说参保的交费明细，还有你的身份证、社保卡。好，就可以凭借资料叫我们这个社保部门就办理这个交费补贴了，相当于李卫生也讲的是相当于退这个整体的社保给你，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一种。第二种是把养老保险待遇领取需要提供啥子，就是你的身份证，比如说你退休了要办理啥子手续的话，就比较你身份证、社保卡核实你相关有无独生子女证啊，有没有当过兵的那个军龄带啊，等等一些资料来办理那个一些养老保险的那个待遇。相当于把退休领取退休金。
3: 谢谢哈。
1: 嗯，好的。嗯，好，那感谢您的参与，潘女士，再见。
3: 嗯，好，再见。
1: 好，来看一下结果都那样。他说他的父母，就是父母40年前没有生育，然后后面呢，就是去领养了一个小孩儿。像这种小孩儿，算不算是独生子女呢？他说之前还给他发了那个独生子女证。结果到后面退休的时候，好像又没给他算是独生子女了。这种情况，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0: 对，李主任来解释一下。
5: 那这个具体的问题，到时下来我们再因为这个也是涉及到政策性的问题，比较细节的，到时候我们
1: 因为他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一点，是吧？
5: 对对对
1: 对对对。
5: 具体的情况的话，我们下来把这个问题登记下来。他是一些相关的政策，以后我们跟他做反馈回复。
1: 对，结果都那样，您是不是咱经开区的呀？是吧？您把您的那个联系电话留在我们后台，私信给我们一下，好吧？结果都那样啊，您现在应该还在我们直播间，把您的热线电话和您的问题，把您的问题写在前面，然后热线电话留在后面，因为有可能我没有关注，我们那个那张头条账号没有关注您的话，您只能发一条啊，所以您一定要记住，把您这条内容编辑完，然后。后面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要不然我们联系不上您，没办法给您解答，好吧？好，一定要注意了。好的，结果都那样，一定要注意哈。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有一位旺在直播间说：“你们不要在直播间互动了，我们不会回答的，怎么可能呢？”在直播间收到回答的朋友啊，在直播间跟我们说一下，好吧？证明一下。好，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0: 你好，
1: 喂，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1: 哎，我，
0: 胡女士是吗？
1: 哎，对，
0: 哎，然后胡女士有什么问题？
1: 然后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买了房贷的款嘛，然后想问一下我那个住房贷款可不可以用专项付出，就是个专项附加扣除？
2: 这个问题我们熊主任来回答。
3: 哎，这位听众，你反映的这个问题，但是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1: 啥子条件哟？
3: 你是国内租房吗？而是你首套租房，这是你本人。如果你结婚的话，还有你配偶都没享受过这个专项扣除的政策。
1: 哦，那如果就是我的第一套房子买了，但是我的房贷已经还完了，我买第二套房子的话，它还会有这个折扣吗？
3: 不可以了，因为你已经享受过这个政策了，即使你第一套还完了，第二套也不能享受这个专项扣除的政策。我都回答完毕。
1: 好嘛，谢谢啊。
0: 就只有首套房可以享受是吧？
3: 对对对。
0: 好了，胡女士了解了吗？
1: 好，了解了。
0: 好，
1: 谢谢，
0: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再见。
0: 很多朋友还在我们直播间说没有，我们发了好多问题都没有回答，因为问题太多了，我们只能选择性的回答，没有办法每个问题都回答到，好吧？好，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你好，
0: 哎，怎么称呼先生？
4: 是我吗？是不是我？
0: 哎，对头，就是你哈。来，怎么？您贵姓？
4: 我姓向，方向的向。
0: 向先生有什么问题？
4: 我二十来岁的丈夫漏水漏了一年多了，跟物业反映呢，他一下又推迟开发商的责任，一下呢就提个费用来，不然形势摸一下，一年都总得不能漏得不得了啊。
0: 奥特莱斯商户漏水的这个问题能不能
2: 韩局长来回答一下。
5: 这个商铺漏水的这个情况，它肯定要做一个鉴定，看是哪方面造成的。如果是这个工程质量方面有问题，那么这个开发就当时的施工单位可以咨询他们一下这个什么情况，然后作为行业主管，你说。
4: 我跟他们物业反映了，他就说的，他反映到开发商的工程部去，工程部呢还说的忙不严，拖一年都没忙不，都忙不严，都没来处理。然后来了呢，他物业就出面代那个叫啥那个开发商的工程部来处理了，就提个费用来随便摸一下，出来很多次的漏水漏的大的不得了啊，这个罚金的了简直。
5: 这位听众，这样，这个节目里现在也看不到你的这个情况，那么下来过后，我们到现场去核实一下吧。再
4: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了，下现场，因为节目时间也有限，好吧？
4: 好的，好的。
0: 那您到时候保持您的电话畅通哈，因为您是打电话进来的，我们有您电话号码，好吧？
4: 好的，谢谢。
0: 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那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4: 好，感谢，感谢。
0: 好。来看一下我们下面一位朋友在说到直播间的这个浪啊浪在说，他说他是住在那个十里江湾，然后小孩呢在我们那个经开区哪所学校读书他也没说，他说但是十里江湾这块到学校没有公交车呀，说希望能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小区到学校
6: 就是公交车的问题是吧？还是韩局长来回答。
0: 就现在十里江湾的那个小区到这个我们经开区的那个学校啊，小孩读书，对，他也没说他哪个学校。
5: 对，那这个情况和刚才的那几位听众提的问题有点类似，他涉及到的还是一个公交车，如果没有设站，那可能就这个认为那地方乘坐的人比较少，比较少，如果需要设站，他还是会进行一个调研，那么他才会考虑是否派班次或者设站。
0: 对，而且一般来讲哈，我们这个小孩如果是在学校读书的话，学校也会征求家长的意见，对吧？就是看啊，这个哪些地方可能住的小孩会比较多，像学校也会向公交车这个公司他们提起这个诉求啊，要求他开行，所以也可以跟那个学校那边沟通一下，看能不能跟那个公交公司那边进行沟通啊。
5: 对的。
0: 而且您也没说您具体是哪个学校，我们经开区现在有几所学校来着？
7: 我们经开区有五所学校，
0: 对，五所学校呢，你又不说您是哪一所，对吧？我们也没办法给你点对点的进行解决，好吧？好，在实验小学，他说在实验小学，十里江湾到实验小学这一块，能不能看公交公司这块去调研一下？
5: 对的，下来我们对接一下公交公司嘛，
0: 好的，
5: 调研一下。
0: 好的，然后看到有位朋友在我们直播间。

0: 说到这个皇家湾小区，能不能增添一些儿童的活动区域以及一些游乐的设施？他说目前皇家湾小区这块没有任何儿童公共活动的区域和设施。皇家湾小区是我们经开区的吗？
1: 是
0: 啊，
1: 是我们这个豪子口街道的。
0: 嗯，
1: 还是韩局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这位听众你好，你的这个诉求我们听见了，那么下来过后我们会跟那个豪子口街道还有我们相关的设施部门一起到现场去看一下，有没有相应对和这个对应合适的位置，那么看通过什么资金来进行一个改造或者升级或者添置新的这方面的设施设备。
0: 嗯，好，然后节目快结束了哈，请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热线进来了，我们最后接两通热线啊，因为节目快结束了。你好，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嗯，怎么称呼？
3: 我姓黄。
0: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对，就说我是经开区那边一个企业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企业这里想申请那个抓紧特新企业。之前就告过，然后说今年子申报有了新的变化。就想问下，跟以前的要求比，到底有了哪些变化呀？说的是更严了的。
0: 嗯。
1: 这个问题我们金科局陈邦宏陈局长来回答。
4: 这位听众，我简单给你回应一下。2026年专精特新的申报确实有三个变化，一个就是认定标准现在已经是全国统一了，之前我们2026年之前有一个省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评分，一个15分的，相当于就是我们省上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就是营收的门槛现在提高了，以前是1000万，现在是1500万。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有一个质量的评价，这个要通过工信部的一个平台专精特新发展的一个评价，这个评分要达到50分以上，才能有具备我们专精特新的一个基本申报的一个基本条件。目前是这三方面的一个变化。
3: 那我们最新的其他的这个申报标准是有哪些呢？
4: 其他的申报标准大概有七方面，这个比较细，我简单介绍一下。专精特新申报的前提是我们企业要获评科技型或者创新型的中小企业，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前提。第二个就是从事细分市场要满三年，相当于企业必须要3年以上的一个经营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营收，我就不说了。第四个就是涉及到研发费用每年要不低于100万元。第五个就是要有一类的知识产权。第六方面就是主导产品的那个市场占有率要靠前。第七个就是刚才我们提的那评分标准要达50分以上，主要是这七方面的一个标准。
0: 了解了吗，洪女士？
3: 行，了解了。
0: 好，
3: 我们申报的是，我想我再问一下，我们申报的时候有没有啥子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4: 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一个评分50分，我们是首次提交，他只认首次提交的，因为如果他返回修改，有可能涉及到作假之类的，他只要求我们首次的提交的一个评分标准，所以我们在申报前那个评分，我们要注意一下，要多评估。这个就是要有研发费用的一个单独的一个规矩，要有审计报告、辅助账之类的东西。第三个就是知识产权要跟我们的主导业务相关，主要是这方面。如果企业具体申报，你们也可以下来咨询我们金科局208办公室，我们可以到办公室我们当面咨询，或者我们电话2070302也可以电话咨询。
3: 要的，那我下来直接到办公室来问嘛。
4: 可以。
3: 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然后看到有一位直播间的朋友说，这个主持人有点怪呀，人家的问题他就是看不到，很多问题确实我眼睛没盯到的时候，确实他刷走了，我真是看不到的哈。谢谢您的谅解啊。好，来看一下下面一位朋友，你好，最后一通热线电话了，你好，还在吗？
5: 喂，你好。
0: 因为节目时间快结束了，您贵姓呢？
5: 我姓李。
0: 李女士你好，来赶紧说一下您的问题。
5: 我是想问下，那个丽江经开区嘛，噶有些哪些重点的招商引资项目？
0: 想了解一下。
1: 这个我们经合局的冉局长来解答。
6: 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丽江经开区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我们始终以健全强链为目标，重点围绕电子信息、食品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这些生产业开展招商引资 然后呢，我们今

0: 电来主要攻坚的这个软饮料、钠电池以及新显示等细分赛道的健全强链，目前已经新引进了这个海斯达纳新做钠电龙头企业的这个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以及这个国内白光 mini COB 引领者一美新创背光模组等项目，所以说还是引进了很多项目的。我们也可以到这个金科区管委会的官网，或者说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签约的一些项目。谢谢。
1: 嗯，好嘞，姚姐。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李女士，再见。
1: 嗯，好，嗯，
2: 好。然后很多朋友说，哎，我的问题你们一个都没有问到。然后有人说这个。他说你不解决就是你没有看到。所以我提醒大家不要在我们直播间刷屏，因为你一刷屏别人的问题就被刷走了，那我们怎么能够看到呢？最后来解答一个问题哈，小妹子要瘦啊，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他怎么他的问题就老看不到呢，说到的是因为他刚刚又发了一遍，他说西城时代的那个充电桩的收费他觉得太贵了，2块钱的收费里面有1.1块的服务费，他想问一下这样的一个收费是否合理呢？啊，这个充电桩收费的这个问题，
3: 这个金科局陈局长来回答。
4: 啊，这个问题我们了解到了，下来我们跟物业、跟供电公司我们再对接一下，看具体的情况，到时我们再跟您回复。
2: 嗯，那请那个小妹子要瘦，你现在应该在我们直播间啊，把您的那个联系方式和你的问题私信到我们的后台啊，直接私信到我们的后台，因为我们需要联系您了解具体的情况，好吧？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解答大家的问题了。那还有朋友说我怎么样，我今天是第一次刷到你们的节目，我怎么样能够收听到或者是关注到？那关注到我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啊，我们在周二上午的10点到11点会有我们的节目。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抖音号、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在星期二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如果我们有节目在播出的时候，您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如果您要了解我们阳光正物的煤气的排期啊，阳光正物煤气的排期，还是再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在证明互动里面啊，证明互动里面，我们全年的排期都是有的。您根据您想要提问的这个问题，看一下哪家这个单位上线啊，那么在它上线的那一天，你要锁定收听收看啊，就可以在线给到大家解答问题了。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期阳光正物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那么再次感谢我们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各位领导做客我们阳光正物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也感谢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另外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啊，我们下一期是在10月13号啊，10月13号第919期，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市中区交通运输局。10月13号919期上线单位是市中区交通运输局，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另外呢，我们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会对我们阳光正午节目进行重播。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00。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是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尔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3962，2206-3962。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八月份的热销轿车都有哪些，要说到在今年上半年累计的热销轿车当中呢，燃油车占据六席的表现可谓是十分的强势。不过呢，来到八月份热销轿车的前十名当中啊，燃油车仅剩下两席，新能源车呢则是占据了八席，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特斯拉的 Model 3呢在八月份迎来了集中的发力，在销量的表现方面呢，再次对小米的苏7实现了反超。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盘点一下八月份的热销轿车都有哪些啊。
1: 哎呀，这个不出意外的话，确实也没有出意外啊，星越还是排在第一的。
0: 对，没错哈，星越依旧是以39651辆的销量成绩稳稳的占据到了榜首的位置。
1: 是，但第二名的话
0: 已经多少个月了，好感觉好像每次我们盘点它都是在第一位
1: 了。对，一直都是蝉联第一。我觉得这款车确实能够击中很多朋友的心吧哈。
0: 对，主要是便宜，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性价比高，
1: 空间也还比较合适哈。
0: 然后长得也好看啊。
1: 对，它比50宏光迷你是要大不少，但贵的话其实也没有贵多少，贵2-3万块钱。
0: 因为毕竟要大一个级别嘛。
1: 对，大一个级别。
0: 那个50宏光是属于微型车，
1: 对，
0: 它呢是属于紧凑型啊，小型啊，不属于紧凑，属于小型。
1: 对，然后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的一些空间的一些小姐姐呀，等等的一些朋友，就很多人都会去选择购买到这款车。
0: 没错。然后呢，排在第二位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3啊，在八月份集中交付啊，有20787辆的一个销量的成绩啊。Model 3能够再一次回到第二名的位置，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前期的盘点当中，尤其是在近几个月当中啊，它的位置差不多会到第5、第6的一个位置去了哈。
1: 差不多。
0: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下一名的成绩呢，是海豚啊，又是一款小型车。
1: 是的，16829辆。因为海豚的话，其实它出来哈，它很多的朋友其实有一定的争议的，对于这款车，
0: 就是我是面向于这个小姐姐的啊，我的这个车型非常的好看，但是小姐姐看完之后，我选星越。
1: 再见，
0: 再见。
1: 然后看到这款车，可能就对它的外观颜值有一些争议。
0: 对，
1: 但是呢，又有很多的一些，就比如说喜欢比亚迪的朋友哈，他们购买了这款车以后，直接把它这个外观重新换一个颜色呀，或者是重新贴个膜呀啥的，
0: 自己去 DIY 一下
1: 就会很好看，也会做成那种复古的样式，其实颜值啥的就没有得说了。
0: 对，没错，就是比亚迪的车型就是怎么说呢，它其实还有另外一款直接对标到星越的车型，叫做
1: 海鸥
0: 啊，对吧，海鸥。但是呢，海鸥说实话就卖的真的没有海豚好，因为海豚和它差不多是同等级别，稍微大一丢丢啊。
1: 它的颜值比海豚要高一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很多朋友还是会去选择海豚，没有选择海鸥。
0: 就这么说吧，亏10000块钱左右，你能够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感觉。
1: 那我明白了，
0: 那就明白了吧。
1: 对，
0: 这确实是自己在打自己了哈。
1: 你外观颜值可以自己去 DIY 嘛？
0: 对，没错。然后呢，再关注到第四名是小米的苏7。一共是买了16518辆，小米苏7依旧表现非常的强势哈。那苏7呢？说实话，在整个七月份的一个交付成绩呢，是达到了21044辆啊。在这个月呢，在八月份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下滑的一个态势的，但是呢。

0: 旧还是能够稳定保持在前五的一个销量的成绩哈。再往下走呢是缤果 Pro 啊，这款车呢我们在上市的时候就对它做了一定的一个了解哈。
1: 对，
0: 这款车的竞争力其实还算是蛮强的，我甚至一度以为它会超越星越。
1: 哦，
0: 但是呢，看来大家对于星越的一个喜爱程度还是比较牢固的哈，
1: 还是更高一些。
0: 因为这款缤果 Pro 的话，我们此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做过介绍哈，就是整个外观方面，包括说整个内饰方面做的都非常的精致到位，而且呢，它的一个续航里程啊，包括说它的车内一些舒适配置方面呢，都做了一些全新的升级的哈。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位置也还算是可以了，毕竟上市也没有几个月啊，
1: 排在第五的嘛。
0: 嗯。
1: 那第六呢，就是朗逸这款车啊。卖到了14226辆，跟缤果 Pro 的话，它差距不是很大哎，
0: 就差400多辆，
1: 对，就几百辆。
0: 嗯，没错。同时呢，这款车也是整个燃油车系的轿车当中的销冠，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1: 非常不错。
0: 朗逸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卖的是非常火的一款车，
1: 嗯，
0: 也是神车之一嘛，就是大众集团的这几款车，
1: 大众朗逸，
0: 对，这几款车，上汽大众朗逸啊，包括说一汽大众的这个。宝来，还有包括说这个桑塔纳呀以及捷达呀，这几款车型真的是稳稳的占据到了这个燃油车的销量榜单当中的前列啊，所以这个大众车系的这几款车确实是牌子非常硬，然后呢也非常受大家的一个欢迎哈。再往下走呢是名爵四，一共卖了13089辆的一个销量成绩。名爵四的这一款车呢也有自己的一定的一个优势，
1: 有，
0: 首先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再其次呢它有自己就是上市之初跟大家宣传的半固态的电池上车啊，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点的所在。所以呢这款车有13000多辆的一个销量成绩也无可厚非。再来关注到第八名的位置呢，是属于奇瑞的 QQ3EV。
1: QQ3EV 也是最近才出来的啊，是不是？
0: 嗯，
1: 这款车。
0: QQ3 啊，就是提到 QQ 这个名字啊，其实有很多的老车主们啊，就是会回忆到以前了。
1: 神车。
0: 也可以这样说，
1: 可以这样说吧，
0: 可以这样说是神车，因为在我们差不多这个刚刚毕业开始学车的时候哈，QQ 几乎是人手一台的练车神器，
1: 对，因为它又性价比高嘛，
0: 对，性价比高，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你如果是买一辆二手的 QQ 去练车，在马路上开着，就是蹭了一下，大家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心疼，而且这有时，这辆车在当时的话，市场保有量是非常可观的哈，
1: 对，
0: 也是被称为一代神车。再来关注到销量榜的第九名，轩逸12227辆啊，轩逸也是一代神车，不用再多说了，那轩逸呢也分了这个多少代的轩逸以及轩逸经典，
1: 对，
0: 轩逸经典呢这款车的一个售价现在来说的话还是非常可观的哈，
1: 是的，这样看起来大众真的还是出了好多的一些人气非常高的车型啊，
0: 轩逸不是大众的
1: 哦，轩逸不是大众的吗？
0: 轩逸是日产的
1: 哦，日产轩逸，不好意思啊，记混了
0: 啊，对吧？我们不是有同事开的就是轩逸
1: 啊，对，就是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个大众的车，朗逸啊，什么桑塔纳呀。
0: 其实你要说到在这个领域当中的话，就是毫无疑问就是这几款车就是非常的领先，比如说这个朗逸啊，就是上汽大众啊，以及一汽大众的车，还有包括说日产的车，再有呢就是包括说丰田的卡罗拉啊，就这几款车的话，在整个的小型车市场或者说紧凑型车市场当中呢，是占据了很强的一个地位的哈。销量榜的最后一名就是第十名呢，是属于海豹06，12203辆。海豹06这一款车呢，怎么说呢？性价比还是算非常不错的。
1: 那它的这个排名是不是比自己预期还是排的有点靠后了？
0: 可以这样说吧，因为以前的话，它的排名是比较靠上的。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八月份的热销轿车的排行榜单哈。
1: 嗯，
0: 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整体的一个榜单，说到了最后一名，也就是第十名是海豹06哈。虽然说它在八月份迎来了改款，不过呢，它依旧是以12203辆的成绩，以微弱的优势超越了秦 PLUS， 成为了八月的热销前十的一个产品哈。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整个燃油轿车的销量榜单啊，就是细分市场了哈。
1: 刚刚已经是有两款车上榜了，那接下来再看一下全部的一个前十的燃油车它的一个榜单哈。
0: 对，
1: 首先第一位呢就是朗逸，14226辆嘛。
0: 没错，在整个八月份的燃油轿车的销量前十呢，依旧是以成熟的热销车型为主，尤其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大众集团，和丰田，包括说日产啊，这些就是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哈。刚才也是跟大家聊到了排名第一的就是朗逸啊，14000多辆的一个销量成绩。第二名的毫无疑问就是刚才在榜单当中出现到的
1: 轩逸，
0: 日产的轩逸，12227辆啊。
1: 嗯，
0: 第三的依旧是大众集团的产品
1: 速腾
0: 啊，大众的速腾12097辆。速腾这个产品依旧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存在啊，它是属于和以前的这个吉利的新锐啊，是一样的。为什么说它一样的呢？它属于一个 A 加级的产品 ，A 级车的价格，然后呢 B 级车的体验，所以这款车能够卖到这么好，还是在意料之中的。排名第四的呢是依旧是大众集团的迈腾11085辆。迈腾这一款车依旧是很多老辈子心目当中的神车，
1: 肯定噻
0: 啊。
1: 那排在第五的就是凯美瑞。10593辆。
0: 丰田集团到现在才出现第一辆车，而且这辆车不是所谓的丰田卡罗拉，是丰田的
1: 凯美瑞
0: B 级轿车啊，能够直接入选到前五的一个销量榜单当中，还是算非常不错的一个市场表现了。紧随其后的依旧是大众集团的
1: 帕萨特，
0: 大众集团的这个帕萨特啊，这是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的一个区别了。帕萨特呢是卖了12252辆，紧随其后的来到了豪华。

0: 华车系了哈，
1: 终于来到豪华品牌了。
0: 哎，豪华品牌，我不知道他们现如今是作何感想。就是每个月现在销量成绩已经不会超过10000台了。排在之后的是宝马的三系哈，9725辆的一个销量成绩。
1: 嗯，
0: 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上了榜单。算是不错，
1: 嗯，
0: 但是呢，要和自己以前相比，确实差了蛮多的哈。
1: 是的，
0: 在紧随其后的排在第八位的是奔驰的 E 级啊，
1: 哎呀，
0: 不是奔驰 C
1: 了，
0: 不是奔驰 C， 是奔驰 E。
1: 奔驰 E 很贵的耶。
0: 哎，对，但是现在还好，现在还好。
1: 再怎么也是要个30往上吧，
0: 40多，
1: 对呀，再怎么都30-40以上了，那这个的话确实。
0: 怎么说还是只能这么说，就是很多男生心目当中的 dream car。
1: 对，就是存钱就是为了想要买一款自己喜欢的车子，
0: 就是希望能够在自己这个就是差不多的年纪能够拥有一辆梅赛德斯啊1300。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的是排在第九位的星瑞这款车哈，卖了8837辆。
0: 没错，吉利的星瑞应该是在近期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改款，然后呢就是提升了自己的一个竞争力哈，有8000多辆的一个成绩，还算是非常不错了。本次的燃油轿车销量榜单的第10名呢是属于丰田的亚洲龙，一共是卖了8101辆。
1: 对，但在这个前十当中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 BBA 嘛，对吧？奔驰、宝马、奥迪没有上榜。
0: 对，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怎么是我 A6 不香了，还是我 A4 的价格不够坚挺了？
1: 有点小遗憾了，
0: 确实是有点小遗憾了哈。然后呢，在纵观到整个燃油车的一个轿车市场当中的话，只看到了吉利的星瑞一款车的身影啊，这个也是属于有点小遗憾哈。
1: 对，是我们中国品牌唯一一款进入到前十的产品。
0: 但我们不知道。后续我们将会给大家盘点到的 SUV 榜单当中，应该还是有蛮多的这个我们的国内的车企入选的哈。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纯啊，也不说纯吧啊，就是说这个新能源轿车销量的一个排行的榜单哈。刚才是跟大家简单聊了一聊燃油榜单，
1: 燃油车
0: 啊，现在是新能源轿车的一个销量榜单啊。
1: 哎呀，这个差距还蛮大的。
0: 其实就是前面的销量排行都一样啊，
1: 新愿。
0: Model 3、海豚、小米 SU7、宾果 Pro、名爵4以及 QQ EV3 还有海豹的06、到了第九名啊，就直接来给大家
1: 看看
0: 啊，对，秦 Plus 11117辆啊，就多卖了6辆，要不然就全是一。
1: 对，再还有的话就是第10的是宏光 Mini EV 啊，卖了11033辆。
0: 对，没错啊 ，Mini EV 现在都只能排到这个位置了嘛，就是确实有点让人难以想象哈。因为在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做盘点的时候 ，mini EV 我们不说稳在第一名，就是最起码是前三的一个位置。看起来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微型车来说的话，也不是那么的买单了。
1: 其实，因为 mini EV 的话，基本上家庭是怎样的一个配置呢？就是有一台这个普通的一个车型，就比如说
0: SUV
1: 呀、或者是轿车呀，还需要一个这个微型车，可能是去接送孩子，对吧？平时代步买菜，或者是上班的地方比较近，
0: 分析得很到位。
1: 对，就开一个这个车，什么的就比较的方便。
0: 对，
1: 但是基本上其实它的配置就是家里边本来就已经是有一台车了。
0: 哎，没错，所以呢，就是它现在的这个销量能够有这个样子，已经算是蛮不错了啊。主要还是得益于自己的一个这个售价不是特别昂贵啊。好了，盘点完这个整个的一个八月份的轿车销量榜单，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八月份的一个热销 SUV。的盘点，在这个 SUV 的一个销量方面的话，前十的热销 SUV 呢，呈现出了两极的分化。哎，怎么说呢？入门级的10万元的经济型 SUV 和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 SUV 啊，更受市场的欢迎。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哈。首先排在第一名的是来自于领跑的 A10。在整个八月份呢，一共是卖了30652辆，很不错的一个销量成绩了。
1: 因为领跑的话，最近这个势头确实还挺猛的。
0: 领跑的A10，领跑的B10，哈，对吧？然后呢，包括说领跑的 C 系列啊，领跑的 D 系列也是相继推出。在整个的一个上半年的汽车市场的销量榜单当中，我们经常在盘点嘛，对吧？提到第一名都绕不开领跑这两个字啊。领跑在这两年真的是在领跑到咱们国内的一个销量榜单了。
1: 它这个名字也算是起对了。
0: 虽然说。

0: 不是那个领克的领，是归零的零、嗯、啊！但是呢，人家这个就我们演出来都差不多嘛，哈，
1: 对
0: 吧？拎炮拎炮哈，拎炮拎炮，
1: 嗯，
0: 就自然而然跑到了第一的一个位置。
1: 是的，
0: 确实人家的策略就是做的很简单呢、啊，我就深耕到新势力的当中，然后呢，我以性价比来出名。对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集中到的市场是哪些，
1: 嗯，
0: 十万元的市场，十五万元的市场，二十万及以上的市场呢，其实现在你要说硬插进去和问界去竞争，
1: 嗯，
0: 和理想去竞争，和未来去竞争、嗯、说实话真的不太好打。
1: 不太好打。
0: 啊对吧，而且还有小米啊、
1: 嗯、
0: 也很强势，对吧，你说要去和他们竞争确实不太好打，但是你如果说扎根到十万元这个级别当中
1: 非常好打。
0: 也不说非常好打
1: 真的还蛮好打的。
0: 因为这里边也有很强烈的竞争对手啊、
1: 哦、
0: 你比如说吉利。
1: 哦对。对对对
0: 吉利的银河系列。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比亚迪、
1: 嗯、
0: 比亚迪的王朝网和海洋网系列。
1: 这倒也是。
0: 对吧这两个大哥直接占据到了这个十万元或者说十万元以下以及到十五万的这个整个市场当中的绝大部分的份额。
1: 半壁江山。
0: 但是啊领跑有自己的优势点是什么
1: 什么优势
0: 我是新势力的品牌。哦
1: 对的，
0: 我的这个品牌开出去，它就不像吉利和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比亚迪啊，这个
1: 因为买的人太多了，
0: 对，买的人太多了，甚至来说，很多的朋友就是看到这两个品牌会形成一种固性思维。
1: 啊，又买了这个，我想要买一款特别的车型，
0: 就是这款车
1: 稍微不一样的，
0: 这款车现在是被很多的网友朋友们贴上了标签。嗯，嗯这个麻烦报一下尾号，是不是有这种标签？
1: 还好
0: 有这种标签的一个存在，
1: 有一些，
0: 然后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在选车的时候，他可能知道，哎，比亚迪的车机，包括不说车机嘛，比亚迪的这个三电系统确实非常厉害，
1: 嗯，
0: 对吧？吉利的各方面也非常的均衡，但是呢，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啊，对吧？我就想买一个新势力的品牌，让大家一看就知道，哎，我是一个年轻小伙儿。对吧？我是在追求自己的生活，
1: 我想要就是、
0: 我的这个是家庭用车，家庭用车，所以呢，就是领跑汽车就精准的抓到了这群用户的一个就是心理活动啊、
1: 嗯，
0: 所以呢，它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性价比达到这样的一个销量成绩哈、啊。再来关注到第二名，哎，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销量。是29260辆，当然我说的差距不是说销量成绩方面、
1: 嗯、
0: 是说的售价方面。
1: 哦对，售价方面，
0: 特斯拉的 Model Y。
1: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领跑的话是10万起、嗯、但是特斯拉的话它再怎么都肯定是要20以上了。
0: Model Y 也没有降过价，26万多起步好像是、
1: 啊、
0: 好像没有降过价这一说。
1: 没有。
0: 对，
1: 没有大降，
0: 对对，没有大降过哈，所以呢，这个差距还算蛮大的哈。再来关注到榜单的第三名，方程豹的泰七啊，泰七的表现依旧非常强势，在整个八月份呢，一共是卖出了23471辆的一个销量成绩。
1: 嗯，
0: 在整个中大型 SUV 的销量领域当中的话，方程豹泰七是稳稳的占据到了一定的一个地位的哈。不管你怎么吐槽它也好，说它这个哪儿有问题也好，但是销量成绩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明很多的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不管你现在市面上进来再多的这个方盒子的造型的中大型 SUV， 你对标的目标始终只有一台、
1: 嗯、
0: 叫做方程豹的泰七。
1: 对的、
0: 对吧，你看现在市面上真的有很多就是这种方盒子的硬派的 SUV， 中大型也好大型也好，相继的进入到市场当中、
1: 嗯、
0: 我们在每次跟大家说新车的时候，几乎在每个月都有那么一两款上市，什么广汽的传祺越七啊，对吧，然后包括说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什么V27 啊 ，iCar 的 V27 啊，然后还有包括说一系列的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车辆，其实都在对标到泰系、
1: 嗯，
0: 但是泰系依旧能够稳固在整个方盒子的中大型 SUV 销量市场榜单当中的第一位，非常不容易了。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就做便民快吧，29.9苍蝇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千子门酒，张大仙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1: 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盘点一下整个八月份的热销 SUV 的销量榜单。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第三名的方程豹的泰
2: 奇，
1: 接下来依旧是属于比亚迪旗下的比亚迪元 UP。一共是卖了22,958辆，紧随其后的长安起源 Q05 17,349辆的一个销量成绩排在了第五位啊。
2: 紧随其后的第六呢，就是理想的 i6 这款车，卖了16,979辆。
1: 理想 i6 在第六名的一个成绩啊，逐渐的下滑下来了。那我记得前面排行它的时候，几乎是在前三的一个位置当中啊。
2: 对，
1: 当然如果说等到九月份的销量榜单出来之后啊，我相信它会冲上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新款的 i6 快要发布了。
2: 哦。
1: 然后呢，在整个发布的期间啊，就很多的车主在说，快卖老款的，再不卖就要卖新款的了哈，各位哈，新款的没有老款好，没有老款安逸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大家会觉得老款的性价比要比新款的高很多。
2: 一贯以来的一些想法吧，
1: 对，没错哈，就比较期待到九月份的销量出来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啊？
2: 对的，那排在第七的就是宋 Ultra 这款车。
1: 宋 Ultra 一共是卖了15,903辆啊，就是宋 Ultra 感觉很久都没有听到过宋的这个排行榜单了啊，好像宋 Plus 这个停产之后，宋系列很少能够有家族跻身到这个销量榜单的前列的啊。
2: 对的，
1: 第八名的是卡罗拉的锐放这一款车，终于是有燃油车型了哈，14,675辆啊。但是呢，这个燃油车型啊，它是反超了咱们的吉利的博越 L 啊，吉利的博越 L 呢是排在了第九位的一个位置，14,302辆。然后呢，这个包括说第十名同样是燃油车 RIV4 的一个荣放，就是来自于丰田集团的，14,062辆。在整个销量榜单当中啊，只有后三名是燃油车型啊，然后呢，前面的车型呢都是属于新能源的车型了。
2: 所以呢，其实新能源车型也是一个主导的。不过呢，其实八月的这个销量榜单我们看到，已经算是还不错了。因为八月份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一个淡季的一个时间段的。
1: 没错。
2: 能够卖到这样都是很多那些朋友，我们看到都说的是，能够销量过万。都已经是出色的选手了。
1: 对，没错啊，确实还是表现的算是非常不错了。而且就是我们在榜单当中看到了一些新的面孔啊，包括说宋 Ultra 啊，对吧，还有包括说长安起源的 Q05， 一些这个比如说鸿蒙之行旗下的呀，还有包括说这个蔚来旗下的车辆啊，这次是没能够进入到榜单的前十名的销量排行榜单当中啊。
2: 对对对，
1: 也是让大家比较意外的哈，
2: 比较意外
1: 啊。当然在合资新能源市场当中的话，依旧是仅有一款车型博智 3X 一骑绝尘单月销量是达到了9,216辆。然后呢 BBA 新做的这个奥迪当中的 E7X 和纯电的奔驰 GLC 呢，单月销量没有突破2000台。传统大厂品牌当中的话啊，比如说泰奇啊、起源 Q05 啊、埃安的 i60 啊，以及长安的 H10 啊，均实现了销量破万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比较值得期待的，尤其是在整个九月份榜单出来之后，我非常期待长城 H10 这款车能够在榜单当中出现嘛。因为在我们上次去车展的时候问了一下嘛，这款车是属于比较热销的车型，
2: 对，
1: 单月破个1万多2万左右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哈，
2: 那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
1: 没错，
2: 期待一下吧，能不能就是进入到这个榜单，甚至是进入到前三或者前五。
1: 对，没错。然后呢，包括说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一些车型哈，小米的预期依旧销量过万，热度不减。问界 M9 呢是鸿蒙之行唯一销量过万的车型，智界的V9 问界 M6 呢销量也是达到了七八千台，然后呢华劲 S 大获成功，八月份的销量是7306辆。渠道方面的变化呢，或将让后续的销量发生一个新的变革哈。再来关注一下整个八月份的燃油 SUV 当中的一个销量排行，前三就不用说了
2: 啊，
1: 卡罗拉的锐放、吉利的博越 L 以及2V4的荣放啊，占据了前三的一个位置。
2: 那排在第四的呢，就是吉利星越 L， 这款车卖到了13287辆。
1: 然后呢，这个前四的榜单当中，两辆吉利车系，两辆丰田车系，就直接占据了榜单的前四名。
2: 对对。
1: 第五名啊，依旧是熟悉的德系的大众啊，大众的探岳呢是11825辆的一个销量成绩排在了第五位，紧随其后的是大众的途观 L 11748辆的销量成绩排在第六位，吉利的缤越10197辆排在了第七位，丰田的锋兰达以及本田的 CRV 还有奇瑞的瑞虎八分列到了榜单的后几位当中，
2: 后三位哈。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

0: 10到20万级别啊、就我们纵观一下整个燃油 SUV 的销量市场，很难找到20万以上的车型了。
1: 难，确实比较难、
0: 啊。因为在这个价格段当中，你找个20万的，也无非是上到中型 SUV 的一个地步。
1: 嗯。
0: 然后呢，你花20万，你现在在我们的国产的新能源 SUV 当中，
1: 嗯，
0: 你能够买到中大型 SUV， 甚至有些体量比你中大型 SUV 还要大，就动不动就是5米长起步。
1: 嗯。
0: 你的竞争力确实没有办法去相比哈。我们再来盘点一下我们的这个8月份的新能源 SUV 的一个销量榜单，直接从后3位开始盘点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因为前面的、这个、
1: 都说过了，
0: 对，前面的7位都说过了哈。
1: 嗯，
0: 来关注到排行第8的是宋 Pro， 哎，依旧是比亚迪家族的宋系列啊，13954辆的一个销量成绩。
1: 排在第9的就是海狮06哈，13887辆。
0: 嗯，以及排在第10位的小米的预期，13635辆。
1: 嗯，
0: 在整个新能源 SUV 的销量前十呢，10万元左右的经济型 SUV 和20万以上的中高端 SUV 是为主的哈。其实，真的，你仔细细分一下，
1: 嗯，
0: 很少能够看见什么15、6万的车型，
1: 嗯，
0: 领跑的10十万级以下啊、
1: 嗯，
0: 然后呢 ，Model Y 20万啊、然后呢，泰系20万啊、比亚迪的元 UP 10万以下，起源 Q05十万左右，
1: 嗯，
0: 理想的 i6 20万以上啊、然后呢，宋 Ultra 宋 Pro 啊，包括说海狮06，哎，这3款车是15万左右的，
1: 嗯，
0: 啊，就是差不多是在15万级，然后包括说最后一名的小米的预期，就是直接就是20万以上，
1: 嗯，
0: 啊，确实。是分化比较严重的哈，然后呢，纯电 SUV 呢在榜单当中也是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即便是泰系、宋 Ultra、海狮06这些双动力的车型，同样是纯电，要比混动的车型卖得更好一些哈。
1: 哎，那当然就是消费者对于纯电车的信任度大幅提升了。
0: 嗯，
1: 核心原因呢还是拥有大电池包的纯电车型越来越多，
0: 嗯、
1: 续航呢会更加的扎实、
0: 嗯，
1: 完善的充电站网络建设呀，新能源指标的持续释放，都是这些原因。
0: 哎、对。没错，主要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让大家相信了它的续航能够达到这么多，
1: 没有那么多的一些里程焦虑了、
0: 哎、对，你看以前就是大家提起纯电车，嗯，我不卖啊，问他为什么不卖，
1: 台个板路上没点了，
0: 我有里程焦虑，我一个里程焦虑是焦人的很啊，我砍的那个点往开始往地下点，我心头就焦得不得了啊，你这是在说我我是属于
1: 现在的话就还好了、
0: 嗯、啊，对，现在就是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首先第一我要把电池包给做大、
1: 嗯、
0: 我要把这个续航里程首先要给它拉起来，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今年去跟大家介�绍到新车的时候，什么以前所谓的700公里左右，哇，这个续航好不得了了。
1: 嗯，
0: 你看今年我们在做新车盘点的时候，
1: 非常多的，
0: 动不动什么700公里，我们基本上就会说700公里的话，在这个市场当中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
1: 所以发展的就是这么快。
0: 对，在今年来说的话，尤其是在轿车系列，你看，包括说我们此前跟大家介绍到的，有些甚至是超过了1000公里、
1: 嗯、
0: 啊，对吧？1000公里以上。的这个纯电续航都有，然后呢，现在主流市场差不多是围绕在750公里到85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纯电的续航啊、当然这是轿车，然后呢，包括说 SUV 的话，现在的主流车型应该也要达到700公里以上的一个纯电续航，
1: 嗯，
0: 才算是够得上合格。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700公里以下的话，这个、
1: 嗯、
0: 你说出去就是大家其实都觉得啊，你这个纯电续航还是差点味道在一头哈、啊，
1: 差点东西哦。
0: 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补能速度的问题，
1: 嗯，
0: 在去年我们说你的补能速度啊，就是什么4C 的快充我们就可以了，10分钟的话你给我补能个200-300公里我就觉得很合适了，那在今年来说的话，闪充技术的一个发展，然后再包括什么6C 啊 7C 8C 这是宣传的这个什么几 C 的一个快充，让你10分钟的时间能够补能到500公里左右，这个也是补能时间的一种进步，也让大家对于这个充电速度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也让大家对于哎，我在这个行驶在高速路上啊，或者说续航里程方面啊，没有那么的焦虑，因为我在10分钟的一个补能时间，我就可以快速的补充到几百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更加愿意选择到纯电 SUV 或者说纯电车型的一个原因之一，
1: 确实是这样的。
0: 主要纯电确实要更省啊，这个
1: 相对来说是要更省一些、嗯。就是你看吧，就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燃油的 SUV 车型，
0: 嗯、
1: 它很多都是10万级的，
0: 嗯、
1: 就没有超20万的哈，很多。就是因为他可能就会想到说，我买一个10万的车，
0: 嗯、
1: 这样我再把我想要买20万，
0: 哎、
1: 就把另10万拿过来，到时候每个月加油啊等等的这样，
0: 我就把那个5-6万块钱拿过来，我就每个月去加油就行了。
1: 对，但是像新能源的话，可能就会想到、嗯。

0: 说，哎，我就买好一点的，因为每个月其实充电也不算是特别的贵了。
1: 对，我有加充桩
2: 啊，
1: 是吧？我的加充桩在家充电，那多方便，对吧？我开一个星期，在家里边充一晚上的电啊，用这个古风充电什么之类的哈，还比较便宜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对于纯电系列的车型，现在是越来越信赖，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哈。
0: 是的。
1: 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时间了。今天要演唱的这首歌曲呢。据星星子说啊，就是他几乎没有
0: 挑战成功，
1: 没有挑战成功过的一首歌啊，
0: 真的很难。
1: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Tank 的一首歌曲，叫做《三国恋》啊，也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0: 快挂了，快挂了。为我自己刚才的大话感觉到后悔。确实有点难，这首歌。
1: 哇塞，真的太厉害了，果子哥。
0: 很酣畅淋漓、啊。
1: 我只能说你真的太厉害了。
0: 就是这个歌换到我十年以前唱，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很轻松。
1: 哦。
0: 但换到现在来唱的话。有点要了我的老命了，
1: 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太难，有点难度上去了，
0: 就难崩，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就是信乐团的那个阿信啊，就是也是年轻的时候写歌没轻没重的啊，现在上了年纪之后啊，就是夹着也要唱上去，
1: 对，感觉头都有点唱晕了哈。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党代表卢毅向快递行业党员和一线从业者开展专题宣讲，将党代会精神、利好政策和发展信心精准投递到新业态劳动者身边。主城区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总结我市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绩、经验做法，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谋划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常抓不懈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保持高压态势，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要加强廉洁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严守纪律规矩，做到廉洁过节。会议研究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要拿出决战的态势、决战的行动、决战的成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整治成效的重要标准。一把手要带着责任、带着感情，经常研究民生问题、信访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真正把这项工作亲自抓在手上，抓出成效。要严管严督，构建常态化机制，做到决战之年不放松，决战之后不松劲。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4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细化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确保见到实效。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和产业基础，深入研究产业发展趋势，确定主导产业集中攻坚，加快形成支柱产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持闲必警、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总体要求，落实强一线、双随机、四挂钩、选专人、开小灶、硬投入工作措施，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生产工作。要紧盯城市消防、铁路护路、道路闸口、危化品、城镇燃气、煤矿和非煤矿山、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重要部位，全面动态排查，及时整治各类风险隐患。

0: 来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动态掌握龙头企业、龙头团队、龙头产品等的培育情况，及时跟进服务，帮助搭建平台、对接订单，着力实现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要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推进规模化、科技化发展，加强丘陵山区农业机械推广应用，推动规模化种植逐年见成效、上台阶。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持续丰富学在内江品牌内涵，不断提升影响力和美誉度，要关心关爱教师群体，激发教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主动下沉深入了解，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和特教教师的实际困难。会议指出，110是公安机关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更是体现公安警务工作能力水平的重要窗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做好日常值守、调度指挥，形成工作闭环。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警务效能，做到接警即办、督促见效，真正为民服务，树立好、维护好公安110品牌形象。会议听取全市9月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四季度是高水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收官阶段，关键之际，要全力以赴抓发展，对六张网规划建设、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进等工作开展晾晒比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要抓好市第9次党代会部署落实，细化各项重点任务落实措施。要统筹抓好重大活动组织、安全稳定、敬老爱老等工作，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落地见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会议听取全市经济运行形势分析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关键要抓项目、抓增量，推动工业提质增效，服务业扩能提质，农业多做贡献。要紧盯企业诉求、项目需求，积极帮助企业找订单、保要素、解难题。要加力提效，用好相关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抢抓央地共建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等机遇，着力提高项目成熟度和政策契合度，扎实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要做好三季度收官工作，盯住全年目标任务冲刺四季度，提前谋划明年重大项目和资金争取工作，为开好局、起好步赢得主动。会议听取全市三季度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招商要求，压紧压实招商责任，一把手要亲自抓招商，常态化走出去招商，持续提高招商实效。要做好各类要素保障，创新资金投入和基金合作方式，发挥财政资金要引子作用，撬动各类资金投入，强化土地保障，统筹用好招商场景，突出专业化招商，建强专业招商队伍，提升项目研判、政策运用和谈判对接能力，不断提高招商工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日前，内江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一线快递从业者卢毅走进快递行业职工之家，向快递行业党员和一线从业者开展专题宣讲，将党代会精神、利好政策和发展信心精准投递到新业态劳动者身边。
0: 在凤凰集团快递企业职工之家里，一场接地气、贴民生的党代会精神宣讲如期开展，现场布置简洁朴素。参会的快递行业党员、一线从业者忙完派送工作后，陆续到场学习。市党代表卢毅身着工装，佩戴党员徽章，带着标注满满、细致批注的党代会报告，与同行面对面交流宣讲。作为一名从快递一线成长起来的党代表，卢毅常年扎根街巷，深耕行业，深知新业态从业者的工作现状与真实期盼。此次宣讲，他结合自身参会感悟、行业发展实际和一线工作经历，用行业语言、身边变化解读党代会精神， 重点宣讲党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以及各项

0: 惠民惠企赋能新业态发展的政策导向。宣讲中，卢毅对比行业近年变化，细数新业态劳动者的保障升级，从过去诉求无处说、困难无人问，到如今由党组织兜底、暖心驿站落脚、政策红利倾斜，快递群体被看见、被重视，归属感和幸福感持续提升。他鼓励身边同行立足岗位、踏实奋斗，抢抓发展机遇，以实干展现新业态劳动者的担当。
1: 会后我会把会议精神带回行业和网点，带给身边的快递小哥，一方面干好本职工作，做好快递服务，抓实快递进村，服务好老百姓，另一方面持续用好小哥工作室、甜橙一锦这些平台，发挥我们走街串巷的优势，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凝聚团队力量，踏实做好基地服务，为建设甜蜜内江贡献快递力量。
2: 刚刚听到卢毅党代会的宣讲，然后卢毅在整个快递行业他各方面都是很优秀的，走得也比较前的，就比如现在他做了一个进村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几家快递公司也跟到卢毅一起在做，就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把内江进村的快递然后送到村里面啊，以前是送到镇上，现在我们已经覆盖了接近130个村，在卢毅的带头下，然后我们跟到一起做。
3: 日前，由内江市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市直机关大讲堂纪律作风建设专题讲座在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大礼堂举行。来自市直各部门机关纪委主要负责同志、党务骨干及从事纪检工作的人员共计180余人参加。本次讲座邀请到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陈七武做专题辅导。讲座中，陈七武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心存敬畏守底线，知行合一担使命这一主题，带领大家深学细悟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从理论渊源、科学内涵、时代价值三个维度，帮助我们精准把握了思想的核心要义。整场讲座立足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要求，分析了政风肃纪反腐常态化、监督全程盯防的现实大事，并结合典型违纪案例，深刻剖析了理想信念动摇、权力观扭曲、自我约束松弛等违纪问题的根源。与此同时，就党员干部如何做到知行合一、笃行实干，以青年本色和过硬担当走好新时代赶考路，为大家指明实践路径。活动现场，参会人员认真聆听、深入思考，大家纷纷表示，整堂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警示，既有思想阐释，又有案例剖析，教育性和指导性都很强，将认真领会、消化吸收，将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遵规守纪、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据了解，举办此次讲座旨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发展市直机关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强化警示教育作用，进一步筑牢市直机关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思想防线，提升纪检干部履职能力。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8期直播。本次上线单位是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面来看下一条消息：9月25号，市中区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不少市民驾车抢先体验这条新建城市通道，城区南北向出行再添便捷路径。
0: 当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路面标线清晰醒目，中间的防护栏杆整齐划一，道路设施齐全，往来车辆有序驶入主道，沿着邱家嘴立交桥经石阳大道 A 段下穿隧道驶向江华街方向，车流平稳有序，通行顺畅。据项目建设方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试运行主道通行线路为童子坝大桥、邱家嘴立交桥、石阳大道 A 段下穿

0: 隧道江华街，实行双向四车道通行，限高 4.5 米，试运行期间限速每小时20公里。据悉，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桥南延线是内江市完善城市路网、缓解交通拥堵的重点民生工程。新建道路全长931米，规划红线宽度36米至 49.6 米，道路整体呈南北走向，北端辅道起于双洞路，主道起于邱家嘴立交桥 B 线跳水台，南端止于江华街西延线，与石羊大道 B 段无缝衔接，全线共设置四处交叉口，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设计，设计时速每小时50千米，路面采用沥青混凝土结构，核心路段为双向八车道，包含270米高架桥两段、147米隧道段。此次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投入试运行，有效压缩城南新区、临江小区片区居民跨区通勤时长，补齐城区南北向交通短板，优化区域通行条件。待今年底辅道全面建成，这条城市主干道将完整释放路网效能，持续改善市民出行体验，为城市能级提升、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1: 无影灯下，他与医生默契配合，被称为黄金搭档。病床前，他用细节传递温暖；讲台上，他让匠心薪火相传。16载如一日，他把匠心写进每一个护理细节。他就是中国好护士，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副护士长廖玉杰。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廖玉杰，了解他用精准操作托举生命，以暖心细节治愈患者，把护理匠心传遍甜城的故事。
0: 一大早，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廖玉杰的身影穿梭于手术间，核对器械清单，调试监护设备，检查深温毯运行状态，每一个步骤他都做得一丝不苟。
2: 手术室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把器械的位置，每一次生命体征的监测，都直接的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安全。我在这里已经工作16年了，早八晚八已经成为了我们工作的常态，所以我们也被称为月亮天使，把每一位患者安全的送回病房是我们的责任。
0: 考虑到很多患者和患者亲属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情绪，廖玉杰牵头组建了多学科心理护理团队，把心理干预延伸到术前等后阶段，用耐心的交流、温和的引导，帮患者及患者亲属放下心理负担。
3: 每次术前访视，他都会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向患者和患者家属告知术前、术中的一些注意事项。无论是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还是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心，都让我们觉得很动容和钦佩。
0: 在廖宇杰看来，他的主战场在无影灯下，十余年的临床实操也让他成为众多主刀医生交口称赞的黄金搭档。在去年医院承接的六台国内顶尖泌尿外科公益手术直播活动中，廖宇杰带领护理团队提前一周参与多学科会诊，为每一位患者定制专属的麻醉护理方案和应急预案，术中全程对患者生命体征进行毫秒级监测调控，实现了零失误，为全国数万在线观摩的医疗同行展示了该院手术室护理的专业水准。2021年，内江市廖宇杰护理技能大师工作室正式成立，2025年成功入选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成为我市卫生健康系统首个获批的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如今他带领工作室团队推行师带徒培养模式，也培养十余名成员代表我市参加省级竞赛，获特等奖四人次、一等奖六人次，更创下了一个月内斩获三项省级比赛一等奖的佳绩。同时他带着团队走进社区、敬老院、福利院，把标准化的养老护理技能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2: 今年呢，已经是我和廖老师共事的第四个年头，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业务提升上，他总是不遗余力的亲身示范，
4: 让我的养老护理专业技能呢得到了

0: 系统的提升，并多次在全国全省技能竞赛中获奖。
1: 多年来，廖玉杰先后荣获中国好护士、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天成十大工匠等全国省市级竞赛荣誉70余项，国家专利8项。这些成绩单正是对匠心最好的注脚。
2: 这些荣誉的获得将督促我继续履行手术室护理岗位职责，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全力保障手术安全，并以省级工作室立项为契机，充分发挥工作室在技术攻关、技艺传承、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内江贡献护理力量。
1: 双节同庆，氛围浓，文明新风润民心。日前，由市中区委宣传部、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我们的节日》月满中秋礼赞国庆暨田城今晚文化惠民文明实践集市活动在金科公园广场热闹举行，200余名辖区群众欢聚一堂，在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便民服务中喜迎中秋，礼赞祖国。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其乐融融，一场由辖区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汇演精彩上演，合唱、舞蹈、独唱、动感串烧等接地气的节目轮番登场，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居民们用精彩表演欢度双节，歌颂美好生活。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节目展演与主题宣讲交替进行的形式，让文明宣讲融入舞台，走进群众，让群众在赏节目、看热闹的同时学知识、树新风，实现文化润兴、文明育人。活动同步开展田城首义唐韵中区非遗推广活动，现场设置古法红糖、吹糖人、糖葫芦等特色展位，非遗首义人现场展示传统制糖技艺，让群众近距离感受田城非遗魅力。同时现场还开设文明宣传、条例展示、义诊义检、民意收集等多项便民服务，全方位普及文明行为规范，倾听群众诉求，收集民意，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节目很好接地气，你看嘛，他们搞很多宣传，也很给帮助我们搞很多宣传，也很多那种科普知识给我们传授。希望我们以后多多搞这种惠民的活动。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
1: 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0: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0: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1: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0: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0: 再来关注四川企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0: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0: 1986。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0: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5: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6: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5: 就业难，
6: 创业也难。
5: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7: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5: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9: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8: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9: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9: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8: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9: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8: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9: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8: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9: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9: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9: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9: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9: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9: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10: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3: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

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

野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

无，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旋律穿越时光，
4: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3: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一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这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避难，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高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处理，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我们警察先生，你还不信？我们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2: 旋律穿越时光。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2: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

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

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旋律穿越时光，
7: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6: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

于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先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3: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3: 旋律穿越时光。
4: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3: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

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性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
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

的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

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刚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感谢我初心王学大老师哈，这儿有段子三个。刚水球跟刚哥在聊天，刚哥，我看见有两个年轻人在陪你的车子。刚哥一听，哎呀，有一些年轻人就是没有见过豪车，晓得嘛，陪一下也很正常。刚哥，但是他们还贴了一张东西在你车上了，我去，老早发单了。哎呀，错了，我慢走。我讨厌黑色，却是喜欢上了夜；我讨厌红色，却是喜欢上了雪；我讨厌孤独，却喜欢独自一个人；我喜欢天使，却变成了恶魔；我喜欢黄色，却被警告安装有风险。你抓子了？你装那些啥子不要脸的东西？今天我在大街上头找到了一个大师，算了一个大师说我能够活到100岁，嗨，我那个高兴了，骑起我的电瓶车那叫一个快呀，也不管他是红灯还是绿灯了，明场都是能够任性了。大师一看，赶紧在后头跟着的念，哎，自己做的不算哈。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段子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哈，刚刚好。看过庞涛老师这儿分享了这个5个段子，这个脑筋急转弯。电视上都出现了接吻的镜头，爸爸就让儿子去倒一杯水。不久电视上面又出现了接吻的场面，爸爸让儿子再去倒杯水。儿子实在忍不住了，爸爸，你是不是看到人家打啵你就口干哟？来倒水。刚哥跟老板去见客户，老板开自己的车，转弯突然冲出来跟狗儿，眼看就要撞到了，老板噔一个急刹车就停到了。哎，没想到那个狗反应快，狗也刹到了，把坐在车子上的刚哥给落的哟。你看，狗还会刹车，你也刹了。结果刚哥当天就跟公司说拜拜了，然后领导刹车就说狗刹车。刚哥学驾照去驾校练车，教练提醒刚哥前方路面有积水坑哈。刚哥双手稳稳地扶着方向盘，下意识的直接把两根脚就抬起来。哎呀，有水坑！骑自行车的习惯还没搞完。有一次批改小学语文卷，要求用有还有来造句。结果小刚同学造的句是，昨天去姥姥家，姥姥给我做了个鸡腿，我都吃完了，问姥姥还有吗，姥姥说有还有。阿芳向闺蜜哭诉，哎，我老公出轨了，还是个日本女人。闺蜜听啊，你咋个发现的？咋个，昨天晚上吃自助餐，他喝醉了，他一直喊那个日本女人的名字，松下裤带子，你要吃脏了，就是。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哈，有一只小猫咪换了很多家公司，为什么每一次裁员又都有它呢？因为它是招财猫。这平来大家这个招财猫了都是发财的。哎呀，但是昨天晚上走哪儿过，就看到有一个那个公商铺，哦对，我们楼底下有一家什么什么鱼火锅。那个抖音上面的套餐烧的诱人的不得了，我几次想吃，但有一个人吃不完，我都找到哪个一起去吃一下那个鱼火锅。这坐在我妈来了，我就想去吃那个鱼火锅。他关门了，就那个招财猫在门口还冷清清的在招招

0: 哦，对，招财猫都不招了，当时看到，哎呀，也不是个滋味。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外星人来都江堰耍了。你看，你说到这儿嘎，马上中秋国庆耍假。外星人到我们都江堰，四川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昨天大家拍的没有？好多人拍的，我也没有看到的呢。他们拍的，我在网上看了，还是有点像外星人的玩意儿呢，亮堂堂的一个白色透明的一个玩意儿在天上飞起的嘛。而且呢，首先第一个想到嘛，比如说是不是气象部门放了个啥子热气球啊，一些飞艇呐、啊，是测空气质量嘛，还是测风力啊？这个气象部门又否定了的嘛。气象部门表示说，我们成都要放这种探空气球，只有温江这边有个国家气候观象台会放这个玩意儿，都是规定时间放这个规定那个东西，不会放一些奇奇怪怪的形状的。一看这个物体就不是我们气象的一些探空气球，那成都往天上放东西的，不是气象部门，难道是我们成飞的老师吗？哎，这不能乱说，有些泄密了哈。但这个东西看到就不像。普通的一个飞行的，那它像就又像一个飞机，但它又是透明的，白亮白亮的，而且飞行那个形状，你比如像飞机的话，我想都顺顺顺的穿上，它都不当时呢，都是最近我们这个新闻上的大公司，各种轰鸣声啊，各种在天上飞啊，包括我那天在绕城高速公路上面都看到有一个飞行物，那个两个眼睛瞪大的盯到地面上，那个反点光在地面上开车都觉得照得人刺眼。直刚刚的，反正，嘎是又有啥子？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3: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4: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闲鱼是色情调查结果公布了，反正调查的结果我看底下也没一个人相信的。但总体来讲，关于这个闲鱼，甚至包括美团，甚至包括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大厂，好像都有一些网络上面的传言，并没有坐实，就是摄像头淫秽信息的一个传播啦，甚至卖淫卖淫啦什么之类的啊，卖淫卖淫，哎对个，这个买又是啷个来卖了？反正是有在网上发一个信息，类似于比如说你点一个这个888一份的一个啥子套餐啦之类的。上门给你来送过来，然后呢，这个闲鱼嘛，就更是所谓的是 P2P 啊，是这个用户对用户的一种打法嘛。它不是哪一个厂家在卖东西，厂家有一整套的国家管理的一个制度，而私人卖自己的个二手物品，比如我有个二手的一个电视机，原价1888，现在有个九成新，我卖888。然后需要上门自提，也可以送货上门。哦，对，这种的主要送货上门嘛，啊，然后。我这儿有个二手机器人型机器人，我这儿有个二手。哎，那天我看到他们截图的是啥子呢？在闲鱼上面挂信息，啷个挂得暧昧到？反正我一看，我好像都懂了好多。类似于，哦，我想起来了，老好大脑壳，是一个女的。首先，你比如说，闲鱼上面我有个账号，头像真的漂漂亮亮的，这个活的活发山。而一个我卖一个东西，是一个手机支架，一个二手的手机支架，把那个手机支架来摆起来。说难听的哈，我咋不晓得？当时我脑壳一整，我就是感觉像有个人空起个屁股在那儿一样的那个手机支架，把它就挂这个高级的什么苹果原装手机支架，原价比如1000多的，现在我有九成新。然后800块钱可以送货上门，包验货。我不晓得，反正我们是在网上截图啥的，有这种东西，我一直都不晓得他们在说啥子意思。后来他们就说呀，有人举报说闲鱼这边涉嫌的有色情信息的传播，甚至我就说还存在有什么涉嫌未成年人淫秽信息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经过闲鱼公司呀认真的全面的一个清查呀，在平台公开展示的信息当中哟，确实未有发现淫秽信息呀，更不存在有涉及未成年人的淫秽信息哟。近期媒体报道当中涉及到的违规的一些聊天截图哟，仅核实是来自于其他平台呀，并非发生在闲鱼哟。闲鱼已经就相关事件向公安机关报警了哟。那应该闲鱼说的就是我说那张照片吧？那我看他反正是九成新哟，九成新哟。这个不晓得分我，这个。是很错误的信息啊，能够你查出来没得问题，那是最好的。有问题我要批评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从哪儿搜的？
5: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4: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因为先前我们在说到的这个新闻，是刚才前面是山西西安那边噶，老人家去吃早餐，然后呢早餐店吃到后头剩了两个鸡蛋，他想要退，柜台没有跟他退，他就拿鸡蛋顶老板。这个事情呢，监控视频拍出来之后，看来是有点恶劣。按说呢，老人家噶，都是从从容容的，最美不过夕阳红的，但是脾气这么暴躁，是有点恼火。但由此反过来说呢，其实所谓的老年人情绪失控，往往不单单是说，哎，这个老什么坏人变老了，老人变坏了，脾气变差了。其实呢，里头有一些生理性的衰退，疾病的一些隐情，心理失落共同造成的。这里头呢，嘎，从生理和心理有一些东西，我觉得，一旦把这些知识多做一些普及和宣扬呢，年轻人遇到了之后，类似于在公交地铁上面，老年人拿三八八戳你屁股喊你让座啊，买了鸡蛋退不退呢？倒不说这里头要。 要把对错重新分一下。至少呢，我觉得年轻人应对的时候呢，心里头少一点那种光火啊。当然，年轻人也有自己年轻人的焦虑和压力。第一个呢，就是身体控制力相对减弱了，随着年龄增长，脑组织老化呀、软化，大脑对于情绪的控制力本来会下降，导致情绪变化快、波动大，甚至无法自控。这个呢，像娘娘些呢，可能还存在一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呐、什么之类的啊。其实大爷也存在类似情况，就说的确实这个大脑本身对于情绪控制力这块儿。但我们又觉得，一般说老年人更平和呢，老年人的平和是人生阅历和智慧的这种增长噶，但就大脑本身的情绪自控能力来说，就看来他还是有下降的一面。第二个就是疾病和疼痛的伪装，有一些慢性的疼痛，比如关节炎呐、神经痛啊、潜在的一些感染很容易引起人的这个烦躁、暴躁，身体不适是情绪失控的一种常见生理诱因。这个可能就跟女的来亲戚了、来姨妈了一样的，嘎，就是因为本身像女性嘛，年轻女性会有这个生理期来例假，来例假的时候呢，整个人的

0: 这个叫技术水平，执行技术水平都有相应的一些波动，但本身也会有它带来的身体体感，生理上的啊一些烦躁，而这种烦躁最终都会化作一种情绪。就不要 angry anymore 了，
1: oh boy。
0: 老年人的这个情绪失控方面的一些隐情。感官衰退也会引发焦虑，听力和视力的一些衰退会导致沟通的一些困难，容易因为听不清看不清而产生一些误解、挫败感和孤独感，进而加剧这种暴躁的情绪。你比如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陕西西安这个买鸡蛋不退呢，你不排除其实那个大爷有可能就没有听明白，那个比如小女娃可能那个老伴嘛女的就在那儿解释，比如我们这个鸡蛋不能够退是因为啥子原因，大爷呢第一个自己气顶上来了可能就听不当进去，第二个呢可能他那个听力来我老火点儿，有甚至有可能听拐了。你老板可能说的是，哎，我们这鸡蛋退了，怕比如说脏了啊，不能卖啊什么之类的，你也不晓得大爷听成了个啥子，是有这种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认知下降会带来挫败感，就记忆力的衰退啦，执行能力的下降，可能会让老年人连简单的一些任务，比如说智能手机都用不了，无法完成，这种无力感极易会转化为愤怒和失控。哦，这个说实话，我们这方面还是相对嘎特别去注意到要少一些。就像原来哪个说的呢？说的是我们小的时候，妈老汉儿教我们，教不会，我们老汉儿要打我。好，现在老了，他手机用不来，我教他教不会，他还要打我。这话都是比较暴脾气点的嘛。但更多的老年人可能因为比如一个手机的一些功能啦，半天都不会了，嘎，对，会有一些挫败感的。哎呀，确实年轻人应该我们还是这方面平常时候去可能有这个认知，但事情遇到了紧交交不回，嘎，都去思考到这个原因，去体谅都还是少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哈，老人家对于环境改变会有发一些异常，比如老人家就迁居到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者到儿女的地方住，那可能也会引起情绪上面一些波动。丧失自主权的一种无助感，因为身体衰退了，被迫会放弃开车呀、做饭呐等日常一些活动，长期处于无法掌控生活的状态，容易产生习得性的无助感或者抑郁。哦，这个也是噶，像儿女呢会觉得说是孝顺，跟妈老汉儿啥子都安排完了，但其实妈老汉儿对于能够自己做点事情、自己做点饭、自己做点煮，如果丧失了这种自主权，本身也会有一种习得性的无助感。哎呀，今天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就跟九九重阳节的主题一样的。对啊，下个月又有九九重阳节，嘎，都还是值得说一下的。老人家的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些问题，睡眠不足会激化情绪，这个呢倒是普遍的。睡眠不好就会伤肝，怒伤肝，然后呢肝火旺了之后睡眠不好肝火更旺。然后药物的副作用会有些影响，有些抗生素啊、支气管扩张的一些药呢，本身就会带来情绪。所有这一切筛完了之后呢，应该应对需求的所谓顺水推舟。面对老年人这种情绪那个激动的时候，直接反驳会加剧他的这种烦闷。最有效的应对的方式呢，是耐心的聆听，给予陪伴，顺着老年人的话去说，以安抚情绪，孝顺，以顺为一种落地，可能是最那个的。跟老人家可能也争不了，在微信朋友圈里头转的那些健康知识啊，震惊，吃了这个都要死，震惊，连续点三天外卖得了老膜炎。年轻人呢就会去纠错，哦，好像这些东西平常走嘎，就我们到底说的一套一套的，真正的你要仔细的冷静下来一想，平常走跟父母的那个交流当中嘎，这些事情可能还真的是顾及的相对不是那么多的一些。借由这次陕西西安的这个早餐店的这个两个老年人跟那个老板两个扯的这个皮，也是嘎，通过我们的节目有限的影响力跟大家提一嘴，老人家些这种情绪失控。好像还真的是有蛮复杂的逻辑，大家留意吧，留意。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

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源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嘞，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可以开通8431336，你们家的娃儿每天体育锻炼够不够？主要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有课外那些课堂。你我小的时候出去春游，课外时间有那些难忘的回忆，都可以热线或者说是发微信。

0: 众号的文字过来，我们一起探讨起。刚刚好的会客厅，有请我林老师。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驰骋。刚刚好，会客厅。
0: 刚刚好的会客厅，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叫什么？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的客座教授林刚老师。林刚老师，你好。
2: 好，刚刚好。
0: 啊，林刚老师，哎呀，感谢哈，就咱自己人，咱就临时打急抓，老师，咱们林刚老师。林刚老师，昨天晚上我们商量到一个话题，说教育部出了个新规矩，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课，每天两个钟头的体育活动课，杜绝阴阳课表啊这些。那林刚老师，对于这个新闻里头，你能够看到哪一些方面呢？
2: 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哈，因为昨天晚上刚哥跟我联系这个话题的时候哈，我说我对这个话题很有感觉，
0: 嗯，
2: 就是说，这我觉得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就这么简单哈，只增加一点体育时间、体育活动时间，
0: 嗯，
2: 如果刚哥问我就说有什么怎么样解读这个事情的话，
0: 啊，
2: 我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来解读这个，
0: 哎呦，那这个深刻，来咱第一个层次。
2: 不敢说深刻，不敢说深刻，很高兴跟刚刚聊的这个话题。
0: 嗯，
2: 所以就是我查了一下这个事情的话，它是确实是9月23号，其实就是昨天嘛。
0: 新的。
2: 教育部发了一个文，叫做2115这个计划。
0: 嗯。
2: 2115，意思就是说提倡现在的中小学学生，每周有两个小时的社会实践活动，体育活动，
0: 体育活动每天两个
2: 小
0: 时。
2: 体育活动，
0: 嗯，
2: 然后等等，不好意思，我说错了，是每天
0: 两个小时，每天两个小时的体育，其实是我在我的直觉当中觉得太有点夸张的。
2: 我先把它说完嘛，
0: 嗯，
2: 哎，然后每天有一节体育课，对吧？每天两个小时课外活动时间，每天一次体育课，然后呢，每次课之间呢有15分钟充足的休息。这个2115这样一个推向向全国中小学推广的一个说法。
0: 二就是两个小时每天，一就是一节体育课，还有个15呢，就是课间要有15分钟休息。
2: 对，这个的话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发文归发文哈，现实中能不能推广的话呢？我是存一点点，虽然是方向是好的，虽然肯定这个方向绝对是好的，就值得推广，
0: 嗯，
2: 但可能有我一点点疑问什么呢？
0: 嗯，
2: 首先每天一次体育课的话可能不太现实，
0: 难度大。
2: 全国中小学的话，无论是师资力量也好，还是学生的课程安排也好，如果每天都有一次体育课的话，估计安排起来具体操作起来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
0: 嗯，
2: 还有呢，就是每次课之间休息15分钟的话，实际上现在中小学大家都知道它的课间休息标准是10分钟，如果硬要改成15分钟的话，那岂不是这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的全国的多少的中小学都是
0: 一些物料啊、时间啊、闹钟啊，整体确实都应该要调整一下。
2: 对，因为这个节奏实行了好多年了，几十年了，都中小学都是10分钟的中间休息。但是这个只是次要问题啊，只是就是我们聊天说到的一个这个，但是大方向首先肯定它绝对是对的，
0: 对，
2: 就增加学生的活动量，增加课外活动时间，这个是肯定是对的。
0: 嗯，因为整个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冲着说教育当中的，比如说体质啊、体育啊、身体健康啊这些更基础的一些东西。因为中国人对于分数嘛，对于成绩嘛，这都是普遍全民性的一些关注。从国家层面要引导呢，肯定就是想要把大家现在缺失的身心健康、体育锻炼啦这些给加强起来。政策的这个出发点还是很清晰的，实际落地呢，我估计它应该也有一些推演，比如说分层分级、先行试点，怎么逐步分批分次落地。我觉得应该还会有更细化的一些东西的。但从这个里边，那就是国家已经到非重视到这么程度了吗？那个啊，就是说现在国民的全民的体能啊、体育素质啊这些，反正我觉得是两个极端啊，就是国家更搞体育，更搞这个健康，家长就跟巴玩儿往那个培训班挣，是不是？
2: 真是非常微妙一个问题，刚刚真是非常微妙一个问题哈。恰恰就是说，我们今天谈到，如果能谈得到的话，那就是就一个深很深层次的问题了，就是现在教育理念的一个变革。现在我们处在这么一个时期，现在的因为各方面原因嘛，比如说这个出生率在减少，这个实在的情况我们得承认。
0: 嗯。
2: 第二呢，现在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业形势的逼迫。第三呢，就学校里教育体系的这个进化，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现在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的话呢，其实坦率来讲，它是走在了学校教育的前。

0: 全面，
1: 肯定。
0: 但学的很多教材和技能的话，未必赶得上就是现实中实践的技术的
1: 有脱节的一些情况，
0: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吧，造成了现在其实是对于我们的现在的青少年，包括中小学生的这个教育的理念的话，正在进入一个变革的阶段。所以说这个是很深刻一个话题。刚刚说到
1: 有点这个意思，就是整个这套体系在变的时候。就出现了各种原有惯性之间的冲突和拧巴，就像刚才我们说到，家长对于实用主义的去就业和挣钱那些逻辑和拿分数拿好的高校，你比如你中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嘴中国玩有香药，在中学的时候分不是要分文理，要分什么职业学校吗？但那个事儿好像也淡化了嘎。
0: 没有，现在记很少了，也不太多了。
1: 不提那个关于要分职业院校了，提了也就半年
0: 不到。这个没提，哎，这个没提。
1: 有段时间是关于中学就要把职业教育给马上引导出来，但现在之后很快就出了一个说法，说是全国增加高中的什么设立啊，要保障大家，因为全民进入基础观念就是要去读高中，对于职业教育总体来讲社会还存在一定偏见嘛。
0: 他是这样，当时的话呢，就是国家觉得，就是说，如果假如这所有的读大学的话，都以就大学生的自居，那么就是很多我们蓝领工作的话呢，很多年轻人不想去做，
1: 对，
0: 这样导致了我们缺乏蓝领。但是呢，这个只是就是一厢，就是我们实话说，只是一厢情愿的一种美好的想法。现实中的话，这个必须得靠那个社会自发。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6: 好嘞，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可以开通8431-3366。你们家的娃儿每天体育锻炼够不够？主要是中学生、小学生，还有课外那些课堂，你我想。

0: 好的时候出去春游，可爱时间有哪些难忘的回忆，都可以热线或者说是发微信公众号的文字过来，我们一起探讨起。
1: 如果假如说两个小时它是含了一次体育课又含了十五分钟的课间活动的话，
0: 对啊，
1: 那这两个小时就是非常充足的。根据这个理解，我觉得大概率是应该是可能是我这边理解就偏了。
0: 哦，这是我们教育基础教育司田司长这个表示的呀，这肯定我认为是有深思熟虑的。你按照这个逻辑去理解嘛，两个小时的综合的这个体育时间，实际上就把整个体育活动整体的一个大的运动量，因为这个运动里边既有着对于国民体质身体健康的一个考量，二一个其实跟现在的比如说学业压力焦虑是不是嘛，分数为王的这种逻辑还是想要拧过来，就是通过这种蹦蹦跳跳，再怎么他就不那个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焊在那个学习读书里边。第二个来说呢，本身运动分泌多巴胺呢，哎，对呀，林刚老师，我觉得您之前有讲过，就是体育本身它的作用就不光是强身健体，它对于人的人格塑造啊那些怎么是吧？
1: 对，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我说我解读他这个信息啊，就说这个就说到这个话题。第一就是增加体育时间的话呢，首先就是健康学生的身心，因为体育运动它不仅仅是就是一个肌肉骨骼的强健，当然也包含这个哈，但它同时是一个就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融入社会融入集体，他的品格心理方方面面的这个锻炼都非常有极大的作用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0: 哦，
1: 这是第一层解读，这就我解读它的第一层。
0: 哎，我觉得就是刚才您说他对于融入集体，就我都没有想到过啊，大量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有一团队哦，然后呢互相之间的竞争之后，哎，怎么能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比赛场上面怎么该竞争的竞争下来之后，就是啊技术的 PK 和下来之后的友谊又不冲突，确实是对于一个健全的一个人格的塑造，融入社会的社交的一整套东西，啊。
1: 是的，是的，尤其是一些集体性项目，还有就是青年们互相在一起球类呀、游戏啊，都非常促进人际交流吧。同时它对心理非常有好的作用。
0: 这种东西一说呢就要翻老账，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女生跳个橡皮筋儿，男生在那就课间那时候下了课就滚个铁板噔噔噔到处蹬，然后呢冬天系个薄花，实际上想起来那个时候苦得不得了，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教室也不兜风，冷得不得了。好像确实那些有限的体育设施，丢个沙包，踢个橡皮筋儿，跳个橡皮筋儿，踢个毽子，就整体孩子的那种身心的健康的那种感觉，就跟现在的气氛就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样的，是不是？
1: 其实如果说早年哈，说我们的早年的那个确实是男孩子是非常活跃的，女孩子也很活跃哈，就是女孩子下课就像刚哥所说的跳皮筋啊，互相那个就是叫做游戏啊。男生比如说滚铁环，打那个什么的弹珠之类的，
0: 对，
1: 反正很多。后来学校的条件越来越好，中小学的条件，篮球场啊，什么什么各种运动场，条件非常好。好像是孩子的话呢，就我们现在学校里头，就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感触吧，在学校里头，我最大的感触是现在在分成了学生的话，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说好的特别特别突出，但不爱动的呢，又成天就捧着手机，就是两极的
0: 分化，
1: 极端化。是的，好的特别好，因为现在孩子的话，他营养跟就营养条件比我早先还比国家那个就是说过去好了很多。
0: 对，
1: 现在孩子普遍身高体重都特别特别高大，
0: 很适合运动。
1: 对，特运动能力强的时候会非常非常强。然后不爱动的呢，就他可能真的是成天就捧着手机就看手机，就不怎么活动。
0: 哎，您这个又点出来了，现在其实对于整个教育算是干扰比较大的，应该就是手机啊，网络和智能设备这套东西。
1: 这是非常重要，这是极其重要一个问题。因为网络世界的确我不否认网络世界确实太丰富了，它在上面的话真的是能够搜索到你任何想看的东西都能找到，所以小孩子的吸引力也非常大，他玩游戏啊，玩这些东西啊也很多的。
0: 跟这一套网络手机相对应，能够去对冲掉的，还真只剩下运动了。
1: 这点我倒不完全这么看哈，刚刚我觉得就是运动固然是一方面，因为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欢体，也喜欢运动，喜欢体育。关键是他另外的一些，包括哪怕他是喜欢安静的情况下的话，他的兴趣，别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一些这个沙龙啊，话题的探讨啊，辩论比赛啊。这其实一样也，这是兴趣小组啊，其实都可以让孩子有更多的去 去分，怎么说呢？去

0: 样。其实这一次这个田祖印这个司长的讲话里面其实有提到，就是还有一个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这个校外实践就像您说的，可能他不是那么爱去蹦蹦跳跳，安安静静做实验，花花弄花弄草，观察动植物，应该是这些东西，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的教育的教学计划，同时落实学校的管理责任，最终要把这些细化交通餐饮住宿等各个环节措施做到有方案有备案。其实这个玩意儿就是说春游最近几年其实都不又最近几年就好像在强行尽量的想要拉回来，但总体来说最近这几代孩子，以五年为一代的话，最近这几代孩子的春游是跟80后啊跟这个70后的春游完全是两种质感的，尤其80后的春游是最美好的，我觉得。
1: 刚跟你说起来吧，让我想起了我的中学时代了。春游这种玩的想起固然美好哈，那个带来反正很多玩的。其实当时我记得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吧，学校里还经常搞一些活动，什么呢，就组织班级哈，比如说一个年级可能有上百个学生。去真的是去参观工厂，参观那个乡村田间的劳作，工厂里车间里工人怎么劳动，也有时偶尔也会去部队去看那个就军队的
0: 集训那些
1: 操练集训之类的。我曾经记得我印象里的话，就是我们小时候啊在成都的时候，甚至有一次去过那个凤凰山的空军机场，在那还参观过一次那个当时很小的小孩子。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有意思的。我想这个社会实践的话，应该就是指的是这类
0: 广泛的都有嘛。现在爱国主义教育啊，去参观各种基地啊，包括军训本身的，都是有的。
1: 对对，爱国基地，对对对。比如说现在据我所知，现在很多成都的学校也组织学生去那个，
0: 是有的。
1: 就黄天霸那个成飞的那个飞机公园，
0: 对，
1: 参观我们国家的在那个在飞机方面、航空方面的进展，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一些活动。
0: 总体来说呢，就是说，我觉得。比如说田司长这一次啊上新闻，大家关注到的关于教育这块的2115工作，我觉得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就还是把大家书本以外的东西丰富起来的那个意思嘛。
1: 对，
0: 这个丰富起来，反正是一个很好的、美好的一个愿望，也是现在教育我觉得很缺失的。好多家长啊，网上的声音也都极致呼吁的，但同时也都可以想见的是，当比如说中考的分数线画在那儿了，好学校、一般的学校到所谓的不那么好的学校。高考那个独木桥当道的时候，家长反正所有这些劲儿又很迅速的消失，180度的转弯去转向于分数。
1: 转向分数确实是过去很多年，就是因为毕竟升学的压力、就业的压力的话，还是对年轻一代还是存在的。但这两年情况的话，最近就这一两年的话，开始又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变化了。就现在学生的话，他们逐渐就是包括这次我就理解哈，就是我们说更深的理解国家出台的这个推广的这种思想和理念的话，他其实是在把学生从内卷之中解脱出来，
0: 对，
1: 不要过度去内卷分数、内卷那个教室里的考试这些内容，而更多的去进行社会实践。
0: 我脑子里边突然闪现了个念头，就是国家是在关于这个教育的过程的内卷进行引导，但对结果没做干预。
1: 但是过程决定结果嘛，把过程结果就是做好了，结果自然会一个好的结果。
0: 也是吧，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结果决定了过程。结果是一个指挥棒的嘛？你想，这种世俗的社会观念当中，对于就业、对于实用主义、对于挣钱也好、成功的一些定义，他，你说我去做社会实践课和每天跳过了两个小时，其实这方面还倒真是有一个陆续的转变了，就是自己的孩子充充实实的这种业余生活、社会实践、体育锻炼带来的那种精气神儿，在社会上面现在不管说是抖音短视频的博主唱唱跳跳挣的钱，还是说我们在一个单位里边或者说面对压力的时候，孩子更积极更容易化解压力而带来的一些就是从人生当中的所谓的作用和价值，也到确确实实一点点的在反向的引导着家长们的观念，至少原来那种一根筋的高考独木桥的事儿，倒真的是在转。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8: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7: 虚气
9: 顺着大道，
8: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0: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8: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1: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2: 1919年5月3号的晚上，来自北京13所学校的1000多名学生自发地聚集在了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内，他们一个个是义愤填膺，悲痛万分，而又心急如焚呢。这个会议首先由北大新闻研究会兼职教师邵飘萍做了报告。这个邵飘萍那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传媒人呢，他原名新城，又名静清，后改为振清，乃是浙江东阳人。14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19岁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就是浙江大学的前身。1912年担任汉民日报主编。袁世凯称帝之后，邵飘萍就给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抨击袁世凯的罪恶阴谋。以后又在2年之内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揭露批判军阀政府。1918年接连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京报，又和蔡元培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且举办讲习会，担当兼职教师啊。那在这讲习会第一期学习的就有毛泽东、罗章龙等人呢。今天中午就是他向学生们通报，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已经失败了。这整个消息坐实了，学生们更加气愤和着急了。所以晚上开会，他先给大家报告了巴黎。
13: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融媒中心的主持人高兰。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咱们内江市的威远县。那么今天呢非常开心啊，来到了我们威远县，走进了微波集团。其实聊到了威远县啊，大家对于威远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哈，都知道我们是一座古老的小城。那威远呢自古有天下威远魅力琼龙这样的一个称号哈。那威远的美食也特别的多，比如说我们的麻辣兔头啊，还有我们的粥萝卜呀、黄老五、花生酥啊。今天我们来到威远县呢，也是通过直播带岗的形式走进到企业当中，帮助大家找工作。那本次的直播活动呢，由我们内江市人社局、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啊，包括我们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啊、内江市融媒中心承办的一场特别直播活动。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记得关注我们的内江头条 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我们在同步直播。另外934内江综合广播呢，也在通过广播端呢为大家来同步的直播。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内江综合广播的两部热线电话2066866-2121-199来投递简历哈。我们的公众号的账号当中关注成功之后啊，有一个直播带岗的按钮，也就是一个链接通道啊，进入直播间呢可以观看我们这一次投递简历的一些放出的岗位。那既然刚才我聊到了这个微博集团啊，其实刚才通过我个人的一个了解呢，微博集团可以说有很古老的一个历史的传承了哈。那今天我们走进微博集团来看一看微博要招聘的一些工作岗位，包括工种，他们要招聘的到底是哪些内容，是否符合您的要求。接下来通过我们的镜头走进微博吧，走。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呢看到啊，我们微博集团的这个行政办公大楼啊金碧辉煌，而且刚才我第一次来到微博集团的时候，看到这微博集团的大楼啊，真有一种巴洛克式的那种风格哈，特别的漂亮，而且它的历史非常长了。那今天走到微博集团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两位老师带领大家走到微博集团的比如说办公区，包括他们的车间当中，生产一线，看一看到底微博集团他们的工作环境，这次的岗位他们都在做些什么，环境如何哈。那我们看到微博集团已经有两位老师在等着了。你好，两位老师。我是内江柔媒的主持人，非常高兴今天走到微博集团啊！您两位能不能跟大家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看着镜头吧。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微博集团管理部的钟继川，然后刚毕业来管理部大概三个多月。
13: 哦，您是新人是不是？
14: 对的。
13: 来微博集团之后，个人感受如何呢？
14: 这边呢，领导的都是比较亲力亲为的，然后都是毕竟刚开始嘛，然后做事情也不是很成熟，但是领导带我都是很有耐心的，都是慢慢的教我。
13: 但是我通过您的这个讲话，包括我们刚才这个老师的说话，我能感觉到他的一份真诚啊。另外这位老师您做个自我介绍吧。
15: 大家好，我是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的人事曹宇杰，然后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对微波集团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13: 因为刚才我在跟大家介绍的时候说到微波集团一个有70多年的历史。
15: 对对对，微波集团始建于1957年，到现在对近70年的历史了。
13: 我刚才听到两位老师说有70多年历史，真的是大吃一惊，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企业啊厂矿啊可能有个10-20年都已经算是比较长久的了，70多年的历史，可能说刚建国没多长时间，我们微波集团就已经开始生产这个玻璃纤维类的产品了。
15: 对，最开始是那个甘古拉斯嘛，现在我们这边新厂区是齿亚拉斯，我们主要做的是那个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然后织物，然后复合材料一条龙的那个体系。
13: 好，
15: 对，
13: 我们边走边聊好不好？
15: 行，
13: 我们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微波集团的这个行政大楼哈。

0: 入职的经验来说，麻烦吗？
1: 没有没有，不。
0: 你经历了几次，比如说面试啊，或者说？
1: 我当时是在校招，因为当时就企业来校招，然后我投了一份简历，然后就来这边，然后进行了一次线下面试，然后就通知我就入职了。
0: 哇，还算是比较顺利的哈。
1: 啊，对的。
0: 那刚才通过曹老师的介绍呢，也对微波集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我们边走边聊吧，走吧。
1: 啊，
0: 因为这次招聘我看到岗位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先简单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我们的微波集团具体是干嘛的，它是做什么的，好不好？来，曹老师。
2: 微波集团它是主要做玻璃纤维及玻璃纤维制品，然后那个材料一条龙。对，然后我们现在的产品主要销售往北美、非洲、欧洲、
0: 全球的呀。
2: 对对对，全球大概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哦，
2: 对。
0: 那既然说到了这个玻璃纤维哈，它具体的用途是干嘛的？
2: 其实像我们小到的家庭的日常生活用品，比如我们平时会做到的那个凳子呀、合金的筷子呀、长天这些，我们都有。
0: 用途这么广泛的，
2: 对，
0: 像生活当中我们见到一些像您说的一些生活用品，它涵盖到哪些呢？比如说除了筷子，
2: 比如说我们开的汽车，
0: 汽车哪部分用到玻璃纤维？
2: 那个前面那个叫什么板？
0: 你说的是前挡不前那个前包围？
2: 对对，它都会
0: 前挡风玻璃。
2: 挡风玻璃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板？就下面那个挡泥板还是什么？
3: 对。
0: 前包围嘛。
2: 哎，对对对，它里面都会有那个
0: 玻璃纤维
2: 制品，比如说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叶片呀、玻璃发电的叶片呀，里面都会有玻璃纤维，因为不是非常广泛。
0: 咱们的微波集团历史也非常悠久了。
2: 对。
0: 那咱现在这个规模大概有多大？咱的
2: 目前我们厂区有员工2000余人。
0: 2000多人？
2: 对，2000多人。
0: 这是只是一个位置吗？咱还有分厂吗？或者是？
2: 目前的话是要生产线，目前有3条生产线，有2000余人。
0: 哇，这看来规模还是比较庞大的哈。另外，通过刚才咱们曹老师和他说这个介绍呢，这次招聘的岗位也是比较全的，是不是？比较多的。
2: 对对对。
0: 大概有哪些岗位可以

0: 通过我们的曹老师的这个引领哈，我们走入到了微博集团的这个行政大楼。
1: 对，
2: 现在应该是上班时间，是不是？
1: 对，上班时间。
2: 我们的声音会不会打扰到其他同事的？
1: 不会，不会，完不会。
2: 好，那希望我们的网友啊，给大家点点赞。另外，如果对于微博集团您有想了解的，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提问哈，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的两个直播的通道，一个是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

0: 职位有那个行政那一块，人力，还有公益这一块的，还有研发。对，
1: 意思是他们将来可能就是我们的管理岗，
0: 就是
1: 行政岗。
0: 对，
1: 等于说他们未来可能成为哪个办公室的一些科员职员。将来晋升到科长啊，或者说副总啊、经理啊这一类的，是不是？
0: 也有可能的。
1: 那我们去看一看吧，咱们储备干部他们工作的环境在哪里？
0: 来这
1: 边。哎，大家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直播间的信号如何？哇，这是一个大办公区，我都不敢说话了。
0: 哎，没事，可以正常的交流。
1: 可以正常交流吗？
0: 对，这边、就是、
1: 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吗？
0: 不会。这边、就是、
1: 大家通过画面啊。
0: 对。

0: 科员的一个那个办公区域。
1: 科员？
0: 对。
1: 那储备干部在？
0: 就也是
1: 也在这个区域啊。
0: 对。哇。然后我们后面有那个休息室
1: 休息区
0: 休息室对对对。
1: 这个休息区是平常他们是下班时间吗？还是
0: 上班时间也可以的呀？
1: 上班时间去休息区可以自己调整一下。
0: 对呀，比如
1: 跟客户来沟通或者跟同事来交流都可以是吧？
0: 对，而且我们像这个平时还会做一下广播体操
1: 啊，
0: 对，还会在这做广播体操，
1: 为了让他们放松一下。
0: 对对对，还有眼保健操之类的。
1: 像这个
0: 在这个区
1: 储备干部，如果说入职以后，他们在微博集团具体做什么工作内容呢？就学习我们的。
0: 如果说是像行政这一块的话，目前是有人力资源，就人事，
1: 人力资源啊，
0: 对，人事还有人事行政这一块的，对，然后
1: 他们主要做的是这类的工作哈。
0: 没有没有，还有待会儿我们会去到车间，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车间公寓员那一块也有，还有我们的研发专员也有。
1: 哦，主要这一片就是储备干部的工作区。
0: 对，就行
1: 政。再往里面还也是吗？
0: 再往里面就是老总。
1: 哦，老总的老总的工作区是吧？
0: 对， 对， 对，
1: 那我们就不方便往里进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哎，这个孙悟天啊，在我们播间说卡了，我们的信号正在积极的调整当中啊，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对微
2: 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的一些产业了，
1: 哦，
0: 但无花果很出名嘛？
1: 对，无花果之乡嘛，对吧？
0: 嗯，
1: 您来威远之后，自己的个人体验如何呢？你觉得威远县这个县城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0: 县城，因为我没有怎么出去逛过，但是就这个公司而言的话，因为我之前也有过两份工作经历，
1: 嗯，
0: 但是我说实话哈，
1: 嗯，
0: 这份工作确实让我感觉到，不管是氛围呀，
1: 嗯，
0: 领导呀，
1: 啊，
0: 同事啊，都非常的融洽和轻松，
1: 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吃威远的无花果了吗？
0: 那肯定得吃啊。
1: 在威远的朋友好像都逃不脱，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那这边是什么区域呢？
0: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我们的生产区域了。
1: 哦，车间是吧？厂区。
0: 对。
1: 这还有一个曲径通幽处啊，一个小桥哇！这小桥的高度还挺高啊，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这是我们的行政大楼的后方，
0: 对，
1: 是我们的生产车间。通过这座小桥呢，连接了公司的这个前后部分哈。那这边呢是车间的一个部分，大概车间这边有多少职工呢？一线的职工。
0: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三条持窑生产线，每一条生产线一线职工大概在800左右。
1: 800左右。
0: 对。
1: 当然，听您刚才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缺口，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边我看这生产车间，咱们主要做的就是这个玻璃纤维，就在这儿生产出来的。
0: 对，对，也算是。
1: 这个玻璃纤维它的原料是什么？能方便说吗？涉及到商业秘密吗？
8: 这个不错
9: 的，就是一些高岭土粉、石灰，还有这些白蜡石、叶蜡石，然后白云石之类的。
1: 这个它在怎么样来加工的，把它生产成玻璃呢？
9: 这个是有一定的
1: 高温热化吗？
9: 是有按一定的比例混合，混合之后要按就是大概要1000多度，然后把它完全充分的燃烧之后，
1: 还是通过高温是吧？
9: 对，还是通过高温。
1: 哦，然后把这个各种调配的比例结合起来之后，可能就能出这个。当然，我所描述的是很简单、很基础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在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工艺还是比较繁杂的，是不是？
9: 对的。
1: 那大家看这个我们的厂区啊，这个工作环境其实还是比较干净整洁的。而且我看到职工能把这个车都停在周边，是吧？
9: 对的。
1: 他们刚从哪儿进来的？我们进来的时候没看到哪个地方能停车。
9: 后面那厂区都是有公路的。
1: 哦，有公路的。
9: 对。对的。
1: 他们直接从那个别的旁门进来，是不是？
9: 嗯。
1: 啊，但不是左道是吧？
9: 对，不是。
1: 进来之后，这个咱们要看的车间是在这边吗？
9: 没有，还要往前面走一趟。
1: 还要走是吧？
9: 对。
1: 这边这个车间是干嘛的？
9: 这边是一些材料。
1: 这是材料，这是第一个工序吗？
9: 没有，还要到车间里面。
1: 哦，这个就像我们现在镜头看到这个大圆筒是干嘛的？

0: 哦，也是我们生产材料的一个基础，是用料是吧？
1: 嗯。
0: 好，我们继续走啊。刚才通过我们钟老师的这个介绍啊，那员工平常开车，他们就把车停到这个车间门口，然后下了班之后开车直接就能走吗？
1: 对啊，
0: 就不用再去。你们要打卡吗？
1: 一线员工是不用打卡的。
0: 不用打卡。
1: 对。
0: 你们行政方面的，比如说储备干部，他们
1: 对他们都是有打卡的。
0: 工作时间，储备干部是大概多少？
1: 一周是周一到周五，然后周六上半天。
0: 周六上半天，
1: 对，然后没有事的话周六都是可以请假的。
0: 那听你这意思，大概大几率我周六都是可以请假的，是不是
1: 啊？只要没有什么事情都是可以的。
0: 哦，这是储备干部是吧？
1: 嗯，然后正常周一到周五就是早上8点到中午12点，
0: 嗯，
1: 然后午休是我们是2个半小时，
0: 嗯，
1: 然后2点半到下午5点半就下班了。嗯，
0: 工作时长没那么长是吧？
1: 对，
0: 算是比较轻松的。
1: 对，我们工作时间都是很放松的。
0: 哎，我觉得钟老师的介绍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因为刚才通过我们钟老师的介绍呢，大家也了解到啊，钟老师在我们的微博集团也是刚入职不久啊，一个新员工是吧？
1: 是的。
0: 像你现在比如说你是做人力资源的吗？
1: 对。
0: 待遇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待遇像我们这种刚来的储备干部都是有专门的单人间。
0: 您这是储备干部？
1: 对。
0: 哦，
1: 都是有单人的宿舍的。
0: 嗯，单人宿舍。
1: 对，单人间。
0: 掏钱吗？
1: 不需要出钱。
0: 你个人不出钱？
1: 对，个人不出。
0: 像有网吗？有，比如说宽带
1: 啊？这个
0: 没有宽带。
1: 对，都是自己的。
0: 水电都是齐全的。
1: 水电齐全，然后热水器空调都是有的。
0: 哦，住宿不掏钱，但是水电费得自己是不是要自付啊？
1: 对，
0: 因为其他的企业都是这样的情况。你水电用了多少，这个咱也不了解，没办法帮你包，是不是？
1: 嗯。
0: 哦，住宿管，然后吃呢？
1: 吃的话我们都是有餐补。
0: 然后像餐补。
1: 对，
0: 补多少？
1: 像我们吃一顿只需要5块钱。
0: 一顿5块钱？
1: 对。
0: 哦，一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呢？
1: 一荤一素。
0: 一荤一素。
1: 对，然后吃的也是比较、
0: 哦、
1: 都是有肉的
0: 啊。
1: 荤的都是有肉的。
0: 荤的有肉。
1: 对，不存在说那些很肥的肉，都是瘦肉。对，当然你想吃肥肉也是有的。
0: 今天中午吃的什么菜系吗？
1: 对，今天中午吃的土豆烧肉。
0: 土豆烧肉，
1: 对，
0: 合你的胃口吗？哎，你是哪人，钟老师？
1: 我是资中罗泉的。
0: 资中哦，那就是咱们内江人吗？
1: 对，你这也不远。
0: 哦，那在威远生活，你觉得习惯吗？尤其来到厂子之后。
1: 嗯，我来的话，我感觉还可以。
0: 还可以。
1: 主要是同事还有领导给我的感觉都很好。
0: 关怀多吗？他们。
1: 对。
0: 哦，像您刚才说到的待遇，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住宿啊、伙食啊，平常厂子里面，你在你自己的工作之余，你还会。你对什么比较有爱好啊感兴趣的
1: 啊？我的话就比较喜欢出去运动一些吧，像一些打乒乓之类的。
0: 哦，打乒乓球。
1: 对，打羽毛球之类的。
0: 那这段时间看亚运会了吗？
1: 啊，看了。
0: 看亚运会了、
1: 啊、
0: 你比较喜欢哪个球手？
1: 我个人还是最喜欢马龙的。
0: 马龙，但是退役了的。
1: 但是退役情怀还在的。
0: 看得出来啊，我们微博集团的员工他们自己的爱好呢也比较广泛，而且平常的时间你自己在休息时间都应该去打一打乒乓球，是不是？
1: 对。
0: 哦，真好哈、啊。提醒朋友们给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账号啊点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内江头条都在直播，包括我们的内江综合广播在同步的直播当中。蓝子这位朋友问到哪里的公司，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我们内江市的威远县哈，在婆城啊。哎，说到这个婆城啊，我刚才我也比较好奇，我这有没有咱们抖音直播间包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了解威远的这个婆城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叫婆城，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刚才问到了聊到了几个本地的朋友，他们说我们也不清楚，但是知道威远有婆城公园，是不是？
1: 对的。
0: 你平常去过婆城公园吗？
1: 去过，就骑电瓶车有时候也会去遛弯嘛。
0: 因为威远据我所知除了刚才我介绍的美食比较多，麻辣兔头、周萝卜、然后还有黄老五花生酥、这些美食之外，威远能玩的地方也比较多，比如说石板河是吧？
1: 嗯，
0: 威远石板河啊，船石湖，还有包括我们的威远古佛顶、琼龙地貌，对不对？
1: 是。
0: 这些景区你去过吗？
1: 我主要因为我刚来不久，我主要都是在花园、刚明球。
0: 哦，
1: 对，都是去关西花园。
0: 你
1: 然后吃的你逗了一下，威远最出名的应该是它的羊肉汤。
0: 哦，对噻，羊肉汤是最鲜美的哈。
1: 对。
0: 你尝过威远羊肉汤了吧？
1: 啊，尝过。
0: 好，合你的胃口吗？
1: 可以。
0: 你像刚才不管是曹老师还是您都是咱们四川人，咱们公司包括我们厂区有没有外地人？
1: 有的，外地人。
0: 外省人？
1: 对，也有。
0: 也有啊。
1: 只不过
0: 哪儿的人
1: 较少。
0: 他们是哪儿的人？
1: 嗯，像主要是资中的，然后外地的话像
0: 外省的呢？
1: 对，外省的像重庆那边吧。
0: 重庆啊，那都是我们川渝人是吗？
1: 对，主要是川渝。
0: 有没有什么北方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南沿海人啊？
1: 有的话，那应该也能挑槟榔。
0: 但是我们的四川美食已经是把他们给征服了，
1: 对，比较吸引人。
0: 对，刚才我们通过钟老师介绍呢，了解到威远的美食比较多。其实在威远工作，大家也不用担心，比如说威远没有的玩，没有的这个休闲，对不对？
1: 嗯。
0: 哎，接下来我看到应该是走到我们车间了，我们给个镜头看到，这是玻璃纤维副材料的展厅，这个应该是咱们的产品的一个展示，是不是？
1: 对，还有一些技术之类的。
0: 那这个有老师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比如说我们产品到底是干嘛的，然后它是怎么生产的工艺
1: 啊？有，
0: 能有老师说一下吗？哎，您好，
2: 你好。
0: 哦，我们通过镜头来跟大家看一看，是不是？
1: 嗯，
0: 大家看一看啊，这是我们微波集团的一个展厅的一个展示啊，比如说他们的生产的一个工艺流程，包括他们主要面对的一些客户。大妹儿说这个是什么工作？哎，其实钟老师，像我们这次刚才说到的是招聘的岗位比较多，
1: 嗯，
0: 大概都是哪些岗位？
1: 这个
0: 除了储备干部，刚才我们通过行政楼看到储备干部了。
1: 嗯，
0: 车间当中需要招聘的工人有哪些呢？
1: 主要一线的话，就从生产到生产，就是从原料，然后到后续的包装都是缺人的。
0: 缺人，他具体到哪个岗位呢？
1: 具体的像简单说的话，就是隐私。原料融化，然后隐私工、
0: 上丝工，
1: 对，
0: 然后还有呢，
1: 上丝工、
0: 上丝工，
1: 然后螺纱工，
0: 这是都要招聘的岗位，
1: 对，很多岗位。
0: 那比如说隐私工这个岗位大概是什么样的？
1: 隐私工岗位，
0: 就是简单是按你的理解，按你的描述的话，这个隐私工，你听没听这个词儿？我大概就知道，比如说把这个纤维材料引到这个车间的生产机器上，
1: 机器上
0: 啊。
1: 然后它那个里面车间都是有空调的，然后夏季很凉凉，很凉快。
0: 哦，不会说在车间里面汗流浃背，
1: 对，
0: 夏天着不住是不是？
1: 嗯，而且新人刚来都是专门安排有师傅专门一对一带教的。
0: 哦，
1: 对，
0: 都有我们的老师傅来带着是吧？
1: 对。
0: 像招聘的这些岗位，大概招聘的人数有多少？你打个比方说，你刚才说的隐私工，他大概
1: 像隐私工现在缺口20个还是有的。
0: 20个，
1: 对，
0: 它有什么样的详细的一些要求呢？比如说隐私工，
1: 像隐私工，因为它那个玻璃纤维比较细，
0: 嗯，
1: 所以说它那个要求就不要有近视，因为它有近视，
0: 那咱俩就淘汰了，
1: 哎，那很遗憾，
0: 我们俩就进不去了，是不是？
1: 对，很遗憾。
0: 哦，眼神要好，视力要好，
1: 对，因为它那个操作要求也很细致。
0: 哦，那这个我问这个题外话啊，
1: 嗯，
0: 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隐私工，万一在生产的车间上出现一些自己的个人失误，造成一些材料的一些损失，
1: 啊，
0: 耗材的一些损失，这个要自己来承担吗？
1: 啊，这个不会，
0: 因为你像您说的，您刚才说的这个工作这个岗位，它要求的精细化比较多，
1: 嗯，
0: 这个活比较细化，
1: 嗯，
0: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隐私没有成功的，我是个人理解啊，不太懂，
1: 啊，
0: 没有成功引上机械的话，出现了一些耗材的损失，这个要个人承担吗？
1: 这个不用，我们都是计件，就是它引出来之后，然后生成的产品来计它的工资，
0: 嗯，
1: 这个给你耗的话是没有的。对，没有赔偿的，
0: 不需要承担这样，
1: 不需要自己赔偿。
0: 因为很多大家会担心说，你们要求这么精细，我眼神是可以，但是我手抖，
1: 哎，
0: 我隐私、碾丝什么的那些，万一出现一些失误怎么办？
1: 对的，因为我们都是计件，像有些新人他刚来不熟，
0: 嗯，
1: 然后都是安排师傅带，然后而且他这段时间都是有学徒工资的，
0: 嗯，
1: 然后等他学会了之后，才是开始计件。
0: 哦，有这个财源广进问了说，需要的年龄和文化要求是什么？
1: 像隐私工他那个年龄的话，
0: 嗯，
1: 就。20到45，
0: 20到45还比较宽泛的。
1: 对的。
0: 那学历上有什么要求？
1: 学历没有。
0: 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
0: 哦，身体健康，然后视力好，主要就是视力好。
1: 对，他主要就是视力，因为他比较精细。
0: 哦，我视力特别好，但是我有帕金森，
1: 啊，
0: 手抖。
1: 手抖那，这个，
0: 能干这个活吗？
1: 手抖可能还有适合帕金，还有其他可能。
0: 我开个玩笑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钟老师介绍看到我们现在产品的展示这个区域，像我们刚才来直播之前啊，都已经看到微波集团的一些这个产品了。像这个东西它是什么东西？这有点看就像汽车上
1: 的，对，就是刚刚提到的
0: 汽车的车标了，
1: 玻璃纤维作为这个车壳那个壳。
0: 哦，这个等于说生产出来直接用的汽车零件了。
1: 对，它应用很广泛。
0: 明白，大家
1: 像那些刹车片、保险杠都是有的。
0: 哦，刹车片、保险杠，还有前包围。
1: 嗯。
0: 啊，大家都能看到它微波集团生产的一些产品哈。另外，大妹儿说这个是什么工作？我们现在在的是威远县的微波集团啊，走入到我们的公司当中，为大家来直播带岗。通过刚才我们的曹老师还有钟老师的介绍呢，说到了关于微波集团介绍的啊这个岗位，他们需要哪些人才可以入驻到我们微波集团。另外呢，如果大家想有提问，比如说微波集团给到的待遇如何？就像您刚才说的，隐私工，
1: 嗯，
0: 他待遇大概是什么样的？
1: 都是熟手的计件，大概到5000多以上。
0: 5000，这是
1: 到手扣了五险之后到手
0: 到手五险，五千多。

0: 差不多一个平均水平吗？还是非是比较优秀的？
1: 没有，都是平均水平。
0: 平均水平五千。
1: 优秀的能拿6000。
0: 哦，他的工作时长。
1: 有很优秀的。
0: 时长大概是什么样的？
1: 我们的是3班2导，
2: 嗯，
1: 就是3个班组，然后是2个白班。嗯，然后上2个夜班，然后休息2天。
0: 所有的工种，这次招聘的车间当中所有的工种都是这样的一个
1: 工作，对，都是3班2导
0: 机制的是吧？
1: 对。
0: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还有抖音号内江头条，我们在同步直播。另外，如果您在通过我们的微博集团的介绍过程当中呢，想投简历啊，你说我比如说对刚才哪个岗位比较感兴趣，我想来微博集团面面试，想来试一试，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成功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菜单，是直播带岗的专用菜单，进去之后能看到这次微博集团给出的一些招聘岗位，包括他们给出的一些要求，而且给到的一些待遇都有展示。
1: 嗯，
0: 那如果想要拨打电话的话，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内江综合广播的电话2066866-2121199，时刻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走到是哪儿啊？
1: 先去上面，我们去
3: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千子门酒，张大仙第3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0: 操作什么？隐私吗？
1: 对，
0: 大家通过镜头看到啊，现在就是隐私一个工种的操作。
1: 这就是上边来个罐头，再把它移下来。
0: 哦，把这个丝引到这个机器上。
1: 对，它断了，再把它引下来。
2: 哦，
1: 这是一个正常操作。
0: 这是隐私工的工作日常是吧？
1: 对，我们这个做这个。
0: 那有危险性吗？
1: 没有
0: 危险性。
1: 平常都是主要就是做那个烫伤。
0: 哦。
1: 还有就是要保险打住身体，扎伤。
0: 哦，不怕扎住人。
1: 对。
0: 哦，把这个丝引到这个机器上。
1: 对，它断了，要把它引下来。
2: 哦。
1: 这是一个正常操作。
0: 这是隐私工的工作日常是吧？
1: 对，我们这个就做这个。
0: 那有危险性吗？
1: 没有
0: 危险性。
1: 平常都是主要就是做那个烫伤。
0: 哦。
1: 还有就是做保险打住身体，扎伤。
0: 哦，不怕扎住人。
1: 对。
0: 其他没什么危险是吧？
1: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0: 那这个像上岗之前都有一些岗位培训是不是？
1: 有的。
0: 哦。
1: 都有。
0: 好，我们。只有这一个门是吧？
1: 哎，两个门
0: 可以从那边出来是吧？好，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在问啊，蓝二姐说是不是在内江？我们在威远啊，威远县的威波集团，大家通过镜头看到我们的威波集团他们的产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包括这个玻璃纤维，现在是在隐私。哎，这个师傅手艺我看像在碾丝，因为还有碾丝工。哎，老师，您在微波集团，我听您说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你工作在微波集团习惯吗？
1: 还习惯。
0: 习惯啊。现在的待遇如何？我听您说您是主任，那您的待遇应该是很好的。
1: 待遇在内江威远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可以的。
0: 衣食无忧了，是吧？
1: 可以的。
0: 车房。
1: 对。
0: 您是威远人吗？
1: 不是。
0: 你也不是威远人。云南的，
1: 我是云南的。
0: 哦，一到达连可，可云南的。
1: 对。
0: 哦，那你来内江都来这么长时间了？来威远都这么长时间了？
1: 05年来的。
0: 05年来，习惯吗？
1: 习惯。
0: 我们往前走吧，因为看到我们的师傅们都在岗位上，我们这个镜头啊，带领大家看一看车间的现场之后呢，我们赶紧出去，不要影响别人的工作。也非常感谢我们主任的介绍啊，他刚才说到他是云南人，在威远也比较习惯是吧？
1: 还是比较习惯的。
0: 对，那边待遇刚才听您说也是比较可观的是吧？
1: 待遇在威远是比较可观的。
0: 在威远比较可观的哈，感谢您哈，我们通过镜头呢来看一看这生产的工艺是什么样的流程，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您，接下来
1: 谢谢你们
0: ，谢谢
1: 你们。
0: 我们通过镜头来走出到我们的生产车间哈。啊，师傅们还带有护目镜，哎，您都看到了，镜头都能看到。威远微波集团，哎，有朋友说我在现场，拜拜，主任，谢谢您。
3: 什么？还在下面？
0: 好，哎，有朋友说我在现场，您是哪一个工人师傅吗？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聊聊啊，比如说待遇如何，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然后你具体做的是哪个岗位，哪个工种？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好，这边下去。视频号直播间周丹说了，现在内江40岁左右的人好不好找工作？哎，我刚才听我们微波集团的人力上的这个人员也说到了关于招聘啊，他说年龄放的还是比较宽的。接下来我们这个车间是哪个车间的？
3: 这边就是刚刚隐私的下面，叫做上次

0: 这次招聘的有这个岗位有这个
1: 有的
0: 有是吧？
1: 对，
0: 质检，
1: 对，
0: 就质量检验嘛。
1: 对，用机器对那个玻璃纤维，就是一些制品，然后对质量检验
0: 合不合格，是不是？
1: 对，都是要出样的，因为毕竟卖出去的东西，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把握。
0: 哦，那等于说这次招聘的有质检员嘛？
1: 对，
0: 那质检员是在这个
1: 物理检测
0: 这个区域工作是吧？
1: 对，
0: 可以进去吗？
1: 可以。
0: 来，我们进去看看。啊，我们这次招聘也有质检员的岗位哈，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的质检员的各位老师正在工作哈。哎，这是质检岗位，他们平常具体要干些什么呢？
1: 就是用机器，然后对那个样品进行一些检测，然后登就记录数据。
0: 我看他们现在好像在翻一些这个账本一样的东西，这个
1: 对，就是一些数据登记。
0: 哦，数据登记。
1: 对。
0: 平常他们检验是怎么检验的？具体在哪儿
1: 检验？对，就看那些有那种抽样，然后那种机器。
0: 哦，这是产品是吧？
1: 对，就弄了一些样品。
0: 哦，
1: 对，抽的样。
0: 具体做一些什么呢？在哪儿检验？就是
1: 对，就在这里面，
0: 在这儿检验。
1: 对，
0: 工作复杂吗？
1: 这个也是专门有师傅带的。
0: 有师傅带。
1: 对。
0: 大概多长时间能学成呢？
1: 这个其实学得快的话，就一个多星期。
0: 一个多星期就能出来？
1: 对，比较紧的。
0: 哦。阿里眼说我也在现场，哈哈哈，欢迎你啊。那您应该是微波集团的咱们的职工了。那这那边还能进去吗？还是
1: 那边就是一些机器也
0: 是。哦，就是质检的一些设备了是吧？
1: 对，一些设备。
0: 哦，我看到质检老师正在忙碌，我们就简单的通过镜头扫一下看一看
1: 啊，
0: 就该再出去了哈。这次招聘的还有哪些岗位呢？
1: 就是刚刚这边提到的罗纱工，
0: 这是我们刚才刚进门的一个地方。
1: 对，
0: 是吧？
1: 都是一整套的生产线，
0: 一整套生产，这是第几个程序了呢？
1: 就刚刚的隐私上市，然后就是罗纱。
0: 罗纱。
1: 对。
0: 哦，罗纱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了。哎，我们通过镜头去看一看哈。罗纱工，这罗纱是具体什么的内容呢？
1: 这个。
0: 这是罗纱的这个机械设备哈。哎，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0: 你好你好，我们是内江柔媒的，正在直播啊。您拿下话筒。这个车间是罗纱。
2: 罗纱车间。
0: 罗纱的一个工序是吧？
2: 嗯，对对对。
0: 它具体是怎么做呢？我看到车间里面好多都是女士女生。
2: 啊，基本上
0: 这个车间只招女生吗？
2: 有男士。
0: 有男士。我没有看到。
2: 可能那方没有吧，但是我们有男士有女士。
0: 男女都能做是吧？
2: 男女都能够做。
0: 我看到他们在做的就是那个碾纱吗？
2: 罗纱就是
0: 罗纱。
2: 哎。它后面是原始品，你看这后面，后面它是原始品，烘了出来，把头找好，找好过后，它就过来，就是放在纱架上面，纱架上面它如果有多少，比如我的线米都是多少，它配号过后，然后这里面就起机开始落纱。
0: 罗纱，
2: 嗯，对，
0: 罗纱这个罗字是不是就跟卷是一个意思一样？
2: 对对，卷
0: 上去，
2: 卷去，卷去。

0: 明白了。刚才听了半天，我说罗莎到底什么叫罗莎沟？
1: 它是
0: 就是相当于一个卷，
1: 绞丝旁一个，就是卷烧卷切，
0: 卷到这个卷上面是吧？
1: 对对对，
0: 不复杂是吧？
1: 不复杂。
0: 咱们
1: 还是要求比较精细，
0: 比较精细，细在哪儿呢？哪方面比较细呢？
1: 现在我们
0: 你像看这个老师，他正在罗莎是不是？
1: 罗莎，他现在可能有脱圈的沙进去了，就是有一些不合格的，他现在要把它回出来，回出来。
0: 这是不合格的产品。
1: 对，重新接头，然后重新落。
0: 哇，你看他的熟练程度。
1: 对。
0: 大家看到镜头里面，我们这老师熟练程度。
1: 对。
0: 手法特别娴熟啊。
1: 对，这不是我们普通的落沙机，这是老式的，新的在那放。
0: 像这个车间里面罗莎这个岗位。它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危害或者说影响吗？
1: 身体应该没有，就是可能要注意噪音吧。
0: 头晕。
1: 噪音
0: 是吧？
1: 噪音这会儿，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戴了耳塞的。
0: 真是啊，耳朵上都戴了耳塞。
1: 都戴了耳塞，所以还有就是玻纤，可能空气中有粉尘吧，所以有玻纤，所以他们都口罩这些都戴了的。
0: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车间比较大，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局部的这个生产的过程，里面就不进了，好不好？
1: 好的。
0: 老师，您在微博集团有多少年了？
1: 20多年了。
0: 也20多年啊！每个问到一个师傅都是20多年起，是不是？现在您的在微博集团待遇如何呢？
1: 待遇我
0: 你个人满意吗？
1: 还可以吧。反正这公司里面也养活了我一个小家吧，大家把小家都养活了。
0: 基本上青春都奉献在这儿了，是吧？
1: 对。
0: 您是威远人吗？
1: 我不是。
0: 也不是威远人。
1: 我是从学校读书出来的。
0: 您是哪个地方的人？
1: 我老家是乐山那边的。
0: 乐山。
1: 乐山那边的。
0: 明白。那您来内江习惯吗？来威远习惯吗？
1: 还习惯。
0: 习惯啊。
1: 对。
0: 好，感谢您啊，老师。我们通过镜头也感谢老师介绍。我看到。YM 这说这些岗位是长白吗？这些班他们是怎么上班的？
1: 他们是分班的，三班两岗。对。
0: 我之前听我们的人力上的老师说是两个白班，两个夜班。
1: 两个白班休息一个白班，休息一天，然后上两个夜班。3个班12个小时对倒。
0: 明白。乔治说我们厂里精编厂也炒一个月一万一一个月。那这些老师他们大概的工资水平是多少？
1: 他应该分工序吧。
0: 你了解吗？
1: 在这方面他应该是老师傅，应该是6000左右吧。
0: 6000左右。主要工序不复杂是吧？
1: 工序。
0: 好，谢谢您。
1: 没有。
0: 我们就不再打扰您了哈。
1: 好的。
0: 来，大家继续往里，我们应该出去了吧。往这边走哈。
2: 接下来的是打包工序。
0: 对，我看到有打包工嘛。
2: 对，
0: 打包工具体做的就是把产品打包，
2: 对，
0: 发到全世界各地。
2: 对，很简单。
0: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2: 对，这个就比较简单。
0: 字面意思我也懂哈。我们有几个网友问到了关于招聘的这个年龄。刚才说到了这么多工种，年龄上有什么样的限制和要求吗？
2: 像上司工，然后罗莎工、打包工，年龄都是放的比较宽。像
0: 多宽的？比如说最大年纪能多大？
2: 像男生的话，就57岁以下。
0: 57岁？
2: 对，
0: 57岁也能来做呀？
2: 对，只要他就是没有什么疾病，然后他也愿意做，然后能够适应厂里的工作
0: 强度
2: 的话，然后我们都是愿意给他机会的。对，
0: 那学历上也没有什么要求？
2: 对，没有，
0: 因为有老师傅带嘛，是不是？
2: 对，都有师傅带的。
0: 大家看到我们的镜头里面，这就是微波集团他们的生产线。可能大家以前都听过微波集团的这个名号，是比较知名的，在我们内江历史也比较悠久了。第一次看到微波集团原来是这样生产的，是吧？前面我看到已经有这个跟它有点像快递中心一样的地方了，是不是？
2: 对，然后我们都是有那个机械臂。
0: 机械臂，机器人。
2: 对，这个机器像现在这个的，这个机械臂，然后辅助包装的。
0: 那他还用人工去干吗？
2: 对，还有一些就是需要人工做的部分
0: 啊，
2: 然后机械臂只是辅助。
0: 我们从哪儿走呢？
2: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打包工序的工序主任，然后由他来为我们详细介绍。
0: 您好，老师，您好，打扰了，您贵姓啊？
3: 姓叶。
0: 叶师傅是吧？
3: 对。
0: 您在这打包线上多长时间了？
3: 干了打包10年喽。10年？
0: 都10年了。一直做这个打包，这打包的工序复杂吗？
3: 总体分4到5个步骤嘛。
0: 4到5个步骤，那第一个步骤是哪儿呢？
3: 如果是直接杀，首先是外面那里回外层，回了外层然后下杀，下杀过来是上杀，上杀过来
0: 是这是第二个步骤。
3: 这里应该算是第三个

0: 走，
1: 第三个步骤了。
0: 嗯，然后卷膜入库，第四个步骤
1: 啊，那第五个步骤就要发出去了
0: 啊。对，
2: 哦，
1: 这些都是打包线上的所有的工序是吧？
0: 啊，对，可以宣传就是。
2: 哦，
1: 这个像这一天打包，像这个打包工人他们工作时长大概有多长？
0: 嗯，大概10到12个小时嘛。
1: 10到12个小时？
0: 啊，对。
1: 那是怎么休息呢？
0: 他是上2天白班，然后上2天夜班，然后休息2天，得6天里面上4天班。
1: 2白2夜。
0: 对。
1: 然后休息2天。
0: 啊，对。
1: 哦，您也是这样上班吗？还是您到了这个管理岗就已经不是这样上班了？
0: 啊，对，管理岗不是。
1: 不是这样了。
0: 啊，对。
1: 哦，他们像这种打包工，他们的工资待遇大概怎么样？
0: 大概是定远工资是大概是4200。
1: 平均大概都能拿到多少？
0: 4000多。
1: 4000多。
0: 扣了保险过后是可能3800到4100左右嘛。
2: 哦。
0: 扣了保险过后。
1: 像您说的第一道工序到第五道工序，
0: 嗯，
1: 操作起来复杂吗？
0: 嗯，不复杂，熟练了就不复杂嘛。
1: 哦，
0: 熟练了就很简单。
1: 主要他是你看那边看到那个师傅正在打包是吧？
0: 嗯，对。
1: 他们做的这个工序是什么工序？
0: 也是打包工序，这里是机械手，属于机械手打包，这里就是取纸筒用。
1: 啊，什么？
0: 取筒回内层测号。
2: 哦。
1: 洪陈堂说了，看起来好高大上，我有两个亲戚在里面干。
0: 这属于机械手下山嘛。
1: 还有朋友说，新闻里面说的开足马力赶订单，具象化了。这是现在我们是在赶订单吗？
0: 嗯，对。
1: 咱们订单，我刚才听咱们人力上的人说，世界很多地方的东西都需要咱们这个产品。
0: 对对。
1: 哦，世界各地是吧？
0: 嗯。
1: 而且涵盖的产品的范围也比较广，汽车零配件啊，家庭用品啊，
0: 航天、航空那些
1: 技
0: 术配件都要用。
1: 哦。那应该我们就不愁销路是不是？
0: 啊，销路基本上不愁，因为我们目前的产品嘛，基本上就是
1: 生产不出来，
0: 对，
1: 卖供不上是不是？
0: 对，目前是。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厂的效益是不是？
0: 嗯，对。
1: 哎，我们看到这位老师的正在操作的一个工序啊。另外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进到直播间之后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威远县的微波集团。这次微波集团呢也是要招聘很多岗位，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啊，点击关注成功之后，我们有一个子菜单叫做直播带岗，您点进来之后可以看直播，也可以来看我们这次企业给出的一些招聘岗位。那接下来我们应该从哪儿出去呢，老师？
0: 从这里。
1: 从这边出去是吧？
0: 这里。
1: 哎，可以看到啊。您说老师，像您是那威远人吗？
0: 啊，威远人。
1: 威远本地人。
0: 对，本地人。
1: 在这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0: 十年。
1: 10年了。
0: 对。
1: 您是什么时候升到主任这个职位的？干了多少年升到这儿的？
0: 16年到22年。
1: 6年时间。
0: 嗯。
1: 升到了主任的这个岗位。
0: 嗯。
1: 那就是差不多。那你将来再往上晋升的空间是什么呢？
0: 因为
1: 总经理。
0: 我现在只是一个主任助理嘛。
1: 啊，
0: 现在只是主任助理。
1: 主任助理。
0: 对。
1: 那等于说你下一步是主任。
0: 下面还有副主任。
1: 啊，副主任。
0: 嗯。
1: 这个也要评职称是不是？
0: 嗯，对。
1: 评职称难吗？对于咱们这种车间当中的一些师傅来说，评职称复杂吗？
0: 还行吧，不是很复杂的。
1: 不是很复杂。
0: 对。
1: 哦，像你那时候在一线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辛苦吗？
0: 嗯，辛苦啊。
1: 也辛苦。
0: 嗯。
1: 待遇现在比以前要好的很多了，是吧？
0: 好一点吧。
1: 好一点了，慢慢加油努力。
0: 嗯。
1: 好吧，感谢您，主任，好不好？
0: 啊。
1: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流程哈。这应该就是我们微波集团产品生产线的全流程了，是不是？
3: 对，然后还有一个碾线工种。
1: 碾线工？
3: 对。
1: 在这个车间吗？
3: 在另一个车间。
1: 哦，那我们简单看一下，熊哥说我大威远好起来了，一直都很好。大家通过镜头，刚才通过我们的人力资源微波集团的老师也介绍说，
0: 嗯，
1: 微波集团有70多年历史了。
3: 对的。
1: 可以说在威远县城历史非常长了，离百年老厂还有30年是吧？
3: 啊，
1: 不到30年，20来年哈。所以说能看得出来我们微波集团在威远当地的影响力是吧？
3: 嗯，
1: 应该说人人都知道，威远老百姓都知道微波是吧？
3: 对，在威远本地还是很出名的。
1: 要不然怎么很多的外地人，大家通过刚才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刚才很多的一些车间的主任都听得出来，很多都不是本地人。
3: 嗯，
1: 有云南的，有乐山的，有刚才我们老师说资中的，钟老师资中的，
3: 对
1: 啊，还有自贡的。 很多人都是外地人，在这个厂子里面奉献青春了，是吧？
3: 嗯。
1: 大家工作的时间也特别长。另外，大家对于威远的这个微波集团有什么样感兴趣的问题，可以随时在提问哈。哎，我们接下来往这边走了。
3: 不谈途径。
1: 哎，往这边走，走了。这应该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些产品的展示厅哈。
3: 嗯。
1: 这个相当于是企业文化的一个介绍了，是吧？
3: 对，也一些成品，然后一些。
1: 哇，看来获得奖很多呀，说明我们的产品这个应用范围还是比较广。
3: 对，就刚刚介绍的一些应用范围
1: 啊，
3: 因为现在玻纤是作为一种新材料，它的应用是很广泛的，它的行业前景也很好
1: 啊，
3: 所以说我们现在都是在扩产，然后招聘需求也比较大。
1: 我看到有无人机的这个无人机玻璃钢、无人机的机翼，因为现在无人机也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一个赛道嘛，对吧？
3: 对。
1: 它这个玻璃钢无人机的机翼用的是鸡的，我们说鸡翅膀是吧？机翼是吧？
3: 嗯，
1: 这个用到也是玻璃纤维啊。
3: 对，它玻璃纤维是其中的，不是就一种成分吧？就
1: 其中的一个。
3: 对，其中一个环节。
1: 啊，你看大家看到下面还有军工产品，这是能展示的吗？能看的吗？
3: 可以的。
1: 可以看啊。
3: 对，展示我们企业的实力嘛。
1: 它用到了军工产品上，这是火箭炮吧？这是这个火箭筒哈，刚才通过镜头看，因为涉及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继续往前走吧。刚才也说到了应用范围比较广啊，这也是，哦，这是石棉瓦吗？不是，玻璃钢材。
3: 对，
1: 这用的是比如说我们房子上建设上用的一些，
3: 对，
1: 是吧？
3: 就是那个房子房顶上那个。
1: 哦，谢谢。还有一些合作的企业的名称哈，
3: 嗯，
1: 大家都能看到，非常全。今天我来到咱们微波集团也算是开了眼界了，第一次知道原来玻璃纤维能应用的范围这么广啊，有汽车零配件、军工上的，包括现在一些比较热门的无人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家庭用品是吧，都用到了玻璃纤维，还是比较多的。那今天等于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形式，也带领大家看到了微波集团他们玻璃纤维也就是原材料生产的一个整个流程，是吧？通过各车间的老师的介绍啊，这个老师傅的引领，大家知道原来玻璃纤维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3: 嗯，
1: 那像这个钟老师，您在微波集团如果说将来工作的时间，哎，您结婚了吗？
3: 还没有。
1: 还没有结婚啊？
3: 我刚毕业呢。
1: 有啊，刚毕业啊。
3: 对啊。
1: 谈着了吧？
3: 啊，
1: 正在谈了吧？
3: 还没有，
1: 还没有谈啊。
3: 对，
1: 厂子里面有没有比较心
3: 厂里面女性员工还是有很多的？
1: 对啊，刚才很多车间我看大部分都是女生。
3: 嗯，
1: 有一些除了那比如说那个引线工啊、引丝工啊，
3: 嗯，
1: 他们是有一些男生比较多。
3: 嗯，
1: 那在厂子里面，像你们企业啊，包括老总啊、总经理啊，操心过你个人的问题吗？
3: 这个，但是。员工的这个问题我们是还是比较重视的，像宿舍的话，就是员工如果他们那个也是有夫妻房的。
1: 夫妻房？
3: 对，
1: 等于说那是双职工才能在这儿住吗？还是？
3: 对，要两个都是厂里面的职工才可以。
1: 双职工吗？
3: 对。
1: 那比如说有一个是职工，另外一个也在威远工作，我能来这儿住吗？
3: 啊，这个主要是并房子的资源也比较有限，
1: 必须是双职工。
3: 对。
1: 那他们住房也不要钱，
3: 都是他们也只需要出水电。
1: 水电？
3: 对。
1: 那还
3: 有其他的？
1: 那还买什么房子？直接住得起，住到厂子里边得了呗。
3: 啊，也是可以的。
1: 是不是？
3: 对。
1: 哦，真好哈、啊，给到了这个夫妻房。
3: 嗯。
1: 像您刚才说的，你个人是在微波集团，虽然来没多长时间，但你在来之前的时候，你是怎么知道微波集团的招聘？怎么来到这儿的？
3: 这个主要是当时。就是我们学校的招聘会
1: 啊，
3: 当时刚好是
1: 微博集团走进到大学当中、啊、
3: 当时是我们人事部的一个领导、
1: 嗯、
3: 也就是我才来企业的带我的师傅，
1: 嗯，
3: 对，然后他当时就是去到我们企业、
1: 啊、
3: 然后他当时然后我在卡拉尔他跟我先是面谈嘛，
1: 啊，
3: 然后觉得我很合适，然后建议我投简历、
1: 嗯、
3: 就来这里，
1: 嗯，
3: 然后我在这里来之前呢，就是在学校已经在这里面实习了一段时间，
1: 哦，
3: 就当时也来这里实习了三个月。
1: 能来这儿实习，最终还选择在这儿入职，
3: 对，就是
1: 对这个企业是比较认可的。
3: 对，就是因为当时师傅对我也比较好，
1: 哦，
3: 什么事情都教我嘛，也是做的比较细、 然后这里我还是很感谢我的师傅的，
1: 感谢你师傅。
3: 对，
1: 他现在还在微博集团。
3: 对，在、
1: 老师。

0: 看车，
1: 好吧，
2: 我们的摄像师看车，
1: 他就是我们部门的领导，对，还在我们，
2: 还在人力上，
1: 对，还在。
2: 哦，明白。像你，比如说自己在工作之余，你我刚才听你说周六还要上半天班，
1: 对，
2: 周六上了半天班之后，等于说你的周末歇一天半，节假日休息吗？
1: 节假日休啊。
2: 比如说马上即将到来的国庆节，
1: 对，普天。国家同庆的日子怎么能不行呢？
2: 我的意思是你要休多长时间？
1: 那就7天啊。
2: 也是国家法定节假日嘛。
1: 对，
2: 这是你们行政上的。
1: 嗯，
2: 那么车间的工人他们怎么休？
1: 车间的工人他们就是节假日，他们有专门的节假日福利。对，
2: 那意思是不休吗？
1: 对，
2: 他们是要还要就是按照正常的工厂生产的这个流程，还是倒班的这种上班，是吧？
1: 对。
2: 哦，过年呢？
1: 过年也是有专属的，就是这种福利嘛，就是
2: 加班费。
1: 对。
2: 哦，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呢，钟老师？
1: 碾线车间。
2: 哦，这边是碾线车间吗？
1: 对，要去里面。错
2: 了。哦，我们往这边走。其实刚才通过老师介绍，哇，还是机器的轰鸣声比较大。大家可以看到微波集团的一个整体的生产的这样一个流程哈，包括他们厂区的一些规模。我们都已经聊了这么久了，在厂子里面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走到门口哈。
1: 因为我们厂里面毕竟发展这么久了，规模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像刚刚说的噪声的话，像一些岗位它接触噪声比较大的话，我们都是会发劳保用品的，像耳塞那些口罩都是我们都会发的。
2: 嗯，这咱如果说的话，它对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1: 这个都是没有，都是我们近期会安排职工体检，对，然后体检出来问题都是会负责。
2: 安排职工体检？
1: 对，
2: 体检都是厂子里包的是吧？
1: 对，厂子里包的。
2: 哦，明白了。但是这个厂子在咱们威远县，因为我知道微波集团有70多年历史，这个厂子在现在这儿有70多年历史吗？你们厂子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是不是？
1: 对，不断的更新，因为一些。它那个制造机器到了一定，还有窑炉，到一定年限之后，它就需要翻新。对。
2: 哦，明白。哎，我看到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4:01了啊，我们的直播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内江市的威远县。我们今天通过直播带岗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直播形式呢，走进到了微波集团。大家现在通过镜头看到的是微波集团的工厂的一个厂区的情况哈，看到了一些设备啊，包括生产线上。那我们钟老师再次跟大家简单的来梳理一下我们这次微波集团要招聘的一些岗位吧，好不好？
1: 主要就是隐私工。
2: 哎，一个一个慢慢说。
1: 对，就是刚刚。
2: 首先隐私工。
1: 对。
2: 他要招聘多少人？
1: 这个20人左右。
2: 20人左右，年龄上的要求？
1: 年龄就是，年龄上就45岁，然后22到45。
2: 22到45。隐私工他的待遇是怎么样的？
1: 隐私工他的待遇就是，像薪资，待遇的话，像新工，我们不管是什么
2: 新员工，
1: 对，不管是什么工种的新工，我们刚开始来厂里面的第一个月，都是包了那个伙食的白班的中午下午2顿。
2: 中午和下午，那早餐呢？早餐自己解决是吧？
1: 对。
2: 哦，这那待遇上呢？工资呢？
1: 工资像隐私工，他那个熟手的计件工资能拿到5000多。
2: 5000多。
1: 对，扣了保险之后到手5000多。
2: 你刚才听你说有保险，等于说咱们是正常给缴纳这个社保的。
1: 对。
2: 缴纳社保，另外福利方面有哪些福利呢？
1: 像节假日的福利，还有夏天还会给厂里员工安排送雪糕。然后
2: 夏天送雪糕，
1: 对。
2: 哎，刚刚有过去的是中秋节，咱们厂里面给员工发的什么？
1: 发的是购物卡。
2: 购物卡？
1: 对。
2: 哦，那还比较方便。
1: 嗯，
2: 相当于发钱了嘛。
1: 对。
2: 你自己喜欢什么自己去买。
1: 对。
2: 对吧？发月饼，我还不爱吃月饼，是吧？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啊。
1: 对。
2: 但是刚才说到是隐私工，这是一个岗位，那其他还有什么岗位？
1: 然后就是当时第二个介绍的上司工。
2: 上司工，招聘人数。
1: 也是20人多。
2: 20人左右。
1: 对，
2: 年龄上跟刚才一样。
1: 年龄上上司工就放得更宽一点。
2: 更宽一些。
1: 对，他就是男性的话，主要是57岁以下。
2: 57岁以下。
1: 22到57吧。
2: 哦，那这个是什么车间呢？
1: 这个就是
2: 微波集团的这个 logo。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就是6车间。
2: 它是主要做什么工序的？
1: 也是跟刚才一样，只不过它的产品种类有一些不一样。
2: 产品种类不一样。
1: 对，它有一些产品种类。
2: 工序是一样的。
1: 对，
2: 也是上司工、隐私工是吧？
1: 对。
2: 哦，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吧。

0: 好不好？
1: 像刚刚说的要招的碾线工就是在这里。
0: 哦，有碾线工在这里边是吧？
1: 对，
0: 我们直接去看一看碾线工他的岗位吧，好不好？来看一看碾线工在哪儿工作。哪个是碾线工的岗位？
1: 这里是螺砂工，就是跟刚刚那个车间一样。
0: 过了吗？
1: 对，一样的。
0: 那我们直接去碾线工吧。
1: 对，我们直接去碾线工。
0: 好。优利说在威远吗？对，在威远县威波集团，有着70多年历史的威波集团哈。大家一听觉得有点震撼，我反正我是很震撼。我除了在餐饮上听过百年老店之外，在这种企业上我很少听到说将近有这么多年头的一个企业哈。
1: 嗯。
0: 欢迎大家哈进入到直播间，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今天来到的是威远县，帮大家直播带岗，通过镜头呢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和公司当中他们要招聘的一些岗位。哇，这个一到车间里面，我感觉说话的这个调门嗓音就要提高了，有点费嗓子。
1: 啊，
0: 现在是碾线工，哪个工？
1: 这里是打包。
0: 打包。
1: 对，六车间的打包。
0: 哦，还没到碾线工。
1: 进去要进去。
0: 好，我们去看一看碾线工。
1: 前面那一位是我们的后工序的工序，这个车间的工序主任。
0: 嗯，
1: 待会儿由他来向我们大家介绍。
0: 好，我们先走到碾线工的岗位这个位置吧。
1: 嗯，
0: 哎，能看得到哈，现在各工序在有条不紊的生产当中。哎，这边有点像仓库了。这是仓库吗？
1: 这是放包材的地方，就是包装材料。
0: 啊，包装材料，我看到纸箱了，纸壳子了，是吧？
1: 嗯。
0: 哦，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
1: 它油，就是清润剂，对。
0: 哦。啊，这边师傅我看也在忙碌当中。啊，这一袋袋看着像白面似的，像粮食一样堆积在这儿哈。
1: 嗯，这个是短切做出来的一些成品放在这
0: 儿。啊，这是成品吗？
1: 对，短切的成品，就是另外的一种。哦，就是后面生出来的一种品种。
0: 这边好像光线有点暗哈，大家不知道通过镜头能不能看得清楚。
1: 这边看
0: 清楚。哎，碾线工在哪里？视频号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哈，我们抖音视频在同步直播，另外我们广播934内江综合广播也在同步的直播。欢迎欢迎行这位朋友哈，应该是行者，欢迎大家。哪个是？这是碾线工吗？
1: 这个就是碾线的生产机器。
0: 机器。
1: 对。
0: 啊，这位老师是碾线工吗？
1: 对。像碾线工
0: 啊，
1: 它主要就是把那些铜子弄上去之后，弄上线接到这个机器上。
0: 嗯，
1: 对。
0: 有没有老师正在操作呢？我们想看一看。
1: 啊，现在他已经。
0: 那边有吗？
1: 像那边就是正在那个的。
0: 哦，那边
1: 就已经把线接好了的。
0: 哦，
1: 像这边。
0: 这边也是碾线吗？
1: 因为它要上，它你要首先把东西上上去。
0: 嗯。
1: 然后它转，然后转完之后，它机器要那，要等一下。
0: 我们来这边看。所以这两个老师也在碾线，是不是？
1: 所以现在是下。
0: 下，
1: 就是，对，他转了，就是他已经转出成品之后，他就要下，就是。
0: 哦，这个还不是碾线工。
1: 也是，这个碾线它主要是负责接线。
0: 哦。
1: 像他们现在这个在干的叫做勤杂工。
0: 哦。
1: 就是辅助碾线的一个工种。
0: 那
1: 就是
0: 现在没有碾线正在生产吗？正在操作吗？
1: 因为他们就是已经把线接好了。
0: 哦。
1: 像碾线主要就是把这种套子，
0: 这个都是碾线操作好以后自己在运转是吧？
1: 对，把套子放上去，然后把线接到这个机器上。
0: 哦，都能看到那个线啊。
1: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要的成品。
0: 哦，
1: 然后这个转好了之后就可以拿去打包了。
0: 嗯，好，我们往外走吧。因为这个镜头里面没有展示出来我们碾线师傅的具体操作的一个流程，

0: 后也是比较简单的。
1: 好，往这边走哈。哦，因为这个声音是比较大的，可能跟我们钟老师在沟通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声音，我的嗓子都快喊哑了。我们走到外面，好跟大家来更多的交流，好不好？
0: 好。

0: 桥现在已经走出了碾线工的一个生产车间哈，大家看到那边还有电焊。哎，我记得，哎，钟老师，我记得这次招聘好像还有电工的岗位，是不是？
1: 对，有的。
0: 电工怎么招呢？需要有电工证吗？
1: 像我们厂里招电工是要有 DR 电工证。
0: 什么
1: ？DR 电工证
0: ？DR 还是
1: DR？DR 电工证。
0: 哦。
1: DR 高压那个。
0: 哦 ，DR。
1: 对 ，DR。
0: 我以为是第二电工证，我在想，哟，第一是什么意思？
1: 啊，我们都是四川人，我想着说四川话。
0: 抱歉，是我的问题啊，大家能听得懂就好。
1: 对，大家。
0: DR电工证哈。
1: 对。
0: 电压电工证，他有的这些是他职业证书，然后有要求有工作经验吗？
1: 对，要有经验，
0: 有工作经验，那这个电工的话，他也可以住到厂子宿舍什么的？
1: 可以的。
0: 哦，那也就是外地的朋友也可以，
1: 对，
0: 不一定非得是本地人，是吧？所以看我们直播的，不管是外地的朋友，还是内江本地的老乡、威远的老乡，以及在外省工作的一些咱们的朋友啊，看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可以来投递简历。投递简历的方式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抖音号、微信公众微信号呢都是内江头条，内江的不是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内江头条关注成功之后有一个子菜单啊，直播带岗这个菜单点击进去之后呢可以投递简历。那今天也通过我们的微博集团的钟老师还有曹老师介绍呢，也了解了微博集团现在他们紧缺的一些人才包括岗位，对吧？以及给到的一些待遇。刚才在外面聊的时候，我听您已经介绍了几个工种，引线工、碾线工，包括上丝，是吧？
1: 对。
0: 啊，这些工种它招聘的年龄，您刚才说哪个工种年龄放的比较宽来着？
1: 就只有引丝工，我们年龄是要求，45岁以下。
0: 引丝工。
1: 对。
0: 哦。
1: 然后没有近视，像其他的工种，都是年龄放的比较宽。然后熟手的话，我们年龄还可以放的再宽一点。
0: 什么手？
1: 熟手就是有。就厂里干过的
0: 老手，有经验的，
1: 有经验的
0: 哦，年龄放的还比较宽一些。
1: 对，
0: 刚才提到这个电工，电工给到的待遇如何呢？
1: 电工大概是，电工他们像，电工比较分散，它是几个车间都有
0: 啊、
1: 然后他们的、
0: 我看到你们这次招聘应该是两个是吧？
1: 对，
0: 两个电工是吧？那这个电工他的待遇给的工资多少？
1: 5000到6000吧。
0: 5000到6000。
1: 对。
0: 这个是能拿到手的，
1: 对，到手的，
0: 就是扣过社保之后，是吧？5000到6000，然后有要求有低压电工证，如果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投递简历哈。刚才说到电工招聘的是两人，还有其他岗位招聘吗？
1: 就是
0: 在你的印象当中，
1: 就是储备干部，像
0: 储备干部这个
1: 像我们部门、就是我们人事部门、目前也是缺人的。
0: 储备干部要求学历是什么？
1: 像我们部门这种，就是要求文科类吧，
0: 文科类，
1: 对，
0: 学历呢？
1: 学历就是
0: 大专、本科，
1: 全
0: 都
1: 是本科，
0: 本科，
1: 对，
0: 哦，储备干部要求本科啊，
1: 是的，
0: 大专还不行，
1: 大专，
0: 对吧？
1: 嗯，
0: 啊，这是储备干部的招聘，储备干部大概要招几个人？
1: 像，
0: 大概也是20人吗？还是几个人？
1: 这个只招两个，
0: 招两个，哦。这是储备干部的招聘哈。现在我们正在走的方向是哪儿呢？
1: 是去宿舍。
0: 宿舍。
1: 对。
0: 哦，我们可以看看宿舍哈。这个是已经出了工作的这个车间区了是吧？
1: 像对面的这个也是我们的车间，就是刚刚说的，它到一定年限之后需要翻修，然后现在就是已经停止生产了，然后再翻修。
0: 哦。
1: 翻修好之后。但是又需要招聘，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投简历，因为我们现在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
0: 等于说现在正在扩大规模，是吧？
1: 对。
0: 哦。我们去到宿舍，但据我所知，宿舍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路程，比较远，是不是？
1: 从这里走到宿舍大概10多分钟。

0: 我们还是要走过宿舍去看吗？还是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宿舍的一个配置吧。
1: 像宿舍边走边聊吗？
0: 啊，走，往那边走。
1: 嗯，
0: 您说。
1: 像宿舍的话，我们职工的都是四人寝，
0: 嗯，
1: 然后职工水电平摊，
0: 嗯，
1: 然后没有任何的额外收费。
0: 宿舍里面的床是怎么上床下桌还是？
1: 是那种
0: 上下
1: 架子床，
0: 上下床。
1: 对，上下床。
0: 上下床四人间的标配。
1: 对。
0: 我听您说还有这个夫妻房。
1: 对。
0: 夫妻房肯定不是四人标配吧？
1: 夫妻房就是当然是两个人。
0: 开个玩笑，夫妻房肯定是两口子住嘛，
1: 对
0: 吧？这夫妻。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还有研发部，
0: 研发部
1: 是在下面一个车间。
0: 嗯，
1: 我们这边的车间还是比较多的。
0: 好。啊，好，我们
1: 就在这里就
0: 休息一下哈。
1: 对，休息一下。
0: 好嘞。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这时间赶紧来问，问我们的微博集团的这个老师，我们来集中的帮大家回答一下，因为这次招聘的岗位也比较多嘛，对吧？刚才我们的钟老师也说了，自己现在也是单身，接下来呢，也考虑在微博集团成家，是吧？像我们企业，包括我们的老总啊，你们的领导啊，对您个人这个问题关注吗？
1: 这个提过就也提过，也是鼓励我在这边。
0: 鼓励你在这边，你自己的想法有想法吗？
1: 现在还在考虑中。
0: 嗯，
1: 对，现在我主要以工作为主。
0: 以工作为主。
1: 对。
0: 以事业为主。
1: 嗯。
0: 再以事业为主，也得有家呀。
1: 这个慢慢来嘛，都是讲缘分。
0: 现在厂子里我看女性的职工也比较多哈，所以说还是有这样的机会，将来如果说在厂子里面能找到这个自己的另一半的话，在这儿工作也未尝不可，对吧？大家如果有问题记得在直播间来提问。我们今天走进的是威远县的微波集团啊，他们主要生产的这些产品呢是玻璃纤维啊，主要的用途呢也是比较广泛的，军工产品啊、家用品啊，包括汽车零配件啊等等等等哈。那今天我非常荣幸跟我们的微波集团的人力上的老师钟老师，包括我们之前的曹老师大美女，介绍到了关于微波集团的一些信息。招聘呢，刚才钟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再重复一下有几个工种吧，好不好？
1: 因为可能有些朋友的话刚刚讲到了上施工，然后现在就讲一下落沙工吧。落沙工，然后落沙工它也是男女不限的，像男的干的女的也都有一个。然后落沙工那个
0: 不着急慢慢说，
1: 主要是确实没有。
0: 您说。落沙工，
1: 落沙工它主要就是它也是熟的那种就细活。对，但是它对视力没有要求。
0: 我们主要就是说招聘的一些要一些内容，比如说年龄、薪资待遇要求的一些学历，要求的一些这个技能，
1: 嗯
0: 啊专业这些，我们跟大家来汇总一下，好不好？
1: 技能没有要求，它是伸手都可以，专业师傅教，熟手当然大家也欢迎，
0: 嗯，
1: 而且熟手也更好度过新手期嘛，
0: 嗯。
1: 然后像年龄的话，就55岁以下，
0: 嗯
1: 嗯。
0: 这是哪个宫？
1: 罗莎宫
0: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做个汇总吧。
1: 嗯，
0: 您说的刚才洛沙宫，还有接下来什么宫？
1: 打包宫。
0: 打包宫。
1: 对，打包宫就是最简单的活路，也就是像搬运。
0: 嗯，
1: 对，它那个已经是成品，就是配也还有机器手辅助。
0: 嗯，
1: 然后就把那个成品沙搬运到托盘上。
0: 嗯，
1: 进行一些包装。
0: 嗯嗯，这是包装宫。
1: 对，然后它的年龄是57岁以下都可以。
0: 嗯，
1: 放的比较宽。
0: 还有什么隐私、上司这些？是吧？
1: 对。
0: 你还有什么工种，老师？
1: 嗯，我还有一个就是干部的话，还有研发部。
0: 嗯。
1: 研发部的那个研发专员。
0: 嗯。
1: 他的就对专业有一定要求，他是因为研发像我们的玻璃纤维，它是种材料。
0: 嗯。
1: 它跟还有化学这种相关的。
0: 那得是大学生。
1: 对。
0: 然后学习相关专业的。
1: 对，要本科
0: 才行，是吧？因为你研发就是产品研发嘛。
1: 对。
0: 涉及到这种可能比较。专业性比较强的了，
1: 嗯，
0: 对吧？这是研发方面的需要的人，
1: 对
0: 啊。
1: 然后还有，
0: 我听之前您说还有咱们马这个最近汇总的一些要招聘的一些职位，
1: 嗯，
0: 是吧？还有最近要招什么呢？刚才提到有个研发，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个工艺员，就是车间的工艺员。
0: 嗯，
1: 工艺员现在是
0: 工艺员，我们刚才看到
1: 在成型，就是隐私上司那里。
0: 嗯，
1: 对，他那个主要是。对专业要求的话是机械那方面的。
0: 嗯，稍等一下，四叶草这位朋友说，包装工要女性吗？
1: 要，可以。
0: 女性
1: 可
0: 以。
1: 对，
0: 年龄上呢？
1: 年龄上，也是55、55、57都可以。就年龄上的话，只要他没有退休，
0: 是吧？没有那么强，明显。
1: 女性的话，她还没退休的话，像她退休了的话，也如果愿意干的话，也可以签、那个。
0: 啊，也可以干啊。
1: 也可以干，就我们。
0: 但是身体吃得消吗？
1: 对，主要是看员工个人，看他个人。
0: 要是50、60岁的话，怕是还没工作多长时间，身体受不了，不是也不行吗？
1: 让他来可以适应一下。
0: 可以面试哈。
1: 对，可以。
0: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啊，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账号。这次招聘的这些岗位呢，我看到微博集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到了一个名单，这是我们要招聘的一些内容，是不是？
1: 对。
0: 嗯。这个您刚才介绍到的是储备大学生、
1: 嗯、
0: 隐私上司、捻线、落沙、
1: 嗯、
0: 打包还有电工，
1: 对
0: 啊，这几个工种嘛，对吧、
1: 嗯、
0: 刚才我听您说的还有什么工艺员，嗯，
1: 那个是储备干部，也是、
0: 嗯、
1: 他是在他的主要就是负责成型的隐私和上司，
0: 嗯嗯，
1: 他那个专业要求是机械相关的，
0: 嗯，
1: 机械及其自动化嘛。
0: 哦，
1: 嗯，
0: 四叶草说我55岁，厂子在威远哪里？咱的地址在哪儿啊？
1: 标志性
0: 光知道在威远县。
1: 标志性的建筑城南总站大家都知道。
0: 嗯，
1: 对，城南总站这边上来就是
0: 威远的朋友都知道是吧？
1: 对，
0: 城南总站。
1: 对，汽车总站。
0: 我只知道是在威远县的西南方向，因为我来的时候就是朝着西南方向一直走到威远县城的西南这个地方是吧？
1: 嗯。
0: 啊，城南总站。
1: 城南总站那边上来没有多、
0: 嗯、
1: 对。
0: 这个路门口的路您清楚吗？
1: 清楚的，像他们投简历、
0: 啊、
1: 我们都会给他电话联系、
0: 嗯、
1: 然后发定位的，
0: 嗯，
1: 然后就是
0: 那您可以说一下这个咱具体的路段是在哪个路段上？
1: 是建安东路217号。
0: 建安东路217号是吧？
1: 对。
0: 啊，这是如果您要打算过来面试的话，来厂子看一看的话，可以直接来这儿是吧？
1: 欢迎大家都先给我们电话咨询。
0: 嗯
1: 嗯
0: 嗯，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关注之后，我们有一个紫菜单，是直播带岗，点击进去之后呢，有一个招聘岗位，就能看到我们微博集团这次放出的一些岗位的详细信息，包括的各种的这个工种，给出的待遇，招聘的人数，学历要求等等等等内容，对吧？啊，都能看得到，所以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账号哈。四叶草说，哦，有厂车接送吗？他是威远本地人，
1: 城区的是有厂车接送的。
0: 啊，有厂车接送，
1: 对，
0: 要钱吗？
1: 当
0: 然我问的比较实在啊，
1: 当然是免费的，
0: 免费的，
1: 对，然后
0: 能送到家门口吗？小区门口
1: 是城区才有，然后他到时候可以给我们投简历，然后我把厂车的路线发都是可以发的。
0: 好的啊，那么另外我们再跟大家来这个演示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个操作的流程啊，这是我们内江头条的一个账号啊，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账号，关注成功之后看到底下有一个啊这个服务，也就是我们的紫菜单，看到了啊，我们镜头来锁定一下，看到这个紫菜单。另外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直播带岗，在这儿啊，直播带岗有一个按钮，点击成功之后呢，就进到我们这次招聘的页面了。然后呢，看到这个页面，您看到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招聘的啊信息，比如说这个AI 直播带岗啊 ，AI 配岗，还有岗位报名。您点到这个报岗位报名，哎，就能看到这次我们的微波集团招聘的一些岗位信息。啊，大家都能看到储备干部啊，包括碾丝工。刚才我们的钟老师详细介绍了一些岗位内容。好，谢谢我们的微波集团的老师。啊，刚才。还有朋友这个也问到了，我看一看，梳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在直播，可以不上夜班吗？是我们的储备干部，是吧？在车间当中是要上夜班的，
1: 对，
0: 这是必须的要求，对吧？是这意思吧，钟老师？
1: 是。
0: 好，还有哪些问题？我再梳理一下哈。再梳理一下哈。看到有朋友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空中。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的节目直播呢也马上进入到尾声了。需求啊，岗位的一些内容啊，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么记得关注我们的两个账号，一个是视频号的内江头条，一个是抖音号的内江头条。非常荣幸今天走到咱们的微波集团啊，为大家来直播带岗，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来为大家介绍到我们微波集团的更多信息，好不好，钟老师？
1: 好的。
0: 那在我们的直播节目最后呢，跟大家来告个别吧，欢迎欢迎我们的新人，好不好？
1: 欢迎大家新人给我们投递简历，然后也欢迎大家向我们咨询相关的工作内容。
0: 哎，我看钟老师还是比较青涩的，因为毕竟到微博集团也没有多长时间。希望你在微博集团工作的能够顺心，做的能够顺心顺，做的能够顺心顺利，做的能够顺心顺利，做的能够顺心顺利，最终呢能住上夫妻房。开个玩笑哈，啊，说再见了哈，啊，说再见了哈，希望大家。啊，说再见了哈！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综合广播啊，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

0: 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近日，作为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皓月电池。据了解，皓月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同时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4: 老姜，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5: 欢迎欢迎。
4: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6: 好嘞好嘞。你好，蔡女侠。
7: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5: 你好，我是 Stella。
7: Stella 你好。
6: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7: 好的。
8: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呢。
9: 这边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不上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哎，哎呦，还有会弹钢琴的。
8: 谁呀？
9: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10: 保安，保安老郑。
7: 你好，小江。
4: 哎，小江。
10: 哎，
4: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7: 哎，好。
4: 小江，
7: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学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叶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把它拔出来。

0: 老张，你的快递。
1: 哎，你谢谢老张啊。
2: 不谢不谢，顺道。
3: 老张，有我的吗？
2: 没有。

0: 那行，等我吃饭的时候去你那儿拿。
1: 不用，待会儿我给你送食堂去。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先走了。
0: 哎，好嘞。

0: 哎呦，大姐，哎，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啊、我找一下，
1: 你忙你的，忙你的，
2: 哎，好好好，嗯，
1: 哎呀，
2: 这，你俩什么有？
0: 哎，喂，嘿嘿，你看，还真在里头吗？
2: 好，
0: 谢谢啊。
2: 哎呀，不谢客气。

0: 他房间垃圾袋里发现的南江科技院楼层图，我建议对郑世峰采取进一步侦控措施。
1: 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
0: 克里斯提前入境肯定不是为了旅游，这回就让他帮咱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2: A 国众议院环境问题委员会代表团即将访华，双方将就气候合作、全球环境、碳排放问题进行新一轮磋商，并就新能源动力领域合作进行洽谈。
1: 来者不善啊，能源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战略决策。 A 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耗油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目的不单纯啊。
3: 我掐指一算，我会第一时间见到你。
1: 欢迎到滨海来。
3: 谢谢你亲自来欢迎。
1: 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3: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太辛苦。
1: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3: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尽地主之谊。
1: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3: 走吧。

0: Chris， 你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
1: 钱消了，
0: 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
1: 可是这次代表团里有国会议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
0: 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的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客随主便。
0: 干杯。
1: 干杯。

0: 刘汉先生，欢迎欢迎啊！欢迎
1: 欢迎，
2: 你好，很高兴。
3: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4: 好
3: 友，
4: 你好，欢迎欢迎。
5: Let's go.
4: 来，请讲，请讲。哇
0: 哦！皓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5%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皓月电池的制造成本比上一代电池降低了50%。
6: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皓月 battery?
7: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
0: 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8: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0: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9: 好，这边请。
0: 为什么是打破了技术壁垒？

0: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事儿促成，好不好？
1: 哎，这门怎么开了？什么？你看见有人过去了吗？
2: 哪有人啊？
3: 你是不是眼花了？啊？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内江保险之声。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金鱼。关注保险，理解保险，尽在内江保险之声。本栏目是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也请到了太平洋人寿内江中支服务室营销部资深客户经理龙小轩女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如何来规划家庭财务。那有请龙经理给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太平洋人寿内江中支的龙小轩，欢迎大家收听保险之声栏目，很高兴能有机会通过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平台与大家交流。
0: 好的，龙经理好啊。今年呢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新五年的大幕呢已经是拉开了，蓝图也已经绘就，不仅关乎咱们国家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推进，更和我们每个人的医疗养老还有财富规划、民生保障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十五五规划里边民生保障部署，聊一聊新形势下大众如何做好长期的家庭保障和财富的规划。
1: 没错，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明确提出持续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夯实民生底盘，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其实，不管是从国家层面来讲，还是我们的金融论坛会议来说，国家三番五次提到了保险的重要性，对于国家而言已经成为了高质量发展的减震器，也是国家经济的推动器，对于社会而言保险也是一个稳定器，对于个人来讲保险也是我们家

0: 家庭里的压舱石。
1: 没错啊，在多层次保障体系里边呢，针对于家庭财务还有养老保障规划这一块呢，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一套大家能够一下子就能听懂的，或者普通人就能够马上上手的家庭资产的配置思路呢？
0: 好的，主持人，有个调研了全球100,000个长期稳健增值的家庭，总结出来的一个配置思路叫做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其实这个资产配置图很简单，它就是分为四个账户。第一个账户就是要花的钱，我们按年家庭收入的10%，这10%解决我们的日常开销，比如说买菜、水、电、气、孩子的学费、日常的支出，一般是预留到3到6个月的生活费，可以存在银行里，也可以是现金放在家里，因为要随取随用。核心就两个字，灵活，保证短期现金流不能断。
1: 原来如此啊，首先呢要预留好短期的一个生活备用金。那其实呢可能会有一些听众会问啊，这个备用金留够之后，那么第二个账户会是什么呢？
0: 第二个账户是保命的钱，这个账户是要占我们年收入的20%，风险保障账户，主要是利用保险的杠杆来应对突发的大病和意外带来的巨额支出。这个账户的钱平时看着好像用不上，但一旦发生风险来临哈，能避免一场变故。掏空家庭里多年的积蓄，那就要规划我们的医疗险、重疾险、意外险、寿险，大多配置在这个账户里。核心就是要守住家庭的底线，以小博大，转移大额风险。
1: 嗯，确实啊，这个风险一旦来临呢，很容易掏空整个家庭的积蓄。那么这个账户呢，刚好也是对应着15提到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社保之外呢，商业保险作为补充，这里应该要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0: 社保是基础保障，可以解决一部分医疗、养老等问题，但存在报销限额，保障范围有局限性。商业保险就是很好的补充，完善家庭风险的兜底，也是155完善多层次民生保障体系倡导的方向。接下来第三个账户，也就是钱生钱的账户，这个账户是占我们年收入的30%。投资增值的账户用来博取更高的收益，可以是我们的股票、基金、房产等收益高的，但同时伴随着风险，前提很重要，保障账户已经配置到位之后，再来考虑这个账户，核心是以博取收益，但这部分资金要做好能承受波动，不能投入全部的家底。
1: 嗯，也就是说拿一部分资金适度的博取收益，但是不能把全部家底全部投进去。那么剩下占比的话，算一算应该是40%。那这个部分的重点是用来做什么样的规划呢？
0: 是的，最后这个账户是占我们年收入的40%，这个是长期稳健的账户，核心目标是保本锁定长期的现金流，一般是用于我们的子女教育、养老储蓄。这两大板块都是要刚性支出的费用，看着安全和稳定，不追求短期的高收益，正好契合155鼓励大家提前做好长期养老财富储备的思路。
1: 嗯，那么听完这四个账户呢，可能啊有一部分人会有这么一个疑问，是不是每个家庭呢都必须要严格按照10%、20%、30%和40%这个固定的比例来做一个具体的分配？
0: 这个比例是一个参考标准，不是硬性的规定。年轻家庭、多子女家庭、临近退休的家庭，结构都不一样。核心思路是家庭的资产要有分层，先保风险，再做增值，兼顾短期开销和长期养老的目标，根据自家收入、负债的情况可以做动态调整。
1: 嗯，是啊，也非常感谢我们龙经理的一个分享啊，听了你的解读呢，其实我们也能够迅速的明白这个构造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去划分我们的这个层级，也怎么样来规避掉我们所谓要面临到不知道的一些未发生的风险啊。标准普尔四象限，这确实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帮我们建立家庭财务的一个思维，结合 和十五五规划呢，国家也筑牢基础社保，而像我们每个家庭的话，提前做好风险的兜底，长期养老的储备，把四个账户平衡安排好，才能够守住

0: 自己稳稳的家庭的幸福，才能够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有底气。那龙经理是否可以举到身边的一些实例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在面对风险的时候，如果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分配的话，直观的来讲，我们会规避掉一些风险的案例吗？
1: 是的，有的，主持人。

0: 的话是花了16000多，然后也住院住了28天，这个费用的话也是挺高的哈。
1: 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难以接受哈、就是如果说按照我们平常正常的花销来讲，你比如说家庭有孩子有老人，然后你要吃喝拉撒呀，还要买那些比如说我们平常的节假日的一些用品的话、可能你剩下的积蓄不是那么多的情况下，对于这样的一笔支出来讲会觉得有点多，但是如果说有保险来承载的话，或者是来兜底的话，在遇到风险的时候，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还是能够帮我们承受住一大部分的这个压力的。
0: 是的，当时他总共费用是花了36000，然后自己支出了16000多。当时这一笔钱的话，就是由我们中国太平洋内江中心支公司赔付给他。当时他也非常的感动哈，就是花了200元钱，然后就能理赔到16000多。对于保险这一块的话，他就更深层次的理解，保险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像如果说我们把时间再往前面推一些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老百姓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保险的话，我可买可不买，现在反正我都有这个医疗保险。怎么样的啊？但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我们身边的一些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你比如说我这一次四川人嘛，比如说有爱打麻将的呀，是不是？有比如说男性的话可能爱抽烟的呀，少抽2包烟，给自己买一个意外险兜个底，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保障啊。
0: 是的。
1: 今天呢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值得分享到的购买这个保险的一些思路，或者是一些案例值得拿出来跟我们分享的呢？
0: 可以的，主持人。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购买保险的时候也不要跟风买哈，因为每个家庭情况，然后收入情况，还有就是结构不一样，那么配置保险的话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配置保险的话也是根据我们的自身情况来，它这个保障也就是私人定制哈。那其实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给大家交流一下哈，就是购买保险的话一定要还是要把我们的保障先保了来，再来做我们的其余的分红啊，或者是增值的保障。那你要说我们的这种保障的这些产品的话有哪些，就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话，特别是我们生活当中哈，比如说我们的意外险，我们的医疗险，还有重疾险，这三个保障是真的是密不可分，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然后如果是要投保的话，建议从这三个保障开始。
1: 还有一个哈，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保险代理，还有包括像现在这个网络非常发达嘛，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账号在跟你分享，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分什么样的保险适合自己，或者是换句话来讲，在我们身边的话你可以货比三家，你比如说我今天找这家保险公司，明天找那家保险公司，可是你要怎么样去区分这个保险的代理人他是一个挺相对来讲靠谱的，有没有一些小的妙招，或者是作为行业内的人来讲的一些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一些点。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这个的话就是从我们经历来看的话，就是在保险这个行业，首先我们一定还是情况来给客户搭配，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投保的话一定要选择有线下的大公司啊，或者是我们有他保险代理人也是分层级哦，投保一定要看清楚哟。
1: 你们一般是怎么分的呢？
0: 我们保险代理人的话是分为1级、2级、3级、4级。
1: 就是最高级就是从1级开始呢，还是说越往上越高？
0: 越往上越高。
1: 那像比如说哈，像我们普通家庭，比如说这种工薪阶层的人的话，他们一般可能会对应到什么样层级的一个保险代理人？
0: 工薪阶层的话，因为首先一个他有固定的收入，那配置保险的话肯定会把我们的医疗险、意外险、重疾险，还有我们的比如说再给自己适当配置一些养老增值的一些账户作为养老补充。然后这种保险的话也是需要有层级高的业务经理才可以销售，层级低的它是不能销售的。
1: 这样的，原来如此啊！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不懂的话也可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龙小雪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怎么样正确的做好家庭财务方面的一些规划。当然我们也要再次感谢龙经理，每周二周四下午的5点到5点半，内江保险之声，我们不听不散。听众朋友们再见了。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吃字儿，集合啦，开战！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儿，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喽！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奇好笑嘞，
1: 天策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9月29号啦、哎，还有一天多的时间就要放假了。
1: 嗯，一天多的时间放假了，大家准备好去哪玩了吗？
0: 啊哦、我今天问了一圈的人，我见人我就问，哎，我说你们这个在国庆节都来几刷不？哎，然后50%的人就说，哎，没想好。还有一部分的人斩钉截铁的说：“我哪里都不接，就在屋头耍。”
1: 最主要就是没钱，你知道吗？
0: 嗯，最主要是没钱，包里没有、啊。
1: 现在让你中奖中1.8亿，你看你出不？
0: 我说马上出去，我心已经飞到外太空了。
1: 工作都不要了，我跟你说。啊，
0: 工作还是要的。
1: 哎，你中1.8亿，你要什么工作呀？
0: 我跟你讲，那天我还在讨论这个事情。我们一位男主播啊，一位帅气的男主播，我说你中了500万或者5000万，你要上班吗？嗯、我说是我的话，我不上班了。然后人家斩钉截铁告诉我说：“我上了都不上哎。”嘿。我就要在就是在没有中奖的面前炫一炫的，让他们心头心生嫉妒恨。
1: 嗯，你告诉我这个男主播是谁？
0: 正在路上。那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掰一下，一起来浮动起来哈。
1: 是的，
0: 聊一下我们这个长假去哪儿玩。
1: 嗯，我的行程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因为4号和5号要值班，你说这个值的这个时间哈？
0: 啊，刚刚合适，
1: 当价，
0: 到前不后的。
1: 对，4号和5号值班，然后呢，在直播间陪着大家，是不是？嗯、但是在2号的时候，就是1、2号的时候，还是可以出去疯一下嘛，对吧？嗯。然后1号的时候应该就是去成都，2号去都江堰哈、啊，又去都江堰去耍一下。
0: 啊，是都江堰、是你在那儿是有家有第二个家是吗、
1: 倒也不是，因为家里面来人了啊、然后
0: 来人了，
1: 对，带着到那边去转一转。因为每次你刚到四川来，对不对？第一站肯定打卡青城山、都江堰，然后熊猫、大熊猫，是不是？什么宽窄巷子、锦里啊这些地方啊，那就是游客必打卡的一个点嘛，对不对？然后最后一天呢，就是应该在7号的时候带他们到内江来转一转。
0: 哦，这个安排还是挺不错的，转一转。菊天应该是去转一下，像美食干呀干，哪些地方好吃啊，都是去转哪些地方去。
1: 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你会给自己放一个假吗？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放假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去陪别人，有没有
0: 我跟你讲，
1: 有没有给自己放过假？
0: 我以前

0: 我特别不能理解说啥子叫给自己放过假，你需要吗？只要你想放的时候啥子时候都可以。结果当你生完孩子之后你就知道，我跟你讲，你的大部分时间90%以上你都是留给他的。现在我真的非常深刻的想要理解到，说给自己放个假是哪种放假呢？就是啥子所有的事情你都同步管，你可以完全的把自己抽离出来去耍。
1: 你觉得可不可能？
0: 不可能。
1: 真的是我现在发现，真的就是如果说在某一个节假日给自己放一个假，或者说哪怕是一个周末，那真的是一种可以说是
0: 奢侈，
1: 真的是奢侈。就好比说我突然花了，我突然中了500万，然后拿490万买了一个包，是一样的感觉。
0: 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家那个我们奶奶嘛哈，就带孩子去他们自己家吃饭去了，然后就唯独2个小时，我跟我老公两个，就那2个小时，你知道多快乐吗？
1: 哎呀，感觉世界都清净了，是吧？
0: 好有一种那种久不久回到刷朋友的状态感，终于不在旁边叽叽喳喳的椅子在喊妈妈那种状态了。
1: 没错没错，其实我真的是想在某一个节假日，因为这个五一的时候我给自己放了个假，感觉特别不错，而且我特别不喜欢就是咱们国人的这
0: 种，你好好珍惜吧。
1: 就是我特别不喜欢咱们就是其他的这种人的这种旅行式，就是军事化的旅行，
0: 就是甘露，
1: 对，行军的旅行。那天我在那个抖音上面刷视频，然后刷到了一个真正的度假，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度假，就是一个人或者说和自己在乎的人一家人嘛，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就在那一个地方，比方说十一国庆节7天的时间，我们假如说要到北海去，我们就在北海那一个地方，然后住在那儿，睡到自然醒，每天就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就在周围看一看，是不是吹吹海风，在海滩上走一走，我觉得这个叫度假。
0: 很闲适，对。
1: 对，然后不是所谓的很多的人旅游，就是比如说报一个旅游团，早上5点钟爬起来，然后玩一天玩的，你说玩他也没玩到，是不是？
0: 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啊，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姐们儿，她多搞笑呢，就是最开始我还在幻想说，哎，我们两家人一起出去玩嘛，然后结果都因为我们俩都去的是同一个地方，然后都去的那个什么呢，香格里拉那一块儿。好，然后因为我是第二次去嘛，然后我就在跟他约，他也在说，他说哎呀，我们的时间会有点重不上。后面我感慨了一句，我说还好重不上，如果但凡是重上的话，我会折磨我自己。你知道他多早起来吗？他到大理当天，然后去把整个大理游完了之后，第二天一大早4点多爬起来坐大巴车去往虎跳峡，然后在虎跳峡去搭了一趟之后，拍了张照片，干又赶往了香格里拉。只有香格里拉
1: 早上4点钟，
0: 我以为然后他去了香格里拉，我说哎，第二天起来看个日出啊啥的，他没有，他去了香格里拉拍了张照，又折返，然后又去到那个香格里拉的那个动车站高铁站，又折返回去去那个大理。他说他要去洱海旁边住一晚上，所以他说他这一天都在赶。我说妈呀，我说还好没跟你一起。
1: 对，这是干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的旅行，我们真正的会旅行吗？我们真正的会去旅游，会去就是放松自己吗？我觉得这样一趟，如果这样的一趟旅程下来的话，我会更累的。我觉得还不如好好的上班。我至少上班的这个时间还是固定的。
0: 有钱吗？
1: 不是钱不钱的，在首先不说。
0: 我俗一点，我就要这个钱。
1: 首先你发现没有？就是工作的这个时间，它至少时间你的作息是固定的
0: 啊，对，比较规律，
1: 对，不会把你的人弄得过于的疲惫。就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人旅游，他就旅游完了以后，我觉得他这个精神状态还不如上班的这个精神状态。
0: 哎，你不要说真的，就是你比如说25岁以前的你哈，跟25岁之后的人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你明显感觉你以前熬大夜干。你比如说，哎，你听到自己的那个艰难的身板，你说我熬2天2夜我都熬得，现在但凡熬一个夜，你后面需要拿一个星期来补。
1: 你别说熬一个夜，熬半个夜我都遭不住。那天我
0: 到一两点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心脏遭不住了。
1: 那天
0: 砰砰砰砰，
1: 我和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三个人就是两个好哥们儿，然后我们三个人喝完酒了之后，晚上喝完酒了之后，就是突发奇想，也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啊，然后在路边摊吃点烧烤，喝点啤酒，然后我突然就冒了一句，哎，我说很久没有和就是哥几个我们出去打过大夜了。你知道打大夜就是那
0: 种，我知道对于男人来讲，这个打大夜应该是一个
1: 网吧里面，
0: 对，然后因为我会觉得哈，我们家的那位他就属于那个特别爱打游戏的那种，他说他久不久要给他自己的兄弟一起也加去熬个夜，要去当熬鹰。
1: 对，
0: 我说哎呀，人家久不久有这么一个小愿望，去，
1: 你让他现在去吗？
0: 然后我现在也让他去，然后直到有一天，应该也就是上半年的时候，他可能自己觉得可能年纪有点上来了嘛，感觉有点遭不住了。他说你现在千万不要再跟我啥子我兄弟面前说的，你放我去，你不要放我去，我求求你。
1: 他想让你替他背这个锅，
0: 因为每次。哈，他就是你知道，男生之间他会有一些，比如说对，说哎，我老婆是要放我出来的哈，你老婆得别让你出来嘛，
1: 就是这种胜负欲。
0: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他们的套路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
1: 你不懂男人，
0: 他的男，他的那个什么。

0: 朋友就会来讲说，哎呀，也不晓得你们屋头那个对不对，让你出来。我说姐。姐，你去、我说我放，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出来哈、然后去了之后，他第二天早上就是很悔恨的、很懊恼的过来跟我讲说，下次如果他们再能这样，
1: 你配合我一下，
0: 你千万不要让我再去了。因为你知道男生之间他还会有一种赌注，说
1: 胜负欲。
0: 如果今天晚上哪个先眨眼睛，哪个先睡觉的话，那第二天早上哪个来请这个早饭？不是说早饭请不起，就是不能输那口气。
1: 对，就是不，咱不蒸馒头争口气。我那天也是，我就说我们三个人，然后刚开始我提的议，我说我们三个人出去打一个大夜，然后很久没有那种就是通宵那种感觉。然后其中的另外一个更损，你知道，他说让、我们先蹦个迪，然后再去打个大夜。我说好，没问题。
0: 咋子嘛，都以为自己是20来岁的小伙子。
1: 完了以后，另外一个说，我们先去泡个脚，然后再去蹦个迪，然后再去打个大夜。我们说行，没问题。谁输了、就是谁熬不住，谁熬不到第二天早上的清晨的太阳的第一缕阳光，是不是？
0: 就是为他开放，
1: 谁掏钱？今天晚上这三个人的消费全由他买单。
0: 对，我跟你讲，很多男人就是开始那个胜负欲一下就上来了。
1: 我跟你讲，当年就是哥的那种，就是叱咤风云，是不是？夜场小王子那种拿，我马上我就起来了。结果当第一趴下来的时候，就不行了。
0: 就是我跟你讲，第二个就是迷眼睛的嘛，都还好。第一个永远是要买单的。
1: 然后
0: 哎呀，你都睡了，我也睡，反正买单的只需要有一个人来买。
1: 然后我坚持到第二趴，然后那个就是泡脚的时候，我没去，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在外边，然后就在外边等他们，他俩在里面嗨睡呀、你知道吗？就他俩补了一会儿。结果到第三趴的时候，真正的打大夜的时候，那会儿我还
0: 就来不及了，
1: 我还稍稍好一点，你知道，就是人在睡了一会儿，然后再起来。来的那个状态，就是你知道，他不会缓解你的疲劳，他会加重你的疲劳，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他俩彻底就熬不住了。然后，但是我熬到大概3点到4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的心脏要从嘴里面跳出来了，
0: 跳出来了。只要你熬过了，哎，你都觉得还好，哎，
1: 但是熬不过那会儿。
0: 但是节目当中，我们也要呼吁大家哈，就是你还是要视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
1: 对，
0: 你不要真的这孤岛熬是要出问题的。
1: 然后我当时有一种什么呀？我当时就想，我要不要起来转一转就好了？结果我起来了一瞬间，我就有一种就是。登天的感觉，你知道，就是两个脚踩到了棉花上，然后走路都是飘的那种感觉。然后还好是我坚持到了第一个坚持到了，就是看到了第二天的第一缕曙光。
0: 这还是恭喜你嘛，你的身体还是挺硬朗的。
1: 然后第二天你知道吗？第三天
0: 还冷汤澡，
1: 根本扛不住。然后还好头一天晚上是周五，然后第二天、第三天连着睡了两天。这才能够保证星期一
0: 早尾欢一哈。
1: 对，星期一才能够正常来上班。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完全废掉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所以我真的是突然有一种感觉，年龄大了真的熬不住，什么特种兵式的旅游啊，啥东西跟我们
0: 彻底没关系。前几年的话，可能这个词儿会比较流行，但是像这两年的话，我们大家都心里会有一个数哈，就比如说你是属于确确实实过了25岁了，你就不得让自己熬自己了。
1: 对。
0: 然后像那一天哈，因为中秋节我们在家吃饭，然后正好家里有一个表弟就在讲说，他们晚上要去唱 K， 然后唱完 K 之后要去酒吧 happy 一下，
1: 真的是。
0: 关键是人家是比我们小一岁呀，然后我们在讲说，啥子呀，你现在。还熬得动劲呀！啊，
1: 真的是婚姻给男人和女人带来了什么？
0: 带来了疲惫。
1: 你表弟没结婚吧？
0: 确实是没有，人家单身二九是不一样。
1: 是不是啊？你知道婚姻到底给男人和女人带来了什么呢？
0: 带来了也有幸福啊！
1: 对，是的，
0: 是的。当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接下来这个小长假，你打算是浪子哥在家里头蹲呢，还是说出去熬个大夜，还是说要去特种兵旅行呢？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好好聊聊啊！下午的5:45了，进一段客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吃菜，集合啦，开战！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喽！
0: 听到这个开饭了这样一声吆喝之后，突然一下觉得肚子真的饿起来了。
1: 是的，我刚才在跟金鱼说，我说我今天晚上想去吃一下那个知了火锅啊，我真的觉得知了火锅是我在四川的一个救赎。哇、
0: 哦，它算得上是
1: 我唯一能够接受的火锅味道，你知道吗？而且我可以点，
0: 不是特别辣，
1: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点红汤啊，我不要鸳鸯锅了，真的是。
0: 还得行哦，你居然能够吃得到辣
1: 了。哎呀，真的是哪个伺候鸳鸯锅嘛，真的是哈。
0: 你看嘛，我这个白眼都给你翻上天了啊。进直播间的朋友啊，还没有进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金鱼的抖音账号啊。哎，当然进直播间呢还是有福利的，我们今天要送啥子？哎，送到四菜一汤来瓶煎装，送小瓶煎装两瓶，浓缩的都是精华。
1: 没错哈，浓缩都是满满的爱哟。
0: 哎呀，是这个爱的太浓烈了。嗯，
1: 必须的。然后呢，还有一点要给大家来说，爱哈体现在就是各个方面，无微不至。比如说家庭的健康也需要爱来关怀。
0: 哦，是的，感觉
1: 对不对？
0: 比如说要有一个清新的家里环境呢，非常有必要。哎，那如果说家里搬新家的朋友的话，提前要做一件事情，那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除甲醛。
1: 没错，甲醛这东西呢不是一个好东西哈。
0: 哦、
1: 然后呢，在咱们内江除甲醛一定要找到他们家，就是清风之家哈。
0: 是的，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啊十多年了嘛，这个历史还是可以了噻。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
1: 嗯，那许多和企业家庭的信赖的首选，联系电话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哈。多的就不用介绍了，邱总人啊，
0: 实在
1: 对人品值得信赖，是不是？企业的这个口碑和信誉也值得信赖哈。0832219835 219835这个电话打起来哈。
0: 是的，除了打电话之外呀，接下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来给大家摆一下最近这几天哈，你有啥这样的计划？你未来这几天去哪里耍？
1: 哎，是的，是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准备好了出行，是不是？我今天走在路上就看到很多的，就是走在这个梅家山下，然后就听到有一些这个朋友在打电话说：“哎呀，你十一不回来吗？哈，你十一去哪玩呀？去哪耍呀？”
0: 哎，其实，在整个四川来讲的话，各个电视周都会有相关的一些活动，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1: 没错。
0: 因为为啥子？像对于一线要值班的朋友来讲，你肯定不能走太远了。嗯，那在这就在川内耍噻，你耍脚，我跟你讲哈。
1: 哎，是的。
0: 啊，你比如说，像在南充的话，它有一些活动，各个地市州都有活动。
1: 对，
0: 钱江南充嘛，一江两岸好戏连台，千年古城国潮焕新。
1: 是的，然后在咱们的这个南充啊，包括南充的米粉啊、锅盔呀、啊，包括南充的演艺啊，这些都是为大家准备好了哈。2026中秋国庆文艺演出嘉年华，那开始的时间呢，就是10月1号到10月7号了。地点呢，就是像什么金辉阁。

0: 滨江大草原、黄金海岸等13个点位都可以去观赏一下哈。
1: 是的，你比如说阆中的古城系列活动的话，也是在整个国庆期间都在给大家做到一些，比如说啊，这极佳巡游啊，哎，我们雷江哪个荣美也有啊，极佳巡游。
0: 我们的同事嘛。
1: 啊、哦，对嘞，啥子川牌平苏、非遗别恋、吐火滚蛋儿，还有那个长嘴湖的一个茶艺。
0: 茶艺是不是？
1: 对对，他那个展演，他每天都有。
0: 茶艺好啊，哥哥。
1: 啊、哦哦，请喝茶。
0: 是不是、啊？骑电动小电动车带着我扫。
1: 天哪，我现在很想把我们的这个镜头转到那个高阳的那个兰花纸上。哇，天哪，
0: 嫂子不会生气吧？
1: 啊，不会。
0: 当然此茶艺非彼茶艺哈，人家这个茶艺真的是咱们四川的非遗哈。
1: 是那个龙在讲说频率没有了，节目还是在的，频率我们现在是 93.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
0: logo
1: 后边的那个 logo 啊。
0: 是的
1: 是的，除此之外的话，像离我们稍微近一点的还是
0: 梅山
1: 啊、罗山啊，干走郊没得嘛？没走郊的话也可以走一下。
0: 梅山的梅山去了，梅山的这个三苏祠真的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哈、尤其是你最近要考试，对不对？人家十月份考试
1: 嘛，
0: 对你去拜一下，拜啊苏轼啊、苏洵啊、苏辙啊这三位大文豪，对不对？
1: 是嘞
0: 啊，然后里面还有一口井，那个井呢，据说是你就是拿那个井水洗洗手啊，你挥毫泼墨、啊，
1: 展、一下他
0: 对吧？沾一下他的
1: 清新
0: 文曲星啊，对不对？然后答题的时候，这个下笔如有神啊，是吧？
1: 是
0: 然后马上就上岸了，对吧？
1: 没错，还有像什么瓦屋山徒步挑战赛啊，新欢限定的秋季的奖牌，大家赶紧去领。
0: 这个去不得，这个去不得，真的是要了老亲命了哈。这个徒步啊，就算了。
1: 哎，我跟你讲，最近几年很多那个什么娘娘啊、叔叔啊，
0: 娘娘
1: 啊特别喜欢去整徒步。说实话，既能强身健体，还能结交一些新的朋友、啊。
0: 但是有一点，
1: 总比你在屋头待起好。
0: 但是有一点，徒步一定要去，比如说像瓦屋山这样的开发过的景区，不要去一些野的穿越线哈。因为像知道，比如说到那个什么那个衰老山里面去，那种那野的那个穿越线，咱命重要哈。有一个简单的判别技巧，卖烤肠的景点咱就去，不卖烤肠的咱就
1: 不去
0: 了。
1: 哎，小朋友最爱啊、
0: 哎！是的。
1: 哎，对了，还有一个离我们再近点的
0: 长江守城
1: 宜宾，
0: 对宜宾市哈。
1: 哦，宜宾的那个还在李庄，晚上还是很漂亮的，推荐给大家哈。
0: 哎，李庄我去了很多次了，感觉非常不错哈。包括月涌长江啊，席上李庄双节主题活动也是为大家盛大的拉开帷幕了哈。
1: 哦、
0: 时间呢也是10月1号到7号，就在李庄古镇哈。
1: 是的，会有一些舞台历史剧的一些展演啊、情景秀啊之类的主题巡游。现在各个景区，我感觉今年有一股风叫做 NPC 的风，各个地方都在整。
0: 哎，是的。然后还有呢，离咱们稍微远一点的这个小平故里广安市哈。然后呢，广安呢这次也有很多的这个活动等着大家过去参加啊。
1: 是的，
0: 像比如说这个深广渠江云谷双节同庆游园会哈。那时间呢也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只有3天。还有，如果喜欢一些红色旅游景点的话，那广安的剑川博物馆国庆快闪活动也等着大家一起来参加哈。
1: 哎，是的。除此之外的话，像那个岳池农家晒秋文化旅游季哈，你要是说那个晒秋文化季这种相关的活动，哎，你不要走那么远，走广西季啊，还是去江西啊，太远了、你就在我们四川耍嘛。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来碗麻哥面千人集中品鉴活动，哇，说去吃又是免费的，说去就安逸啊。
0: 没错没错。还有一个吃货的聚集天堂呢，就是川 S 达州市哈。
1: 啊，是达州市的那个巴山大峡谷，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哈。
0: 没错。
1: 而且好像据说是你拍抖音，好像还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好礼要送给大家。
0: 是的，达州的空气非常的不错，因为它在这个巴山蜀水嘛，就在巴山附近哈。然后呢，这个对大巴山附近，然后畅游巴山啊，品味达州啊，这样系列活动都为大家已经开启了。9月30号，即将明天就正式开启了哈。
1: 哎，没错。还有那个米粉嘉年华哈，不要以为只有绵阳才有米粉哈，达州是一样的有的。向全国米粉爱好者发出自驾邀约，开啥子音乐会哟、钓鱼哟、干露营啊。很多是那种啥子体验活动，
0: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这个旅游胜地哈，雅安市。其实雅安呢，包括蒙顶山的系列活动，是不是？蒙顶山的徒步呀，
1: 每年都有。
0: 对，徒步呀、采茶呀，还有这个牛背山的云端活动，都为大家已经敞开了大门，等着大家过去光临了。
1: 哎，其实说实在的哈，你比如说那个什么呢？人生必驾那个318的那些朋友们哈，反正你每一次你都要走这个地方
0: 过
1: 噻。
0: 对。
1: 所以说，如果说你觉得哎呀，川西里头确实是太堵了，干你就在雅安耍一下也。
0: 对，
1: 你要看雪山，在这个地方也看
0: 对蒙顶山嘛、牛背山嘛，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哈。还有呢，就是咱们的红色之城巴中市哈。
1: 哎，那不是高阳待过的地方吗？
0: 对，那是我应该在四川的第二个故乡、第二个故乡就是巴中市哈。红色之城包括光雾山和诺水河的相关的这个活动，光雾山呢，在这段时间可以去看看这个 枫叶哈，

0: 你也不知道红这个红没红，
1: 差不多了，
0: 哎，差不多应该到这个时间，就是九月底十月初的样子。
1: 嗯，
0: 还有诺水河的系列漂流活动，包括与这个 NPC 的互动啊，这些都是可以去看一看，都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没错，如果说噶，你比如说屋头有娃儿的噶，你要么带到去自贡去耍一下，耍那个啥子方特呀，看哈自贡恐龙博物馆嘛。哎，今天晚上我正好要出一期节目，就是关于去新开馆的那个。博物馆，我个人觉得哈，就是比以前更有互动性了，而且更有那种啥子，视觉上的冲击了。
0: 哎，是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1: 你如果说哎，你自贡也去交了，你干脆再去哈嘛。资阳也有个方特，看一下、哎、这个方特有啥子不一样嘛？
0: 没错，资阳的方特呢是比较新一些哈，然后它建成才没多久，应该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吧。然后里面的设施也会比较新一些，我去过一次，还是比较好玩的，而且比较方便。它离这个资阳的这个临空高铁站也比较近哈。你坐个。临空地铁站也比较近，就是你坐个地铁从成都就可以过得去哈。
1: 哦，是的，
0: 非常方便。
1: 还有一个，这一次的话，他们有一个那个什么呢？寻找李白周年庆的剧场，
0: 哦、
1: 江湖主题进行演绎哈。还有一个就是啊，侠影新人物快闪改那个改秀，
0: 哎，
1: 三大宗门仙侠奇缘盛会，哇天哪，又要整些花样出来哈。
0: 是的，那如果喜欢自然的这个投入到自然大自然的怀抱呢，当然
1: 甘孜阿坝在
0: 甘孜阿坝是不是凉山这些地方哈？那包括甘孜呢阿坝州这边就是有一个金秋阿坝好彩头，是不是旅拍阿坝的秋季全民打卡旅拍活动已经盛大启幕了。
1: 哎，没错没错，还有啥子崇州阿坝长征路嘎更续红色奋进魂的主题、
0: 哎、这个我觉得
1: 红色文化的这样一个活动，
0: 这个我觉得值得去一下。它的这个活动地点呢、就在汶川映秀镇的这个镇中纪念馆里边、
1: 哎、对对对对、
0: 啊、可以
1: 带到玩儿去啊，去认识一下了解一下。
0: 没错，还有就是甘孜州了哈，刚才我们说到的甘孜阿坝，还有
1: 这个季节去甘孜的话，我觉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唯一有一点，你要考虑哈，多还是不多？
0: 哎，但是这次我给大家说，稻城亚丁你可以在这个国庆的时候安排一下，因为免费。
1: 哦、
0: oh, 啊，限时门票是免费的，
1: 能省则省嘛。
0: 对，咱这个这平时这个钱也这门票也挺贵的哈。稻城亚丁可以去干去看一看哈。
1: 哦，没嘞，没错啊。还有一个啥子亚拉雪山呀？哎，今天确实哈、啊，这个节目当中时间有限哈、
0: 哎，
1: 只有半个小时。
0: 没错、
1: 啊。明天下午呢，也可以继续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只打算在四川境内走一走、耍一耍的朋友啊、不要错过我们明天下午的节目。
0: 没错、
1: 啊。当然，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把这瓶酒送出去啊。怎么送法呢？今天。想个方法吧。
0: 怎么送？我觉得这样吧，我们在节目之后吧，在金鱼的直播间，然后我们通过互动抽奖的方式为大家把这两瓶酒送出去。
1: 是的，
0: 好吧，
1: 今天也谢谢大家的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拜拜，
0: 拜拜各位。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

0: 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内江汪翻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7: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乐享金秋游购甜城，内江消费季激活双节市场，中秋古院暖意浓，中外青年聚甜城，
0: 打通城区新通道，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试运行。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总结我市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绩、经验做法，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谋划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1: 会议研究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要拿出决战的态势、决战的行动、决战的成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整治成效的重要标准。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4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细化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确保见到实效。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警钟长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生产工作。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着力实现2+5+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9月24号，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在万达广场正式启动。一套票根惠民加消费券加展会活动的促消费组合拳，为中秋国庆双节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本次消费季统筹五大板块，16项主体活动加62场配套活动，覆盖购物、餐饮、文旅、汽车等全业态，实现全市商圈景区全域联动。此前作为预热的汽车文化周已顺利收官，3天售车232台，成交2800万元，实现人气销量双丰收。本次活动的核心惠民举措亮点十足，市民持目的地为四川的铁路客票、机票，或是省内景区观影、赛事、演出票根，就能在内江参与活动的商户解锁专属优惠，叠加2000至8000元阶梯购车补贴、多品类定向消费券、工会餐饮满减券、有奖发票等多重福利，让市民实打实享受到让利。双节期间，市集展销、唐风夜游、特色美食节、群众体育赛事等活动轮番上演，内江通过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把节庆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全力激活填城消费市场。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内江市中区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不少市民当天就驾车抢先体验这条新通道，内江城区南北向出行从此又多了一条便捷路径。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路面标线、防护栏杆等配套设施全部安装到位，往来车辆有序驶入主道，沿着邱家嘴立交桥经下川隧道驶向江华街方向，全程车流平稳，通行顺畅。试运行期间，这条主道的通行路线为童子坝大桥、邱家嘴立交桥、石羊大道 A 段下川隧道、江华街，实行双向四车道通行。试运行阶段限速20公里每小时。不少体验过的市民表示，这条路开通后，往返城南新区和东兴区的时间明显缩短，周边片区的交通拥堵压力也得到了缓解。据了解，这条道路是内江完善城区路网的重点民生工程，按照建设进度，今年底辅道将全面建成，届时整条城市主干路将完整释放通行效能，进一步补齐城区南北向交通短板。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古院乐园才具填城中外青年人才中秋文化交流联谊活动在内江糖业博物馆温情举办。30名来自各地的本地青年人才、青联委员和外籍青年齐聚古院，共赴一场中秋文化之约。活动开始是走进糖业博物馆，了解内江上千年种蔗制糖的历史。之后的民俗体验环节，专业茶艺师教大家送韵点茶的全套古法技艺，中外青年两两搭档动手实操，在碾茶接福的动作里感受宋史生活美学。另一边的月饼制作区也其乐融融，大家跟着烘焙师揉皮、包馅、压模，把中秋的团圆心意亲手揉进月饼里。来自蒙古国的外籍青年花林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古院落里过中秋，点茶做月饼的体验特别新鲜，真切感受到了内江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包容。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内江市委、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是内江市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一场特色文明实践活动。接下来，内江市还会常态化推出更多青年文化交流、人才服务活动，以文化聚青年，以服务留人才，让更多青年扎根填城、建功填城。
1: 本台消息，双节同庆暖人心，文明新风任填城。日前，2026年内江市市中区填城今晚文化惠民文明实践集市在金科公园广场开集，200多名辖区居民用一场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拉开了中秋国庆双节的

0: 接地气的特色宣讲，把中秋文明新风、内江唐文化知识送到了观众耳边。集市的另一边同样热闹，古法红唐、吹唐人等非遗展位前排起了长队，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不少老人带着孩子驻足体验。一旁的文明知识有奖问答、便民服务点位前也围满了群众，大家在看节目、逛集市的轻松氛围里，把文明新风和本土文化知识一并收进囊中。不少居民说，这种全由老百姓当主角的活动最对胃口，热闹又接地气。
1: 本台消息，近日温远县新场镇劳动实践基地里，70名来自新场镇中心校的学生，在30余名无老志愿者和老师的带领下，把劳动课堂直接搬进了田间地头，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农耕实践课。现场的劳动老师手把手教孩子们分辨杂草，掌握松土和除草的动作要领。身旁的吴老志愿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孩子们讲起老一辈的农耕往事，让大家在田埂上就听懂泥土里的岁月故事。领到手套和工具后，同学们分成多个小组走进田地，开始劳动实践。尽管满手是泥，汗水浸湿衣衫，大家依然干劲十足，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回荡在田间。通过亲身劳作，孩子们切实体会到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深意。此次田间课堂活动打破传统课堂的边界，以沉浸式农事体验锤炼孩子吃苦耐劳的品质，厚植尊重劳动、热爱家乡的朴素情怀。
0: 节目最后，请收听新闻特写，一朵资中昙花的直播间绽放季。
1: 补光灯的暖光斜斜落在大棚的花叶上，主播指尖轻轻挑开一片肥厚的绿叶，一枚裹得紧实的奶白色花苞露了出来。屏幕右上角的在线人数往上跳了跳，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友正隔着手机屏幕盯着资中县新桥镇山水坡村的昙花产业园里，见诸即将在镜头前盛开的月下美人。距离直播间200米外的田埂边，就是种植户唐伟13年前种下第一批昙花苗的地方。那时候他天天蹲在棚里调试营养液，记录开花周期，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让昙花多开几次，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守了十几年的花会靠着一方手机屏幕卖到全国。
0: 昙花几小时就蔫，保鲜期极短，曾经是产业化迈不过去的坎儿。直到2022年，村集体争取到100万元扶持资金，建起标准化加工厂房，刚采摘的鲜花半小时就能送进烘房制成干花，按朵售卖的昙花茶炖汤食材，一下就打开了全国消费市场。靠着十几年攒下的育种技术，唐伟团队选育出4个自主昙花品种，把花期从传统的一叶拉到5到10月分批盛放，全年开花能超过10次。他们把花苗按培育年限分层定价，38元的小苗引流，中高端盆栽面向普通家庭，性状稳定的5年以上。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8: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

0: 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石。

0: 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

0: 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0: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

0: 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2: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4: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7: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6: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7: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9: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8: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9: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已连续五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10: 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15: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6: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17: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8: 没有悬念，
17: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15: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9: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15: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2: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20: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5: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0: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5: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0: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5: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2: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5: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22: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3: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 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5: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5: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5: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19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大 三户所购。

0: 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数据。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从服务贸易主要项目看，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31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532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37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93亿元。今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继续发展，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8号否认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地时间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的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啊。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块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 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退款占比高达45.22%，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4: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5: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4: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3: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 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

0: 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

0: 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0: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3: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1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2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2: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1: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3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试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14.6%，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1到8月市场成交额增长17.4%，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85%。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4: 推进家镇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C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艺等品牌， 持续

0: 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1: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2: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服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1: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3: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6: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5: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6: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

0: 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1: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0: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1: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0: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1/2。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5: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6: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5: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7: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 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院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

0: 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级管辖。
1: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级管辖条件。
2: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3: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1: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3: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4: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
5: 下雨。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6: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今年一至八月，我市工业经济保持稳中有进运行态势，一批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拓市场，产业链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积蓄向上动能。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时强调，要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维护全市安全平稳大局。市中区通过新建改造升级学校食堂，补齐供餐短板，实现全区中小学校供餐全覆盖。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工业稳则经济稳，今年一至八月，我市工业经济保持稳中有进运行态势，全市规上

0: 工业增加值增长 5.1%， 工业投资增长 9.8%，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两大特色产业齐头并进，电子信息产业增速达到 28.5%， 一批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拓市场，产业链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积蓄向上动能。
1: 走进内江高新区金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车间内设备持续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在工位上跟进产品封装测试各道工序，一批批半导体模组完成加工，等待发往下游客户。这家聚焦半导体封装测试的企业正跑出满产达产的加速度。
2: 京易通聚焦半导体封装测试领域，专注碳化硅 IGBT 模块材料、高精度功能模组、半导体封装设备及系统的研发和制造。2025年产值达2.1亿元，2026年目前已完成2.25亿元产值，正全力以赴冲刺今年4.5亿元产值的目标任务。
1: 企业产能的持续释放是内江建圈强链培育电子信息产业的生动缩影。依托成渝协同发展区位优势，内江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吸引产业链企业集聚，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拉动全市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半导体车间在和时间赛跑，另一条赛道上交付节奏被拉到了满格。在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物料源源不断送入生产线，成品不断下线，企业正全力保障省外 AI 算力数据中心项目订单交付。
3: 公司正全力应对宁夏及贵阳 AI 算力数据中心采购带来的交付高峰。目前呢，各大工序车间共计21条生产线，已实现满产运行。生产效能呢，到目前为止，公司产量高达了6600吨铜的使用量，实现了价值7.3亿元。依托当前的强劲势头呢，我们正充分把握金九银十市场旺季，全力保障交付节奏，力争全年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
1: 重点企业稳产增效的背后，是全市工业大盘的坚实支撑。1至8月，全市工业投资增速达到9.8%，有效夯实产业发展后劲。装备制造产业稳住基本盘，电子信息产业实现28.5%的高速增长。新旧动能协同发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批企业抢抓市场机遇，扩产能、抢订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当前，全市工业战线紧盯目标任务，强化企业服务保障，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助力企业挖潜增效，持续补链条、强集群，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市上下正凝心聚力收官3季度，冲刺4季度，全力以赴巩固工业经济向好态势，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筑牢坚实工业根基。
0: 9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
4: 会议集中学习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抓实条例学习宣传，持续提升执法人员依法监管规范履职能力，破除经营主体法律认知盲区，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营造依法经营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要强化重点领域监管，紧盯条例划定的各类公共场所，打通监管数据共享通道，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公共场所卫生经营秩序，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构建源头管控、日常巡查、隐患整改的闭环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推动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群众参与的共治格局，切实把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会议传达学习。

0: 席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奋战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学习贯彻，牢固树立重农强农理念，深刻把握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上来。当前正值秋粮丰收关键窗口期，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细落实增产增收、防灾减灾各项举措，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坚决扛牢粮食稳产保供政治责任。要聚力推进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赋能增效、和美乡村创建等重点任务，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各相关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健全协同推动机制，压紧压实工作链条，构建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三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丽江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近期国省安全生产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安全形势，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盘点总结三季度特种设备领域突出安全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安排部署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和动火作业及消防领域集中整治工作。会议指出，近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平稳可控，秋冬季节低温大雾天气增多，加之部分企业赶工期抢进度，叠加国庆假期人流车流大幅上涨，安全事故进入一发高发期，各级各部门要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防范化解风险，坚决守牢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的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精准管控，织密织牢年末全域安全防范体系，要高标准推进动火作业及消防领域隐患季度整治，紧盯关键点位特殊群体，抓实用电用气用火等重点领域，强化源头管控，用好监管平台，落实闭环管理，要高质量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对照总方案和子方案全面自查，对问题短板逐项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健全长效机制，防止反弹回潮，要严管水路交通、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特种设备、公共聚集场所及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消除安全监管盲区、责任空档，要对中央安全考核巡查、省安办交办的问题深化自查自纠和问题整改，要从严抓好国庆假期等重点时段安全防控，统筹抓好秋雨防范、地灾防治、防震减灾、森林防灭火、防溺水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要分层分类开展宣传培训，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意识，用好丽江拍、拍了奖等渠道，营造全民共治氛围，要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从严开展安全监管执法，保持高压态势，要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提升科技赋能，强化基层应急能力建设，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要拧紧安全责任链条，健全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市领导马骏、张勇、王宇、蓝徐、温彦图、郭新亚、陈波参加会议。
1: 9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集中征求对市八届人大常委会5年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全面总结本届常委会履职成效，科学谋划未来工作思路举措。
0: 会议通报了报告起草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报告内容充分讨论，认真提出修改建议，为进一步完善工作报告提供有益参考。聂军指出，市八届人大常委会5年工作报告是对本届常委会工作的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是向全市人民交出的履职答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反复打磨、精益求精，确保形成一份高质量工作报告。

0: 要全面汇总梳理各方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报告结构，充实工作亮点，补齐内容短板，精炼文字表述，确保整个报告政治站位更高，工作总结更实，工作部署更贴近中心大局。各专委要全面复盘梳理本委五年工作，逐条逐项对照常委会工作报告，严把口径关、数据关、表述关，确保内容精准规范。聂军强调，各工作组要牢固树立细节决定成败理念，严格落实闭环工作制，以零差错标准从严从细抓实大会筹备工作，为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顺利圆满召开奠定坚实基础。聂军要求各工作组要强化一盘棋思想，即各司其职，又协同联动，合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要做好保障工作，推动形成上下联动、同频共振的工作格局，共同把大会筹备好、组织好，齐心协力推动全市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斌，秘书长郑敏，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参加。9月29号，受市政协主席康俊委托，市政协副主席刘晓宇主持召开八届第81次主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稿，审议通过了关于市政协2026年度优秀提案、工作突出的承办单位和个人建议方案，关于推进丽江市现代水网建设的建议，关于加快全市供销社系统、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关于加强资阳河川剧艺术保护与传承的建议，关于强化网上妇女儿童权益综合保护、筑牢数字空间安全屏障的建议，关于加强重点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全域美丽河湖建设与保护的建议。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柳慧、杨迎春、陈学兵、林海亮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日前，丽江市第九次党代会一线党代表、金鸿曲轴有限公司热处理技术员彭启红回到企业开展专题宣讲，立足十年一线岗位经历，向工友们宣讲市党代会精神，以实干故事诠释一线匠心，让党代会精神扎根生产车间，落地基层一线。在金鸿曲轴有限公司会议室，刚从生产车间赶来的彭启红带着一线生产的质朴与实干，为企业员工带来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党代会精神宣讲。1993年出生的彭启红2016年入职金鸿曲轴，十年深耕热处理生产一线，从一名应届毕业生成长为企业核心技术骨干，更是本次丽江市第九次党代会的生产一线党代表。宣讲中，彭启红结合自身十年岗位历练经历，分享自己扎根炉旁、深耕工艺的攻坚故事。结合企业发展变化，彭启红还介绍了公司治改数转的丰硕成果。如今，企业已建成十余条全自动数控曲轴线，成功获评四川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凭借数字化升级持续稳固行业头部地位。他立足行业发展，扎根一线岗位，道出了对内江装备制造产业发展、一线技术工人成长的美好期盼。
1: 作为生产一线的市党代表，我理解的贯彻落实就是将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落到车间里，落在产品上。结合本职，我将做到坚持立足岗位，严把质量关，把热处理这道关键工序做成曲轴安全生命的定盘芯，坚持投身技改攻坚克难，用好我多年积累的设备工艺经验，坚持传帮带，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同事，在师带途中壮大产业工人队伍，坚持终身学习，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新知识，做技能型创新型的时代工匠。
2: 听了彭启红党代表做的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我感到备受鼓舞。这次党代会为内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我们基层员工指明了奋斗方向。结合本职工作，我将做到立足岗位，认真钻研新产品加工工艺，严把精密加工质量关，

0: 本增效，主动投身技改攻坚，坚持持续学习新工艺，苦练本领，为企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1: 9月28号，内江高新区召开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及调研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会。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锚定党代会战略部署，紧扣党代会发展任务，强化实干攻坚，激活转型发展内生动力，聚焦内江高新区抓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为企服务的主责主业，构建载体建设加科创投资加成果转化加企业孵化一体化格局。要全面落实市委决策部署，把党代会精神贯穿全区各项工作任务中。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市场保供，确保群众安心过节。会前，内江高新区主要领导还带队深入内江高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内江国家级高新区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场，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调度安全生产工作。
2: 9月28号，中国电信内江分公司第二届企业文化节举行，集中展示一年来企业文化取得的丰硕成果，表彰先进典型，传承奋斗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助力内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活动现场，20余名员工代表依次走上红毯登台亮相。活动同步开展企业文化之星表彰，围绕担当、奋斗、服务、创新、安全、廉洁等企业文化关键词，评选出一批先进个人。获奖员工覆盖基层服务、技术研发、政企赋能、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此次活动以同心同行、薪火相传为主题，紧扣国庆氛围，以文化聚人心，以初心激斗志，以科技赋新能。据了解，自首届企业文化节举办以来，中国电信内江分公司坚持文化赋能加科技赋能双轮驱动，累计落地100余项便民通信服务项目，实现全市各区县乡镇社区服务全覆盖，群众服务满意度稳步提升。同时依托 5G 云计算、大数据、 AI 智能体等核心技术，持续丰富数字服务场景，让数字化、智能化成果广泛惠及政企、民生、乡村等各个领域。下一步，内江电信将持续深化企业文化建设，深耕科技创新与信息化服务赛道，持续优化天翼 AI 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提升数字服务能力、民生服务质效和产业赋能水平，激励全体员工履职担当、奋勇争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电信智慧与力量。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内江成华

0: 02290816。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啊，叫做《漫长的告别》。这是美国作家钱德勒的第六部小说。这部小说呀，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也获得了艾伦坡小说奖。这也使钱德勒成为了第一位以推理小说步入经典文学殿堂的作家。钱德勒呢，也是村上春树喜欢的作家之一。这本书就是村上春树最爱的小说，他曾将这本书啊读过12遍。自中学时代起，每每陷入困境，村上春树就会打开这本书，还亲自翻译了这本小说，将其引进到日本。而钱德勒对于文学史的一大贡献，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塑造了一个不朽的硬汉侦探形象。这个人叫马洛，这个颇具魅力的人物几乎影响了后来的所有的硬汉形象，甚至好莱坞啊一度掀起在电影中饰演马洛为荣的这么一个风潮。那么这个人物究竟有什么魅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本《漫长的告别》。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啊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本书呢叫做《漫长的告别》，所以故事啊也是顺着主人公的四次告别慢慢发展的。故事发生在洛杉矶，从一次偶遇开始，主人公马洛是一个失意落寞而又贫穷的私家侦探。一天，马洛在一家俱乐部的停车场遇到了一个长着白色头发、脸上有一道疤痕的酒鬼。在看过他出尽洋相之后，见这个酒鬼啊实在是太过可怜，马洛出于同情啊就把他带回了家。经过一番交谈，马洛知道啊这个酒鬼啊名叫特里，是一个被妻子抛弃的可怜人。特里呢一头白发，但他的实际年龄不过是30多岁，看上去虽然落魄，但是举止行为还是彬彬有礼的。马洛和特里惺惺相惜，交往了几次之后啊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马洛呢不了解特里，但是他对特里啊有一种直觉上的喜爱。马洛唯一知道的就是特里的妻子希尔维亚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因为她是有名的交际花，行为放荡，水性杨花，总是给特里啊戴绿帽子。特里之所以能和希尔维亚结婚呢，想必是因为他性格软弱，所以能够听从希尔维亚的控制，对他不检点的这种浪荡的生活可以放任自流。马洛就嘲笑特里啊，说他像一条家养的狮子狗。对此呢，特里只是笑笑，似乎并不以为意。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特里又和希尔维亚复了婚。可是一天晚上，特里突然拿着枪来找马洛，说自己啊摊上大事了，他的富家妻子被人谋杀了，而且脸部被砸烂了。特里害怕警察怀疑是自己谋杀了妻子，所以他要立刻逃到国外，他也请求马洛赶紧把他送到机场。马洛虽然对特里的话充满了疑问，但是呢也没有过多的打探，因为他坚信特里肯定不是杀人犯，更不会谋杀自己的妻子。马洛经过慎重的考虑，开车送特里去了机场，并且把他送出了国境，两个人挥手告别。但是马洛自己心里明白，这事情啊没那么简单。第一次告别是老友的告别，马洛呢出于同情把醉汉特里带回家相处之后啊，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特里陷入命案，马洛帮他逃走，这体现了马洛对于友情的重视，同时这次告别也是为下文埋下伏笔。马洛帮特里逃走了，但是自己啊却陷入到了漩涡之中。洛杉矶首屈一指的大富豪的女儿希尔维亚浑身赤裸的被杀，并且脸部被砸得稀巴烂，这可是一个轰动性的爆炸性的新闻。马洛刚从机场回家，就因为协助罪犯逃跑这一罪名被抓进了监狱。警察逼问马洛特里的去处，甚至向他身上泼咖啡吐口水，他们觉得马洛呀肯定是知道特里的下落的，只要找到特里，警察们就能够破获这个处在风口浪尖的大案，就能够保住大人物的名誉，从而呢向上面邀功啊，名利双收。但是马洛始终保持沉默，扛住了警局的暴力拷问，因为他相信朋友，也绝对不会出卖朋友，不管如何的威逼利诱，马洛都不为所动。不多久啊，马洛只能被释放了。 但是临走的时候，马洛德西特里啊已经在墨西哥畏罪自杀，还留下了一份自白书。但是马洛隐约感觉到啊，特里肯定是被冤枉的，他相信自己的朋友特里，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他要还特里一个清白。不管特里是真的畏罪自杀了，还是被人谋杀的，对于警察而言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特里死了案子就结了。因为如果凶手真的是特里，那他就是罪有应得，如果凶手另有其人，罪名也可以安在特里的身上，反正死人不会喊冤。此后马洛收到了一封特里寄来的没有日期的信，信里隐晦地暗示了凶杀另有隐情，自杀对于所有人来说是最好的结局。特里希望马洛呀干脆忘记他，并且收下信里的一张5000元的美钞。几天之后，马洛得知警察找到了特里的尸体，并且啊将其从墨西哥给运了回来。人们都在欢庆谋杀案的告破，但是马洛却心有不甘，他执意要找出事情的真相。这第二次的告别就是马洛与不忠的告别，因为马洛始终忠于朋友，承受外界的压力，没有透露特里的情况。在这里呢，作者进一步深化了马洛的人物形象，彰显了马洛高尚的人格。一天，马洛接到一桩私活，出版商爱德华·斯潘塞来找马洛，要求他调查畅销书作家罗杰失控的原因。这位罗杰呢，最近因为无法把一本书给写完，于是经常喝酒、发脾气、打老婆，甚至啊，过一段时间就会消失几天。罗杰的妻子艾琳出钱请求马洛把失踪3天的罗杰啊给找回来。马洛帮忙找回罗杰之后，发现原来艾琳其实知道罗杰的藏身之处，他这么做呀，只是想让马洛和这件事儿扯上关系。正如艾琳确定的那样，马洛和罗杰呢也是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回家之后的罗杰依然是每日酗酒，所以艾琳时不时的就请求马洛去他家里帮忙照顾。此后马洛和罗杰一家的交往啊就越来越密切了。慢慢的，马洛发现罗杰之所以酗酒啊，是因为自暴自弃了，而且他不像是会打老婆的男人。马洛在他的身上隐隐约约的感觉到隐藏着一种负罪感，并且他的这种古怪的行为啊，似乎总是和他的妻子艾琳有关。而罗杰的家里呢，总有接二连三的事情发生，比如激情写作的罗杰会企图自杀，而他自己竟然对此一无所知。罗杰也会在酒后晕倒在自家的草坪上，头上的伤口啊还流着血，而声称很爱罗杰的艾琳呢，竟然在门口就这么抽着烟等医生，自己什么都不做。还有罗杰的草稿纸上写着有个好人为他而死等等。后来马洛发现罗杰居然认识特里的妻子谢尔维亚，而且两者的关系不那么一般。这一切可能不是那么简单，马洛觉得自己不可以袖手旁观，一定要追查到底。在一个反常的一天，罗杰竟然没有喝酒，头脑非常清醒。他给马洛打电话说请马洛呀过来吃个午饭。马洛到了之后呢，罗杰写了1000块钱的支票递给马洛，马洛没有碰支票。然后罗杰慢慢的问马洛，是不是他自己酒后用雕像砸死了谢尔维亚，然后让特里背了黑锅？虽然他知道谢尔维亚是个荡妇，但是他绝对不会杀他。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员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

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张哥，最近有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

0: 是森林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6: 太好了，
5: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啊，叫做《漫长的告别》。难道是罗杰杀死了谢尔维亚？他对自己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马洛想找机会再问问罗杰。没想到这个时候传来一个噩耗，罗杰死了。罗杰突然死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由于他的手枪就掉在尸体旁边，再加上有酗酒的前科，所以警察就判定这罗杰肯定是自杀呀。可是马洛却不这么认为，他悄悄地检查了现场，发现罗杰的自杀现场啊是伪造的，很明显他死于他杀。经过一步步缜密的分析，马洛逐渐理清了线索，真相也慢慢地浮出了水面。原来特里的妻子谢尔维亚和罗杰啊一直都有情人关系，而谢尔维亚被杀的当晚呢，他正在和罗杰偷情。当时罗杰啊是喝得烂醉，第二天醒后啊压根儿就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儿了，直到谢尔维亚被杀的新闻传出来，他误以为是自己杀死了谢尔维亚，所以内心啊一直是悔恨不已，充满负罪感。可实际上呢，杀死谢尔维亚的并不是罗杰，而是他的妻子艾琳。一直以来啊，艾琳都在暗中监视着自己的丈夫罗杰，她早就知道丈夫罗杰和谢尔维亚偷情的关系了，所以那天晚上她一直在等待时机，等罗杰走了之后，她就冲出去杀了谢尔维亚。艾琳杀死谢尔维亚仅仅是因为她和罗杰偷情的原因吗？原来这个案件还有更大的内情。在艾琳嫁给罗杰之前，其实结过一次婚，和她结婚的不是别人，正是特里。当时是二战期间，特里是一个士兵，在一次战役当中特里不幸被俘，艾琳啊就以为特里死去了，所以战争结束之后呢，艾琳就改嫁了罗杰。特里呢其实没有死，不仅没死还顽强地活了下来，但是他的脸受伤了，只能去做整容手术，所以特里的脸上有一条长长的疤痕。几年过去了，命运让他们重逢，一次机缘巧合，艾琳又一次见到了特里，只不过这个时候的特里已经是谢尔维亚的丈夫了。艾琳不能忍受特里和罗杰两任丈夫都先后被谢尔维亚给夺走，况且谢尔维亚她是一个浪荡成性的女人啊，她不明白自己到底是输在了哪儿，于是杀死了谢尔维亚。特里在知道自己的妻子被杀之后啊，很快就明白了艾琳才是背后的凶手，所以他选择了替艾琳隐瞒真相，背起了黑锅，故意让外界以为是他畏罪潜逃了，这样警方就会放过艾琳。而另一方面呢，当罗杰得知特里畏罪自杀的消息之后啊，内心折磨的更是日益加深，因为他误以为是自己杀的谢尔维亚，他不断的酗酒，想要掩埋当天的记忆，他以为凶手是自己不是特里，一个无辜的人被当成了罪犯，而且被逼自杀，这是他不能承受的结果。于是他鼓起勇气向马洛透露了自己可能是杀人凶手，而此时艾琳正巧听见了，他害怕马洛知道真相之后他的事情败露，所以选择杀死罗杰灭口，并且将犯罪现场伪装成了罗杰自杀的样子。艾琳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0: 可最后还是失算了。马洛揭穿了他的阴谋，最后艾琳选择服药自杀，并且留下了遗书，里面说明了事情的真相。这就是第三次告别，是马洛和真相的告别。硬汉侦探马洛出于对友情的忠诚，经过缜密的侦查，破获了这起连环杀案。完美的破案过程把故事情节推向高峰，还原了案件的真相。可是就在人们以为案件终于可以结案的时候，又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人们都以为已经自杀了的特里。这个时候的他又做了一次整容手术，并且换了一个身份，成了另外一个人。特里告诉马洛，他之所以选择自杀，是为了骗过所有人的眼睛，制造了这个假象。至于真相，其实没有人关心，人们在乎的只有自己的利益。可是他没想到，马洛却会为了自己把这件事追查到底。马洛告诉特里，其实在收到他寄来的信和5000元大钞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了特里肯定没有自杀，于是他想用真相来告别特里。他只是没想到这告别来得这么漫长。小说中的特里娶了有钱的女人，却过着无趣的生活，他的妻子不爱他，将他视为空气，并且在外面毫无顾忌地乱搞，别人都在背后看特里的笑话，而特里选择协助自己逃跑的竟然是自己的。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

0: 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

0: 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3: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2: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4: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2: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5: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6: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8: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9: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7: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0: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2: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现代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1: 值得一提的是， 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4: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4: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6: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15: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6: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7: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8: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五百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3: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6: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就在吴艳的总成
20: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21: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22: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完美收官，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2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23: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20: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24: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6: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5: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 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6: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5: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6: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6: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2: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 即便未来英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英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6: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

0: 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0: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0: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他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问题不在于核武器，而在于掠夺和分裂伊朗，他们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并不了解事实，即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我们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今年5月，公安部指挥部署广东等多地公安机关联合香港警方开展集中统一收网行动，打掉一个盘踞粤港两地的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余名，冻结涉案资金1500余万人民币，扣押各类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元港币，取得重大战果。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9号发布

通报说，该组织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称，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田径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中，由陈瑜杰、刘国仪、陈锦峰、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金牌，陈瑜杰收获本届赛事第三金。在亚运会田径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家乐78米27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赵杰74米83摘得银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期间，民航出行集中，公安机关提示旅客出行请提高警惕，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在购买机票时，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或正规票务平台购买。出行时请提前通过航空公司、机场官方 APP、 网站或客服电话了解航班动态、值机时间和安检规定，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做好个人随身物品自检。如居民身份证遗失、过期、忘带，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小程序或机场公安质证窗口等正规渠道办理临时乘机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持续推进，海外熊猫馆的场馆搭建，竹子工艺藏着哪些讲究，从濒危到易危降级背后有哪些科学依据，科研人员近期又解锁了大熊猫的哪些有趣习性。一股较强冷空气近日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10摄氏度左右。号称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将如何影响国庆假期？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启程，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正式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相关话题多次登上全网热搜，无数网友在线云送行，蹲守两只国宝的新家动态。6岁的两只国宝正值什么年龄阶段？跨洋长途运输有哪些专属保障措施？升级改造后的场馆适配度如何？持续数十年的大熊猫国际合作藏着怎样的保护价值与文化意义？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从动物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为大家深度解读。何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国宝主角哈、雄性平平他是出生在2020年3月，雌性福霜出生于2020年10月。那现在呢，两个大熊猫都是6岁左右。那对于大熊猫来说，这个年纪是不是刚好步入成年期？两只大熊猫各自的性格特点和身心发育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2: 啊，对，其实呢，我们这次这两只大熊猫啊，其实刚刚都进入到了它的这个我们叫做成年期啊，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其实我们平常在人类身上，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是比如说我们中国啊，18岁这个叫成年，然后有的国家呢16岁定为成年。但对于动物而言的话，我们通常来说达到性成熟之后，我们就把它定为成年期。所以呢，大熊猫的这个成年期呢，也就是它达到性成熟的一般来说是5岁左右。

0: 们现在这两只熊猫啊应该是6岁了啊，那所以呢它应该是属于进入成年期的这个青壮年大熊猫。
1: 嗯嗯，对，那这个时候它们的性格特点是不是也就比较稳定下来了，看它平常的一些行为也能够大概猜测它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
0: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国内大家对于大熊猫的每只个体啊，这个我们知道都有很多粉丝啊，大家对他们也都比较了解。那这一次的这两只个体，一只这个叫平平啊，另一只叫这个福双啊，据说也都是性格活泼好动的啊，探索力也比较强，可能对环境呢也比较敏感啊，那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能力的这两只个体。
1: 嗯嗯，那这次呢是为期10年的长期旅居，在人工饲养的条件下，大熊猫的平均寿命一般能达到多少年呢？这10年算不算它们生命中最为黄金的一个阶段？
0: 对的，因为呢，其实我们说这个野外情况下，这个大熊猫啊，它的寿命可能就30岁以内吧。但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其实我们最长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记录应该有38岁之高。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啊，超过20岁那才算作老年个体。所以呢，我们现在去看这两只准备去旅居的，它们其实现在按6岁来算，旅居10年也就16岁。6岁到16岁啊，其实是这个大熊猫算是它在生命周期里最黄金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吧。所以我觉得是正好是青中年时代啊，正好是它最适合进行展示和最适合进行繁殖的时间。
1: 嗯嗯，跨洋运输这个路途是很远的，而且环境变化也大。根据公开信息呢，中方团队专门制定了运输方案，还提前做了运输的适应性训练。从动物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具体是怎么预防大熊猫出现应激反应的？那大熊猫会不会也像人一样存在着一个时差适应的问题呢？
0: 这个呢，其实首先是我们说这个应激。那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大熊猫的饲养机构啊，比如说像特别著名像成都这个大熊猫的繁育基地，这个大熊猫呢，它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活动空间的，它并不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局促的一个小房间，更不要说是在一个小笼子里面。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大熊猫进行长途运输，势必得给它放到这样的一个笼舍之中。那这个笼舍的面积呢，即使我们可以努力把它做得大一点，但也远远不可能啊，这个达到它原本的生活的水平，因为它要符合这个机舱的大小。所以呢，最重要的一个训练呢，是要让这个大熊猫能够适应对这个笼距的一个这种相当于敏感性吧。我们经常会说这是叫脱敏训练，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反复的，比如说在它的饲养基地，让这个大熊猫去习惯啊，不断的进入这个运输笼。然后呢，我们可能饲养员呢会给它有一些正向的强化措施，比如说它成功的在运输笼里待一段时间啊，我们饲养员就奖励它一些食物，然后把这个运输笼和这个好吃的食物啊，让它自己能够建立一种条件反射，让它不再害怕这样的一个笼箱。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说坐飞机啊，这个运输它一定会有很多的震动呀、噪音呀，可能在适应性训练的过程中也得给它模拟模拟。所以呢，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提前去适应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可能我们说飞机它也有自己的，比如说空调呀，它的这个温度啊，它的湿度啊，以及光啊，它可能跟我们平常饲养条件都不太一样，所以呢，可能都需要提前去给它做一些这个准备。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这个所谓我们叫做个应激的一个这种训练或者叫防控吧。然后主持人刚才问到这个时差呢，其实相对而言，我觉得对于野生动物而言的话，它跟我们人类这个时差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人类呢，对于这个时差，一方面大家可能会根据这个天亮天黑来调整自己的作息，但是大概率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人类主要还是看时间啊，就是我们自己有时钟、有手表，我们有手机上的这样的一个标记。所以呢，大家通过看这个，可能就知道自己哎，这跟原来差了几个小时，然后就自己主动会有一些调整。但是你说对于动物而言，它其实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最多呢就是我们说它对于光照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也就是原本比如说一些动物呢，它是夜间活动的，哎，那我们就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你需要让它有一个逐渐的过渡。那比如说有些白天活动的，那你在运输的时候，全机舱这个活动的过程之中，你要考虑到运输的目的地和它的出发地之间差的这个时间，然后逐渐给它进行一定的调整。那对于大熊猫而言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相对而言的话，它算是晨昏性活动的这个动物，所以呢，相对来说可能还没那么复杂。也就是说呢，它也不需要特别的去倒时差。那只要我们 在这个光照呢给它有一定的控制，让它逐渐调整中国和这个运输地啊那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光照之间的这种校准吧，那逐渐的这个在我们知道运到目的地之后还要隔离嘛，那隔离期间逐渐进行调整，应该就能够恢复正常了。
1: 嗯，是您说到的这个隔离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所以。

0: 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像这种结核病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呢可能会有带有这些病毒啊病菌啊寄生虫，那在这个可能你刚遇到那里你还看不出来这样的所谓的症状，所以呢通常来说可能检疫期呢一个月左右，那在这个月一个月期间啊，那我们这个检验检疫人员呢他会有这个对这个目标动物的观察，也就是说呢要观察它的这个比如说吃东西吃怎么样，食欲怎么样，粪便排放的正不正常啊，体温啊，运动的状况啊，以及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实验室的一些检测，比如说去筛选它的一些病原体啊，去检查寄生虫啊，然后等等等等，那当然可能还需要像人类体检一样不断的去有一些啊比如说生理生化的一些指标啊这样的一些测量，最终呢在保证无误的情况之下，最终才会把它这个算是结束，就我们说隔离检疫，然后放到真正去饲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这种机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1: 嗯，是稳妥为主。那他们的新家呢是亚特兰大动物园，中方专家在九月中旬刚刚完成了升级改造后场馆的验收。从大熊猫的生存需求来看，这一类的海外场馆它通常需要做哪些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呢？
0: 对，我们知道呢在我们国家这个大熊猫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已经有特别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摸索，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有很积累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很多的这种海外旅居大熊猫的它这个饲养机构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改造的目标是向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靠拢，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去模拟你这个原生的这个大熊猫的一些生存的环境，然后再加上呢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丰容呀一些安全隔离啊温控啊等等一些装置，那主要的一些升级的内容呢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它其实是在原本的像我们中国西南的山地活动，它本身的活动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一些场馆而言的话最主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然后呢还要在其中增加比如说能够攀爬的这些大树啊，当然这些树不一定是真的，你可能以人工的方式来进行制作，然后有一些这个栖架，包括模拟的池，以及呢包括这个水池啊，这样能够满足它爬树呀泡水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的需求。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因为我们知道呢大熊猫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岸这个地方呢其实冬季夏季的这个温度条件其实是各不一样的，所以呢对于目的地的饲养机构而言你需要有合适的这个空调系统啊，也就是说呢你需要在夏季可能让它不要太热啊，然后冬季呢可能也需要一定的保温，不要过于冷啊，那当然这个冷的条件就跟它原生地条件差不多，其实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呢在整个笼舍之中如果是饲养的好几只个体，那还需要有这个内笼舍的一个分隔，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虽然看到在展出的时候这两个大熊猫三个大熊猫可能是一起玩的，但是回到这个内场他们可能还是分别独立去居住的，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一旦这个大熊猫进入发情期啊，它可能会有争斗啊，会有这些求偶的一些行为，可能会造成互相的一个伤害，那所以呢相互之间的一个这种隔离的一个空间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些监控系统啊，一些这个兽医的后台的一些检查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它的食物存储的这些空间呀包括尤其是我们这大熊猫它因为要吃竹子嘛，那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你需要去有保鲜做这个竹子的一个保鲜，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特殊的一些饲料的保鲜，那此外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一些玩耍的措施，就是提供它一个环境丰容，比如说给它的活动空间里放一些皮球啊，放一些这个就当然各种各样的盒子啊，可能都能够增加它在这个活动空间中的一个生活的这种丰富性吧。
1: 对，大熊猫生活的好不好哈，这些场馆和硬件设施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呢，就是吃也很重要哈。亚特兰大的气候和成都相近，当地能够稳定供应适合大熊猫食用的竹子吗？除了主食竹子，他们的日常食谱里还有哪些辅食是搭配的呢？
0: 其实啊，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目的地亚特兰大，它这个气候适合成都相近，但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个竹子的问题，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在我们国内我们知道中国呢这么大的这个国家，很多的动物园呢也都有大熊猫，但其实这个竹子并不一定都得从成都去运过来，从四川运过来，因为呢其实在我们国家

0: 各个地方其实都能够去种植这个竹子，也能养这个竹子，所以呢对于亚特兰大当地而言的话，它一定也可以去种植相应的这些竹子，能够实施这种我们说这个新鲜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当然呢，我们知道呢，在国内的很多动物园，据我所知呢，它的这个大熊猫吃的这个竹子的种类呢，其实也有好多种，它其实也会有搭配，也会有轮换。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建议呢，当这个运到国外的这些动物园呢，也一定会吸收和采纳，它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轮换的这样的一种机制。那主要呢，要保证它的这个竹子和竹笋的一个供应。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在国内的动物园，其实有一个大熊猫特别独特的食物，很多动物园也都会展示，叫所谓的这个熊猫窝窝头。它这个窝窝头呢，其实是用这个谷物，然后再混合像这个水果，像这个苹果呀，包括有一些蔬菜，像胡萝卜呀等等等等，混合在里面之后呢，提供给它更多的像一些这个维生素啊，包括可能还会补充一些矿质元素，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来给它进行补饲啊，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这种均衡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国外，大家也不用担心，那基本上都能够应该都是按照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来进行饲养的。
1: 嗯，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了解更多关于大熊猫旅居生活的冷知识。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从出行前的适应性训练，到新家的场馆升级、饮食保障，每一个环节都做足了精细准备，只为让两只大熊猫平稳适应海外的新生活。而除了这些起居层面的保障，很多听众啊也很好奇，大熊猫的习性特点、社交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两只共同旅居会不会彼此作伴呢？未来有没有繁育的可能？我们继续来和何老师聊一聊。何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平常看到熊猫幼崽啊，他们总是扎堆玩耍，长大之后就会变成大家所说的独行侠了吗？
0: 对，因为其实呢，在野外条件下，大熊猫呢是独居动物，那它只会在这个繁殖期的时候才会有雄性和雌性会碰到一起，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交配完之后，然后这个他们其实还是会分开，然后这个母熊猫呢真正产崽之后，它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它需要去带着自己的幼崽，那这个时候他们是两个待在一块儿的。当这个幼崽逐渐能够独立生活之后，他们同样也是会分开的。所以呢，在野外条件下，我们大多数的这种情况，我们能看到熊猫都是单独活动的一只个体。所以在动物园饲养情况下，当然我们知道动物园呢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那当然最特殊的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观众，大家比较喜欢希望我们能同时看到好几只，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对一些幼年的个体呢，可能会把它放在一起来进行饲养，成年的个体呢也会视这个情况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但是呢这一次呢，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跟大家有解释过，对于当地这个熊猫笼舍的一个改建，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两只个体分别要有一个独居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呢，其实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其实也会根据他们的一个发情期的状况，根据他们的实时的这样的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安排他们时不时的可能会待在一起出现，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时间可能还是要分别进行展示，然后呢在后场进行这样的一个夜晚呢，比如说休憩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把它们单独放在自己的一个空间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这个熊猫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习性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老以我们觉得可爱一堆一起玩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其实不是啊，真正大熊猫应该都是独居的。
1: 也要有一定的距离感哈。那这次呢是一雄一雌两只大熊猫共同旅居，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好奇，他们会不会擦出一些火花？从动物行为学的相关情况来看，大熊猫择偶有什么特点？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互相吸引？
0: 其实呢这个要擦出火花还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呢在自然状况下，这个大熊猫呢这个雌性大熊猫它是每年春天发情的，那个发情期呢按照我们的一些科学研究显示， 啊，一般认为可能只有这个几天时间啊，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就两三天啊，你可以想想这个两三天

0: 是多么的短暂啊。
1: 对，
0: 如果周围没有这个雄性大熊猫找到它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
1: 嗯嗯，那看来这个时间窗口还是很重要的哈。
0: 是是是，然后呢，另外呢，就像我们所解释的，那如果他要谈到择偶的话，那如果恰好在这个择偶的窗口啊，雄性大熊猫出现在了雌性大熊猫的面前，那一般来说的话，就跟其他动物一样，它们主要还是得靠气味啊，靠这个叫声啊，然后有一个首先要有一个相互熟悉的一个过程，然后也不会说大家一看到，哎，这个我符合这个发情期，大家就这个交配就成功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相互不喜欢排斥的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呢，还是选择权在雌性的这个这个掌握在雌性的手中吧。那就是雌性大熊猫，如果它不愿意的话，那其实即使是在动物园里面啊，就像我们说的，动物园里面这个两三天的这个发情期，总归是能够撞到一块儿，对吧？那饲养员如果把雄性大熊猫给它推到一起，但如果雌性大熊猫它不愿意的话，其实也是不行的啊。这个所谓的就强行让他们这个合笼啊，这个所谓的去交流感情的话，那其实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打斗，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受伤。所以呢，真正要让大熊猫在人工条件下繁殖，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要看他们的发情的状态呀，这个两只个体的相互的这个熟悉和接纳程度啊。此外呢，可能也会不断的去测量他们的，比如说一些激素水平的变化呀，确保这两只大熊猫呢，这个不要受伤啊，这是最基本的。
1: 嗯嗯，是，网上也经常流传着一些大熊猫新手妈妈带幼崽的有趣画面哈，大家看的也是津津有味。大熊猫的自然育幼能力到底怎么样？在海外的环境下去繁育大熊猫，核心的难点主要在哪儿呢？
0: 对，这个大熊猫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误解啊，有时候一些这个一些这种文章可能会跟大家提到说，大熊猫啊，可能在野外这个生存能力不强啊，然后这个生育幼崽又很小，然后这个所以导致他们这个在野外数量很少。其实大家只要仔细去分辨一下，这句话就不是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大熊猫其实在野外生存的时间，这个物种它存在了这个上百万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把更早的这个大熊猫的，其实更早的一些这个祖先种啊，也就是同属大熊猫这个属的加上的跨种，大熊猫存在时间已经是千万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级别了，所以不可能说它在野外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育幼能力不行啊，这个繁殖能力差。其实更多情况下还是因为我们人类占据了更多的活动空间之后，导致这个大熊猫栖息地减少啊，使它们的这个相当于繁殖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呢，会使得我们看起来这个大熊猫好像繁育能力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那如果回到我们说这个圈养大熊猫这样的一个这个繁育能力的话，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说这个不同的个体之间啊，真的也算是参差不齐吧。我们知道呢，在我们成都的这个大熊猫基地有一些英雄的这个母亲个体，它其实繁育了很多只后代，也有一些呢可能它这个产崽啊经验不足啊，可能这个不太会照顾幼崽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工的一些抚育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饲养员呢可能会来代替这个母亲去行使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职能但是呢，其实对于这次我们说这个运到海外去啊，那其实当然对于大熊猫的这个育幼啊，或者说它产崽，肯定是有很多的预案的。假设这个大熊猫真正在未来几年之中能够有这个新的后代诞生，那可能也会有相应的比如说针对幼崽的这样的一个照料的一些措施。那假设我们这个新送过去的这个个体它没有办法照顾幼崽的话，那可能相应的这个动物园也会有展开人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方式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都会有事先的沟通以及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
1: 嗯嗯，对，其实看过去的一些合作的经验呢，还是不错的哈。中方和亚特兰大动物园在合作期间呢，已经累计繁育成活了五胎七崽。那在海外繁育幼崽的过程当中，我们中方团队啊，通常会提供哪些核心的技术支持呢？
0: 我觉得这个技术支持其实是全方位的，因为毕竟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像四川的这个大熊猫，包括我们秦岭大熊猫的这一些科研机构，其实都有特别丰富的这样的一个人工繁育的一些经验了。那所以呢，针对于跟国外动物园的一些合作呢，通常来说呢，可能会首先如果要实现繁育的话，那至少在发情期的这个监测上，你就要把握得很准确。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能够明确的知道大熊猫在春天的 没几天它是达到发情期的。所以呢，如何通过行为的观察去精准的去预判，然后再通过激素的检测去

0: 确定这是发生期，那这就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人也可能会跟外方去提供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个如何去引导这两只没有经验的个体进行交配的一些这种方案。那当然呢，以防万一，可能也会有人工受精的一些方案，那促进这个个体能去繁殖。那如果真的这个幼崽这个繁育出来之后，正像我们前一个这个问题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假设这个母熊猫它可能这个照顾幼崽的能力不足、经验不足，那可能我们就有人工育幼的一些方案，可能也会给外方呢进行一定的这种交流和提供。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疾病的一些防控，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也需要对于大熊猫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发情期以及它非发情期的这整个的一个饲养期间，假设会有一些疾病的一些状况吧，可能也会要有预案。那另外呢，其实按照常规的操作，我们中方呢应该会有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也会一直待在这个当地的动物园进行这样的一个技术工作。那这样能够确保我们大熊猫的整个饲养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展示以及后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1: 嗯，是。那最终呢，这些大熊猫肯定还是要回国的哈。回国之后，他们也需要经历一个适应期吗？这期间有什么难点吗？
0: 对，那大家也都很清楚啊。我们在国外呢，我们有很多合作的一些动物园啊、饲养机构都有我们中方这个提供的这个大熊猫进行展示。但是呢，一旦他们如果产生了这个后代，繁育出这个幼崽，那这个幼崽的所有权呢，当然是属于我们中国所有的。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这个属于国际合作研究的一种通用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和约定嘛。按照这样的合作协议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海外繁育的幼崽呢，大概是在2到4岁左右啊，它会送回到我们国内。那一般来说呢，应该是回到成都的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的基地。那跟把大熊猫送到国外一样，那如果大熊猫呢这个幼崽要回国，其实也同样去要执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隔离检疫，然后同时呢也可能要完成隔离检疫之后，你也得有慢慢的适应国内的这样饲养的笼舍、饲养员等等等等。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个适应期可能也要长达这个数个月之久吧。那最终呢，它其实按照以往的这些先例，其实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那很多人也很好奇哈，就是我们的大熊猫它到底能不能听懂饲养员的这些指令？看有一些互动还挺顺滑的哈。另外就是美国当地的饲养员，他们需不需要学习一些中文？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和大熊猫建立起一个信任的关系呢？
0: 是我们平常有时候会开玩笑说这个大熊猫如果大家用这个四川话跟它去交流好像大熊猫会有特别的反应。
1: 对
0: 那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了。那事实上呢，大熊猫不管是听四川话还是听我们这个普通话还是听英文，其实它当然都是听不懂的。其实呢跟很多的动物一样，那在人工饲养条件下，他们所谓的听饲养员的指令，那无论饲养员发出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和声音，其实主要呢是要让大熊猫能够建立对这种声音和口令以及我们说接下来的动作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条件反射。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应该都是用食物来正向进行引导的。你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反射之后呢，其实这个大熊猫无论是我们中文给它下一些命令还是英文下一些命令，大熊猫应该能够去对应饲养员希望它能够去完成的一些姿势，完成的一些动作，完成的一些训练。那这个就是所谓大熊猫对这个指令的理解，它其实理解的不是本身我们指令的这个人类语言的含义，而是理解的是饲养员要求它去完成的一个动作。那这种建立的过程呢，其实往往也需要这个几个月这样的一个时间吧。那同时呢，也有针对于不同个体，有的个体呢可能对这种训练呢接受度会更高，有一些呢可能也会适应的更慢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熊猫这个整个的海外这个饲养过程之中吧，我们也不用过度担心的其实说英文也没问题。
1: 对，其实和饲养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哈，对于大熊猫在海外的生存也是很重要的。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大熊猫的繁育期间哈，还是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难点我们也需要小心的去呵护它们。我不知道大熊猫妈妈哈，它在抚育幼崽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他动物那种保护幼崽的一些特殊的行为？可能脾气会变得坏一点这个时候和饲养员之间去怎么配合会更好一点？我们怎么去操作能够不惊扰它们，同时又能够帮助它们去育幼呢？
0: 其实呢，跟所有的这个

0: 相对而言我们说这个高等动物吧，就是我们说具有这个育幼这样的一些行为的一些这个动物，比如说鸟类啊，比如说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部分的一些这个爬行动物，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它在繁育期的时候，这个母性啊，也就是说母亲去保护幼崽、照顾幼崽的这个本性，其实是特别的明显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饲养员呢也是需要比较慎重的，因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雌性个体它能够表现出比较好的对于幼崽的一个照顾，一般来说我们饲养员也不会过度的干扰。但是假设可能其中，比如说幼崽，哎，这个遇到的是一个这个比较新手妈妈啊，她可能经验不足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人类的饲养员呢也会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但这个辅助手段呢建立的前提一定是这个饲养员和这只大熊猫的个体之间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训练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搭配了也很久，这个大熊猫对于这个饲养员也有足够的信任，他可能才会允许我们说大熊猫的饲养员呢进入到这个空间之中，甚至把这个幼崽去拿走。但是假设比如说贸然啊，我们就是进去就把这个小的拿走，那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危险。一方面这个危险呢是针对于这个幼崽本身的啊，那可能会有大熊猫的一些这种应激的一些反应，一些冲动的反应，可能会使得这个幼崽受伤乃至死亡。另一方面呢，可能也会是这个大熊猫本身自己也会出现一些应激反应。那不要忽视的是，我们的饲养员可能也会有危险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有前期的一些准备和预案啊。通过我们饲养员和大熊猫本身饲养的这只大熊猫对应个体之间的这种建立这种比较完好的这种信任关系吧，这可能才是真正实现繁育的一个前提。
1: 嗯，是的。我们下一小节呢，再继续来聊一聊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有着怎样独特的科研价值。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两只大熊猫的十年旅居，既是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互动，也是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又一个缩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我国已经和20个国家的26家机构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这些合作背后有着怎样的科研价值？被称为国宝使者的大熊猫又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作用？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嗯，从全球范围来看，开展大熊猫国际合作研究对于大熊猫这个物种的保护来说，核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其实最主要的其实是在科学研究的这个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中国呢，在大熊猫的这个圈养的这个个体的一些研究方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科研成果。但是呢，毕竟我们知道呢，科学研究它是没有这个国界之分的，所以呢，不同国家的这个动物园呢，它可能在对于这个动物个体的，比如说像行为监测呀，包括这个兽医啊，以及像营养分析啊等方面，可能都有各自的一些优势吧。我觉得呢，如果通过更强的这些动物园之间的一个相互合作，中国和国外的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的话，它可能能够进一步的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掌握啊大熊猫在圈养情况下的一些繁育啊疾病啊。

0: 啊，包括种群管理啊等等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一个水平。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个大熊猫的这个繁育过程之中，那其实呢也会有中外之间的一个交流。那我们知道呢，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些饲养员还是国外的饲养员，通过这些交流呢，其实也能够相互的学习，包括我们说像兽医，包括这个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也能够相互去学习对方的一些优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包括像笼舍的一些改造呀、丰容啊，其实也都是可以帮助去相互学习的。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大熊猫本身它的一个这个宣传意义。因为呢，这个大熊猫呢，作为全世界特别知名的这么一个明星物种，而且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这个全球著名的这个受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名声。所以呢，如果这个大熊猫能够在海外能够很好的进行展示，其实也是能够促进这个国外的一些观众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中国的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情况，包括去了解大熊猫真正在野外的一个生活的情况。所以呢，最终可能也会有利于我们在野外对大熊猫进行保护，同时也能够去保护大熊猫所生活环境的其他的这项物种，一些别的一些动物。有时候我们在生态学上我们称之为这个大熊猫它叫散户物种啊，你保护了大熊猫，其实在这个生活环境中啊，它可能还会生活的其他的哺乳动物、鸟类啊，包括两栖爬行动物，包括这个植被，可能也都能够得到去保护。然后我还想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国外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的过程之中啊，那其实当然会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经费，那这些经费呢其实都是能够会反馈回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熊猫的一些科学研究和野外的一些保护工作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能够更好的有大熊猫保护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向前发展吧。
1: 是通过保护这样一个散物种啊，对于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展也是非常有利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呢有约50多只大熊猫旅居海外。那在您的了解范围内，国外哪些大熊猫的展馆是比较有特色的，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
0: 其实呢，我自己到国外的动物园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之前有去过这个新加坡啊，它有一个叫这个河川生态园，当时我还很意外，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这个动物园的这个体系啊，它其实有好几个动物园，虽然是同属一个大的框架，但是它把这个熊猫是放在了这个叫河川生态园里面，然后呢是放在这跟长江流域有关的，我觉得这个倒也能够搭上。然后呢，在这个河川生态园之中啊，他们其实最给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温度的控制。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也提到大熊猫，因为其实生活在像四川这个陕西、甘肃这样的一带，它其实可能在一年中很多一段时间它是比较凉爽，或者说甚至是比较寒冷的。所以呢，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热带的一个这种国家，然后你再去饲养大熊猫，所以呢，它这个室内场馆的这个温度调控，我觉得当时就给我大家一个很大的感受，因为这个一进去就感觉特别凉快，然后呢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大熊猫在里面生活的还是蛮舒适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像欧洲有几个这个动物园吧，比如说像这个比利时有一个叫这个天堂动物园，然后它应该是种植了很多的这个四川原产的一些这个竹子，所以呢，然后甚至还做了这个中式的一个园林。然后类似于它的就是比如说像德国柏林的这个著名的这个动物园，其实里面也做了一些中式的一些园林和牌坊然后包括荷兰的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些动物园呢也都蛮用心的，也就是说呢，一些既展示的是大熊猫这个动物，另一方面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一些这种文化也这个展示在一起，所以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展示的一种形式吧。那其实很多的国外动物园在这个展示上面其实都可以跟我们国内动物园有这个取长补短、互相促进的、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些点。
1: 我们的国际合作呢目前是在各个动物园之间展开哈，这种圈养模式会不会对我们野外研究大熊猫哈也会产生一些帮助？我们看到节目一开头我们就说过了哈，这个大熊猫呢从濒危到易危了，这是不是也是意味着相关的这些工作开展的还是不错的？
0: 对，那其实呢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大熊猫的这个人工繁育，一方面呢我们繁育的这些个体 可能有一部分呢是用于这种展示，也就是说呢是在国内国外的各个动物园进行展示，但是呢其中当然我们有一部分呢是希望能够把它重新放归野外的，而且在这么多年的

0: 这个饲养繁育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们一直在努力去进行这样的尝试，而且也成功呢将几只人工饲养的个体释放到野外，然后进行持续的跟踪和研究，然后也持续的去记录到了这个人工繁育的个体跟野外大熊猫有相互遭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相互互动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能够给野外大熊猫提供一个种群补充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然这其中呢还有比较长的一个路要走。那另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熊猫的这个展示，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些这种比如说收益，其实都是反馈到我们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之中的。那一部分呢是回馈到动物园本身、饲养机构本身、繁育机构这里，另一方面呢是当然是反馈到了野外的一些保护区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公园的一些建设上面，包括对于大熊猫的研究的一些设备的更新啊，这种研究站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研究人员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相对的一些这种改善啊，一些条件的改善，其实都得益于我们这个人工饲养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向前推进。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呢，无论是对于野外大熊猫还是对于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其实我们都应该有更多的一个了解。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本身大家都对饲养条件下，就像我们今天一开始我有提到，很多的一些熊猫的爱好者，我们称之熊猫的粉丝，可能对每一只这个个体啊，它叫什么名字，生日，然后包括这个一些性格可都很熟悉。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种对于熊猫的喜爱能够转换到对于野外的大熊猫的一个更多的关注，包括对于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那些保护区、那些国家公园啊，包括潜在的一些我们叫自然保护地，我们都应该有更大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关心和这种力所能及的这种支持。那这样我们这个无论是人工饲养还是野外的这样的一个保育，我们都能够不断的向前推进。
1: 对，今天呢我们从平平、福双、富美旅居的热点新闻说起，一起聊了大熊猫跨洋旅居的保障细节、生活习性和繁育的特点，还有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的科研价值与文化意义。每一只旅居海外的大熊猫啊，既是物种保护的科研纽带，也是连接中外文化的桥梁。我们也祝愿平平和福双能够在亚特兰大健康生活，顺利开启十年的旅居时光。在这呢再次感谢何鑫的专业解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这两天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来了的话题引发热议，中央气象台下午6点发布天气公报，今天白天重庆、浙江、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内蒙古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未来3天华西地区至江汉、江淮等地有多阴雨。今天夜间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9月30号，内蒙古东部的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局地有中到大雪。那么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会影响到国庆假期吗？请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的解读。
3: 这股冷空气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真的是下半年最强吗？
4: 这股冷空气主要在巴尔喀什湖一带堆积，向东移动到了蒙古国，从中路影响我国。秋冬季节的冷空气强度上来看，这股冷空气相对还是比较普通的，只能算上较强。但是由于我国下半年以来冷空气强度普遍都比较弱，影响的范围也比较偏北，那这股冷空气不仅会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还能够南下到江南甚至华南，降温范围广，所以综合来说是下半年以来目前我们将要经历的最强冷空气过程，而后期随着秋冬季节的转换，还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出现。
3: 它会怎样影响国庆假期呢？哪些地区的降温比较猛烈？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4: 这股冷空气主要从今天开始，降温会率先在内蒙古展开，内蒙古中部降温会超过10度，明天北方大部继续降温，降温的中心会覆盖甘肃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 降温可达6到14度。10月1号，降温会推进到长江以南。2号，江南、华南气温会继续下滑。北方的降温要更猛一些，北方的朋友们要多关注这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情况。那在10月1号前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东北大部、黄淮西部最高气温会普遍降至20摄氏度以下，京津冀、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一带也只有20摄氏度出头。像北京、天津30号最高气温只有20度，10月1号北京的最低气温只有10度，2号仅有8度，为首次降至10度以下。呼和浩特预报1号的最低气温是0度，将可能成为立秋后首个跌破0摄氏度的省会或首府城市。像太原10月1号的最低气温也只有3度，早晚寒凉，要注意保暖。南方的朋友们不少也会感受到明显的凉意。从10月1号开始，随着冷空气的大举南下，高温天气将会被一扫而光。10月1到2号，长江中下游地区气温会接力创新低，最高气温会下降至20度上下。像武汉10月2号的最高气温是18度，长沙19度，将是当地立秋后首次全天低于20度。那降温过后，江南多地在国庆假期有望开启入秋的进程，完成夏秋转换。
3: 南方的秋老虎会就此结束吗？之后会不会反弹？
4: 那从目前来看呢，今年南方的秋老虎能就此结束，因为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国庆假期的中后段还将会有冷空气的补充南下，并且伴随着降温而来的还有明显的湿度下降。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导，暖湿的季风气流撤退，那就可以和闷热说再见了。
3: 我们常说冷空气来了，空气就会变好，这是真的吗？从气象角度来看，冷空气到底是怎么把空气中的污染物赶走的？
4: 大风、降温和降水就相当于冷空气给我们当地的大气环境来了一次吹换洗。吹靠的就是大风，这一招对改善空气环境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风力较大，空气流动起来，污染物就会被吹散了。降温则是换，那往往秋冬季节在静稳的大气环流下容易出现雾或者是霾的天气，通常还伴随有另一个现象，逆温。那正常情况下，高度越高，温度越低，空气上下对流活跃，就不容易出现污染物的堆积。而近地面层出现逆温的情况是上面暖下面冷，污染物被闷在近地面散不出去，冷空气一来就直接打破了逆温层结，有利于空气的上下运动，从而稀释污染物的浓度。而降水就起到洗的作用了，将空气中的污染物通过雨滴雪花的降落带到地面上来，是我们常说的湿沉降。但是如果冷空气太弱，或者说冷空气结束之后大气又静稳下来，亦或者冷空气太强，在春季反而带来了沙尘，可能也会导致大气环境变差，所以我们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霜冻线将逐步向南扩展，预计30号前后，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北部将出现初霜冻，随后霜冻线还会继续向南扩展。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和霜降是一回事吗？初霜冻指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3: 具体有哪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霜冻？
4: 这次冷空气降温主要在30号的清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最低气温会降至0摄氏度以下，便会出现霜冻或轻霜冻。那除此之外呢，今明两天在山西的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以及10月1号的夜间，辽宁除了南部之外的大部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霜或者初霜冻。另外，辽宁大部在3号还将会有一次降温过程，4号的早晨，辽宁东西部山区将会出现1到4度的低温天气，化身种植区需要避开霜冻影响。水稻霜后晴晒天气可以继续上浆，建议适当晚收，等10月上旬大面积霜冻之后，从北至南启动大面积的收获。
3: 霜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和下霜是一回事吗？
4: 霜冻和下霜不是一回事。那虽然我们有节气叫做霜降，大家日常呢也常说下霜了， 但是呢，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发生在近地面，科学上说是结霜了。

0: 是空气中水汽发生了凝华，形成了白色冰晶的现象，也就是水汽跳过了液态，直接变成了固态的物理变化。霜和霜冻也不是一回事，那霜未必会对农作物造成危害，但是霜冻却是一种短时间的低温冻害。那霜冻具体指的是近地绵羊空气或者植物表面的温度在短时间内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或者是降到了农作物受害临界温度以下，也就是庄稼受不了的程度，那导致作物受冻害的农业气象现象。所以霜冻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因为植物身体里有很多的水分，水一结冰变成了冰晶，那冰晶会损伤细胞，还会把细胞里的水抽走，等白天一化冻，叶子就蔫了黑了，花和果实也会冻坏，严重的整棵都会死掉。不同类型品种的农作物抗霜冻的能力不同，甚至同一个作物的品种，那处在它不同的生长期，霜冻的影响也大相径庭。那霜冻主要危害的是还没有成熟的玉米、棉花、水稻等秋收作物、露天蔬菜以及果树。更重要的是，有霜冻不一定是看得见白霜，要是空气特别的干，水汽不够，温度虽然降到零度以下，庄稼也冻坏了，但是地面上没有白霜，老百姓管这个叫黑霜或者是暗霜。那反过来，有时候早上看见白霜，但是庄稼比较耐寒或者已经休眠了，也不一定成灾。所以判断霜冻不能光看有没有白霜，要看植物表面温度有没有降到它受不了的程度，看庄稼有没有受害。
1: 初霜冻又是什么意思？
0: 简单说，就是秋天第一次出现的霜冻，它像一个信号，秋冬要交接了。气象上统计初霜冻，一般是看下半年第一次地面最低温度降到零摄氏度或以下的日期。农业上更看重的是第一次真的把庄稼冻出害的霜冻。初霜冻要是来得早，地里的玉米、棉花、大豆、蔬菜、果树还没有收完，就容易吃亏。那另外呢，各地初霜冻的日期也不一样，北方早，南方晚，山区早，平原晚，纬度越高，初霜冻来得越早。所以同样是一场降温，有的地方只是凉了，有的地方就已经是初霜冻了。如果是蔬菜瓜果被霜覆盖，俗称打霜，并没有遭受到冻害，经过霜打的蔬菜瓜果，像菠菜、冬瓜、柿子，吃起来味道会更甜更美，是因为适度的低温能够让植物将淀粉转化为糖，这是它们自己减少冻害的方式。所以往往耐寒的叶菜根菜轻微霜打之后会更好吃。那霜冻来临前，农民朋友们可以给地里灌水，水的比热容大，能够放出热量，也能够让近地面降温来得慢一点，可以用烟熏，但是要注意环保和安全。那小面积可以覆盖薄膜以及稻草、无纺布等等，有条件的还可以使用防霜风机、加热设备。那长远来看呢，最好是选择抗寒的品种，调整播种期，尽量避开初霜冻和晚霜冻。最关键的是要多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霜冻预警，提前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以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点26分，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北纬38度，东经105.15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据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 OpenAI 表示，将通过其前线防卫者黎明计划对澳有关政府机构予以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御。该公司还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以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来关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明天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由于亚运会冠军可以免除兵役，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都派出强大阵容出战，取得3连冠。本届亚运会的韩国队阵容中虽没有孙兴敏、李刚仁这样的大牌球星，但也拥有9名旅欧球员，整体实力强劲，年轻的中国队面临严峻挑战。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研究调查发现，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久坐、熬夜等危险因素持续影响血管，会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着年纪不大，心脏却提前步入衰老状态。专家表示，对于心脏的保养，特别是中青年人群，在年轻时就要注意心脏的健康问题，不要等到心脏出现异常情况再进行补救。如果出现问题，也不要讳疾忌医，拖延就诊时间，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必要时要及时进行药物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跳水、羽毛球、举重、田径、足球等项目都有热点比赛在进行当中。中国队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跳水赛场。今天的女子10米台和男子3米板比赛，中国选手全部包揽了金牌。更多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1: 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两场比赛啊，女子10米台两位中国选手遇到的挑战大吗？他们自己的表现如何？
1: 客观来讲，在亚运会的赛场，女子跳台方面我们还是比较强势的，特别是今天陈芋汐的在决赛当中的发挥，432.65分，其实这样的一个分数是强势的夺冠。那这个分数其实带入到去年世锦赛相比，比他世锦赛新加坡世锦赛夺冠的成绩还稍微高了一点，其实基本上这两年能够维持住比较高的水平，我觉得是对于他来讲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向着洛杉矶奥运去迈进。那这枚金牌的意义呢，对他自己来讲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在单人项目当中，他目前呢拿到，这就是他的一个大满贯的一块重要拼图。那此刻他就还剩就单人项目的奥运会冠军这唯一的一块拼图。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就对于陈曦来讲也真的是非常重大的。而对于卢维来讲，这个小姑娘呢，她也是我们当时女子跳台方面的黄金一代当中的一位。那此前呢，她也是年少成名，后来呢突然的身体发育，然后再叠加我们有多位这个女子跳台选手的这个脱颖而出啊，这个选择与被选择这样的过程，那么随着这种身体的发育相对来说比较完全之后，现在女排方面呢，像国内的这种14岁、15岁年龄段的小选手，他们表现呢又不是很稳定，包括他们此刻又遇到了这个生长发育期，包括一些伤病的问题。那现在

0: 那芦苇就又顶了上来，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时期，一方面能够跟陈羽锡进行双人的配对，一方面也能看到他在单人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这项目上相对来说的一个双保险。我觉得这就是芦苇这一次比赛以及今年这一年他展现出来的这种意义。
1: 嗯，男子三米板的王祖源的冠军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啊，他在比赛里面表现得不错。九元是有一些小失误哈，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
0: 今天的预赛结束之后呢，九元是他是排在第二名，然后王祖源还是第一名，所以九元是倒数第二个出场。那其实上来的第一跳呢，就出现了重大的一个失误。当时我觉得这个样的失误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层面来说其实打击挺大的，因为郑九元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这种失误，其实也挺折磨他的内心的。那因为他特别渴望在一次国际比赛当中可能相对完整的展现出自己的这种六轮动作，可是越是这样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压力，越是让他自己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就是反而是控制不住自己。今天他自己也在赛后给我剖析了这第一跳重大失误的一个原因。他说就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的之前呢要调动自己，去把自己这种兴奋性专注力都调动出来，他就是有点太兴奋了，导致他自己有点没收住，然后在打开的那个过程当中又有点不自信，因此出现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失误，所以导致他后续吧，那叠加这样的一个分数，他不可能最终就再有太强的这种竞争力以及分数层面的去冲高。我觉得这就是他今天的这个表现。
1: 跳水项目呢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们拿到了目前为止的八枚金牌。八个项目当中其实我们表现出了一定的水准，就你个人感觉现在亚洲跳水方面有没有给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威胁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平发挥在世界舞台上是不是还占据一个领先优势啊？
0: 我觉得目前为止已经进行完了六个奥运项目，相对而言那从结果上来看我们还都是拿到了金牌。那如果你从那个两个非奥项目上，就是比如说一米板来讲，因为在一米板当中我们是拿到了王宗源拿金牌，而刘承赞拿到的是铜牌。那这也是我觉得刘承赞在他今年吧，就是可能才开始被国家队在国际比赛当中去启用，此前他也参加的是团体项目，而他的年龄呢相对来说比较年轻，2009年10月出生的。那男子运动员能够获得这种国际比赛的单项的这种参赛资格其实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一米板是非奥项目，所以其实国内没有说哪个运动员我是专门练一米板的，其实大家在日常训练当中都是练习三米板的。那我觉得从梯队建设方面来讲，那可能这个刘承赞在他这个年龄段来讲可能是我们梯队的就是再往后一波甚至两波当中比较冒尖的队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看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如果你要从这个整体表现来讲谁的这个相对水准最高，那我肯定还是觉得陈羽锡他的这种发挥在今天非常的极致，特别是在上午预赛的时候207没有跳好然后有瑕疵，但是带入到晚上的这场决赛，你的五轮动作其实真的是挑不出太多的毛病，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当的这种精彩的一场比赛。
1: 明天呢进行跳水项目的最后两个小项，女子三米板和男子十米台。过往的比赛男子十米台在中国跳水队当中呢，如果说我们其他项目都很强，这是一个稍显有一些缺失的一个项目，就是会有一些被对方冲击的感觉。亚运会上这个比赛是不是难度不会像面对世界其他国家选手的时候呢难度那么大？
0: 其实这个可能是我最担忧的一点，因为一方面呢十米台就是男子十米台是明天收官的项目， 也

是跳水项目的第十枚金牌。那可能我们这个女子三米跳板呢双保险，然后确实实力也比较突出，那我们能不能够给这一届亚运会在跳水项目上完美收官，可能就要压到这个男子十米台上。包括如果我们要是能够这个就是每一个运动员啊都做好，最终

0: 并且这个运动员在24年呢，我看到他也甚至有这个能跳到530多的这样的一个高分。而我们的运动员呢，像练俊杰，其实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他的恢复性训练的时候，当时先是手的骨折，然后呢半年多的这种火速的恢复之后，参加了全运会，然后拿到了全运会的冠军。那通过一个冬天的这种冬训，其实他还是没有太多的参与单人项目的比赛。我觉得这对于他来讲，参赛上就是一个心理的挑战以及这种体能上的挑战。那对于赵仁杰来讲，他参加了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第5名，499分的这样一个分数，并没有破百。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选手，那可能和日本的这些选手真的是胜负难料，要完全交给明天的比赛。当然我现在是非常希望我们能够这个锁定这一块金牌，完成我们中国跳水梦之队这样的里程碑式的壮举。
1: 嗯，好的，我们也是共同期许明天这个比赛能顺利哈。感谢孙雪的连线。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羽毛球赛场进行了5个单项的决赛，3个项目的双打呢都有中国选手进入了决赛，但我们只收获了1枚金牌。连线一下强方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彦奇。管彦奇晚上好。
2: 你好，郝迪。
1: 介绍一下混双决赛的情况。
2: 好的，今天其实啊，我们去到这个名古屋，其实已经不在名古屋了，叫做一宫市的这羽毛球综合体育馆。这路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今天无论是名古屋还是一宫市，整个爱知县都下着非常大的暴雨。来到一宫市体育馆的时候，几乎全身都湿透了。但是这个天气呢，可能也是有点让我们这个中国羽毛球队呢，把我们的这个火象状态给浇凉了。今天呢，蒋振邦和魏雅欣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开局呢，这对混双组合打得比较自如吧，上来就取得了一个3-2的比分领先。第一局呢，开局要重点夸一下魏雅欣，她在前排的这个封网和抢网做得非常出色，而蒋振邦在后排的点杀和收掉也比较灵活，战术很多变。而魏雅欣几次能够扛住对手在后排的重杀呢，而且今天这对印尼组合希尔纳维和马尔瓦，今天啊几次都是抓这个魏雅欣的头顶区，利用魏雅欣的这种封网重心靠前的问题呢，去攻击他的这个头顶。魏雅欣呢，因为准备不及时，几次回球下网，而这个6-6打平的这一分，我意识到啊，这个蒋振邦确实今天因为比赛开始的比较早，而且这个天气不好啊，路上出现了这个堵车，而且这个塞车的这种情况，大家到的场馆比较晚，似乎注意力不太集中。这个是我们今天确实应该以后要总结的地方。他几次从身体的低位啊去拉球，感觉起球的效果都一般，没有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赛前这个暴雨的情况呢，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在技术间歇回来呢，蒋振邦很明显啊，通过这个暂停和这个教练的这个沟通，也是提升了自己的专注力。他和魏亚新开始能够打出组合球了，通过软牙收掉和点杀得分。而今天魏亚欣几次抢网打得也很凶，只不过呢，蒋振邦的这种有注意力有时候突然掉线，这种导致的手感不佳以及专注力不足的情况呢，也传染了魏亚欣，让魏亚欣受到了一定影响，对球路的判断呢出现了问题，几次对球是否出界的判断都有一个偏差。亚邦组合呢，其实他们大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虽然是00后，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大赛经验啊已经是参加了不少了。其实他们第一局一度是14-18落后，因为羽毛球比赛啊，你要是落后个4-5分，说实话就已经很难追上了。但他们呢确实因为这个比赛经验丰富，他们就一分一分咬，最后19-19啊，把这个比分给咬上了。在关键分上呢，蒋振邦和魏亚欣可以一直调动对手的脚步移动，导致对手呢在这个后场这个位置呢出现了这种配合失误不默契的情况。最终依靠着蒋振邦和魏亚欣连续的重杀，导致对手回球出界，中国混双组合呢是拿下了第一局。而第二局一上来呢，中国队是延续了第一局局末这个连续得分的一个态势啊，上来就取得了一个8-3的领先。这个一旦领先4-5分啊，确实蒋振邦魏亚欣打的也是更加自如，更加放松了。最终我们的亚邦组合呢是2-0拿下。虽然第一局出现了波动，但好在啊是依靠着经验稳住了阵脚，赢下了比赛。我们也听见蒋振邦在赛后的

0: 比较激动嘛，因为团体赛的时候，然后我们男团也是也比较可惜，然后拿了个银牌，所以说单项自己挺想去争回来。今天可能在场上很集中吧，两个人，包括每一分，其实我们也是拼到最后。包括像开局，我们也是出现落后的情况，但我们没有放弃，也是一分分在追。我觉得把我们分工给做好了。因为可能在前半局我们很多球其实是打在他们手上，被他们打得很顺，我们后面也是想去调动，还是想去总结自己，去提升自己吧。我们两个人可能更多需要在这一方面去加强。
1: 再说说女双的决赛。
2: 女双决赛呢，刘胜书谭宁确实输的是比较可惜了。刘胜书谭宁的对手呢是李白组合白鹤娜李少熙，这两队组合啊也是世巡赛上老对手了，两队组合多次在世界羽联巡回赛上碰面。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呢，李白组合白鹤娜李少熙也是我们刘胜书谭宁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最大竞争对手吧。两边呢从第一局开始就打的是难解难分，从1-1一直打到20-20、23-23，第一局打了很久，我印象中得打了40多分钟，一直打到28-26吧，我印象中是才分出胜负。而且呢，局点的一分，我们是抓住了对手失位、配合失误、回位不及时的一个问题。比如胜出谭宁呢，连续的高位下压杀球，才28-26拿下。第二局呢，两队组合还是在缠斗，又是从第一分缠斗到最后。但相比第一局呢，我们处在一个逆风球追赶者的状态，但是在关键分上啊，白鹤娜两次点杀，我们的脚步移动和注意力有点不集中，让对手先拿到了局点。另外呢，因为注意力下滑，我们在落点判断上也出现了问题，最终18-21第二局失利啊。双方进入到了决胜局的一个比赛。第三局呢，我注意到胜谭组合是刻意放慢了节奏，希望能够打乱白鹤娜李少熙的一个部署。这个战术部署呢，实际上是有效果的。希望通过放慢节奏消耗对手体能，然后呢，给我们留下一个喘息的空间。但问题是啊，白鹤娜李少熙呢，因为也非常了解胜谭，发现啊，他们突然收手了，不再去急于杀球了，而是开始跟我们这边磨了哈。这个白鹤娜李少熙也迅速去领会了这个，刘胜书谭宁的这个战术。随后呢，打到了决胜局18-1的一分啊，中国选手刘胜书出现了一个意外的伤情，他一直在捂着自己的左腿小腿后侧，因为这个媒体看台离他的距离是挺近的，我也看到啊，他确实是非常痛苦，因为他的右腿呢，实际上一直是缠着绷带，他一直是把自己的发力更多的是集中在自己的左腿上，一旦左腿出现了伤情，确实很难发力，他甚至在倒地之后呢，还在坚持回球。但是在比赛最后阶段呢，因为刘胜书腿部的伤情导致他没有办法大范围的移动，几乎是谭宁啊1-2哈，一个打对方两个，这样确实很难拿到分数。18-1之后呢，中国的胜谭组合就没有能够再得分，最终是18-21决胜局失利。我们在女双比赛是拿到了银牌。
1: 而男双
2: 的这场比赛呢，梁伟坤和王昶这场比赛，实际上我并没有在现场看到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是乘坐这个媒体班车去前往这个举重馆的路上了。但是我还是在路上，通过咱们这个央视频的转播，我也是看了一些比赛的片段吧，断断续续看了一些。其实我觉得最开始第一局，梁伟坤王昶打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之后又一次梁王组合是出现了逆转。但在我印象中啊，梁王组合能够进入男双决赛，已经是近些年来啊，中国羽毛球队在男双项目上、啊，在亚运会上取得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了。但说实话，我对他们今天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我倒不是对他们今天的这个被逆转说感到很惋惜，而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比赛气质啊，似乎和我们的预期有一定距离。因为无论是之前苏迪曼杯还是汤尤杯，包括羽毛球世锦赛、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我已经大概得有3-4次了，现场目睹了梁王组合被对手逆转，而且每次都是先下一局之后，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着打着打着自己就泄气了，而且在关键分上，比如会出现一些落点判断失误啊，比如会出现一些机会球重杀，直接把球轰出界呀、啊，甚至两个人换位之间突然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晃丢了，这些情况我觉得在梁王组合，尤其是他第一局拿下之后， 突然好像两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掉线，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我不知道这个是心理问题还是说能力问题，我觉得这个需要中国羽毛球队啊之后好好总结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呢，肯定是不是个例了。我印象中啊得有个三四次了。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蔓延的话，说实话，对洛杉矶奥运会的整体备战来说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好的，
1: 嗯。再来说说你去的这个举重赛场。
2: 嗯，举重赛场呢，今天我主要是看了男子110公斤的这个刘焕华和李雯雯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啊。我们先说刘焕华吧。刘焕华今天的这个表现，说实话，405公斤啊，这个成绩确实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意外，因为呢。刘焕华今天抓举开把只要了170，比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朱拉耶夫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位名将和他一直从小级别打到大级别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竞争对手吧，开把就少要了20公斤。虽然刘焕华开把三把抓举170、180、185都起来了，但是朱拉耶夫抓举第一把又要到了190啊，最终抓举去到了197。确实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我在这个抓举结束之后呢，我当时就给这个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庆秘书长呢去打过了电话，我在向他咨询，我说这个刘焕华今天这个身体状态不对啊，因为在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刘焕华是拿到了金牌，当时他总成绩是420，他的这个抓举比原来还提高了4公斤呢，因为当时这个巴黎奥运会上他的体重还没有现在大，抓举已经到了186了，他现在增重了之后怎么才能起到185？而且那个在赛前训练的时候，我去体总局举重馆，我去问刘焕华，他的教练跟我说他已经能达到190了，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抓举状态如此的低迷，而且要的公斤数这么小，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庞秘书长对我的一个回复，说是刘焕华出现了一个伤情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我们赛前没有预料到的。而到了挺举呢，刘焕华开把去到了210公斤，而第二把是要到了220，第三把226。没能起来，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呢，挺举开把就要了226，一把成功，他也就没有尝试之后的试举。最终呢，朱拉耶夫是以423公斤获得了冠军。我印象中他的抓举还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刘焕华最终是排在第三名吧。说实话，这个刘焕华赛前受伤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意外的，是一个意外状况。我觉得这并不是代表刘焕华的一个最好成绩，因为据我的了解，他能够达到抓举190，挺举230，总成绩420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据我了解，他此前挺举还曾经尝试过239公斤，但是就是差一点儿，有点摇晃啊，最终没有起来，说明他是有一定能力能够水平的。实际上，如果在训练中他能够举起这个239。他就能够达到总成绩429公斤，但今天他最后的总成绩只有405公斤，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当然，即使刘焕华他能够身体健康，有这个429公斤的水平，也不一定今天就能够赢朱拉耶夫，因为朱拉耶夫呢以前的总世界最好成绩的最好记录呢是428公斤。我觉得今天朱拉耶夫还是收着笔的，因为第二把和第三把的挺举他都没有要，他只是最开始的第一把试举就成功了。对于刘焕华来说呢，未来可能还得继续增加体重和力量，另外呢去好好的适应这个新级别，提高自己的水平和成绩。我预期呢，在举重世锦赛上，如果他的举重世锦赛也就是在下月嘛，如果他能够把这个身体调整好，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冲击总成绩430公斤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但是能不能发挥出来啊？这确实是要看临时的比赛状况和身体状况了。但是我们在这个男子大级别这个项目上，我们和朱拉耶夫，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可能 确实是存在差距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未来的比赛中一定会输给对手。如果我们很好的去安排我们的这个抱这个抓举挺举重量的这个次序，包括我。

0: 能够更好的提升我们自己的状态，未来是有机会啊，甚至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我们是有机会战胜朱拉耶夫的。而且刘焕华呢，毕竟是从小级别一点一点升上来，横跨了六个级别，能够达到这个大重量大级别110公斤，我相信啊，未来他是有机会去和这个朱拉耶夫硬碰硬一下的。我觉得未来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嗯，
0: 随后呢，晚间进行的女子86公斤级86以上公斤级的这个比赛啊，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多要总结的。中国选手李雯雯出赛，说实话呢，这场比赛没有太大悬念。李雯雯无论是抓举还是挺举，无可挑剔啊，都是就王一般的存在。最终，
2: 今年一至八月，我市工业经济保持稳中有进运行态势，一批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拓市场，产业链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积蓄向上动能。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时强调，要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维护全市安全平稳大局。市中区通过新建改造升级学校食堂，补齐供餐短板，实现全区中小学校供餐全覆盖。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工业稳则经济稳，今年一至八月，我市工业经济保持稳中有进运行态势，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1%，工业投资增长9.8%，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两大特色产业齐头并进，电子信息产业增速达到28.5%，一批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拓市场，产业链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积蓄向上动能。
3: 走进内江高新区金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车间内设备持续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在工位上跟进产品封装测试各道工序，一批批半导体模组完成加工，等待发往下游客户。这家聚焦半导体封装测试的企业正跑出满产达产的加速度。
4: 金易通聚焦半导体封装测试领域，专注碳化硅 IGBT 模块材料、高精度功能模组、半导体封装设备及系统的研发和制造。2025年产值达2.1亿元，2026年目前已完成2.25亿元产值，正全力以赴冲刺今年4.5亿元产值的目标任务。
3: 企业产能的持续释放是内江建圈强链培育电子信息产业的生动缩影。依托成渝协同发展区位优势，内江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吸引产业链企业集聚，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拉动全市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半导体车间在和时间赛跑，另一条赛道上交付节奏被拉到了满格。在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物料源源不断送入生产线，成品不断下线，企业正全力保障省外 AI 算力数据中心项目订单交付。
5: 公司正全力应对宁夏及贵阳 AI 算力数据中心采购带来的交付高峰。目前呢，各大工序车间共计21条生产线，已实现满产运行。生产效能呢，到目前为止，公司产量高达了6600吨铜的使用量，实现了价值7.3亿元。依托当前的强劲势头呢，我们正充分把握金九银十市场旺季，全力保障交付节奏，力争全年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
3: 重点企业稳产增效的背后，是全市工业大盘的坚实支撑。一至八月，全市工业投资增速达到9.8%，有效夯实产业发展后劲。装备制造产业稳住基本盘，电子信息产业实现28.5%的高速增长。 新旧动能协同发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批企业抢抓市场机遇，扩产能，抢订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当前全市工业战线紧盯目标任务，强化企业服务保障，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助力企业挖潜增效，持续补链条，强集群，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市上下正凝心聚力收官三季度，冲刺四季度，全力以赴巩固工业经济向好态势，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筑牢坚实工业根基。
1: 9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
2: 会议集中学习《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抓实条例学习宣传，持续提升执法人员依法监管、规范履职能力，破除经营主体法律认知盲区，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营造依法经营、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要强化重点领域监管，紧盯条例划定的各类公共场所，打通监管数据共享通道，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公共场所卫生经营秩序，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构建源头管控、日常巡查、隐患整改的闭环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推动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群众参与的共治格局，切实把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奋战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学习贯彻，牢固树立重农强农理念，深刻把握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上来。当前正值秋粮丰收关键窗口期，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细落实增产增收、防灾减灾各项举措，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坚决扛牢粮食稳产保供政治责任。要聚力推进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赋能增效、和美乡村创建等重点任务，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各相关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健全协同推动机制，压紧压实工作链条，构建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三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近期国省安全生产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安全形势，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盘点总结三季度特种设备领域突出安全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安排部署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和动火作业及消防领域集中整治工作。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平稳可控，秋冬季节低温大雾天气增多，加之部分企业赶工期抢进度，叠加国庆假期人流车流大幅上涨，安全事故进入易发高发期，各级各部门要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防范化解风险，坚决守牢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的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精准管控，织密织牢年末全域安全防范体系，要高标准推进动火作业及消防领域隐患季度整治，紧盯关键点位特殊群体，抓实用电用气用火等重点领域，强化源头管控，用好监管平台，落实闭环管理，要高质量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对照总方案和子方案全面自查，对问题短板逐项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健全长效机制，防止反弹回潮， 要严管水路交通、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

0: 特种设备、公共聚集场所及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消除安全监管盲区、责任空档。要对中央安全考核巡查、省安办交办的问题深化自查自纠和问题整改。要从严抓好国庆假期等重点时段安全防控，统筹抓好秋雨防范、地灾防治、防震减灾、森林防灭火、防溺水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要分层分类开展宣传培训，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意识，用好内江拍、拍了奖等渠道，营造全民共治氛围。要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从严开展安全监管执法，保持高压态势。要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提升科技赋能，强化基层应急能力建设，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要拧紧安全责任链条，健全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市领导马骏、张勇、王宇、蓝徐、温彦图、郭新亚、陈波参加会议。
1: 9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集中征求对市八届人大常委会5年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全面总结本届常委会履职成效，科学谋划未来工作思路举措。
0: 会议通报了报告起草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报告内容充分讨论，认真提出修改建议，为进一步完善工作报告提供有益参考。聂军指出，市八届人大常委会5年工作报告是对本届常委会工作的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是向全市人民交出的履职答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反复打磨、精益求精，确保形成一份高质量工作报告。要全面汇总梳理各方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报告结构，充实工作亮点，补齐内容短板，精炼文字表述，确保整个报告政治站位更高，工作总结更实，工作部署更贴近中心大局。各专委要全面复盘梳理本委5年工作，逐条逐项对照常委会工作报告，严把口径关、数据关、表述关，确保内容精准规范。聂军强调，各工作组要牢固树立细节决定成败理念，严格落实闭环工作制，以零差错标准从严从细抓实大会筹备工作，为市9届人大一次会议顺利圆满召开奠定坚实基础。聂军要求各工作组要强化一盘棋思想，即各司其职，又协同联动，合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要做好保障工作，推动形成上下联动、同频共振的工作格局，共同把大会筹备好、组织好，齐心协力推动全市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斌，秘书长郑敏，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参加。9月29号，受市政协主席康俊委托，市政协副主席刘晓宇主持召开8届第81次主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协8届6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稿，审议通过了关于市政协2026年度优秀提案、工作突出的承办单位和个人建议方案，关于推进内江市现代水网建设的建议，关于加快全市供销社系统、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关于加强资阳河川剧艺术保护与传承的建议，关于强化网上妇女儿童权益综合保护、筑牢数字空间安全屏障的建议，关于加强重点小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全域美丽河湖建设与保护的建议。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柳慧、杨迎春、陈学兵、林海亮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1: 日前，内江市第9次党代会一线党代表、金鸿曲轴有限公司热处理技术员彭启红回到企业开展专题宣讲，立足10年一线岗位经历，向工友们宣讲市党代会精神，以实干故事诠释一线匠心，让党代会精神扎根生产车间，落地基层一线。
0: 在金鸿曲轴有限公司会议室， 刚从生产车间赶来的彭启红，带着一线生产的质朴与实干，为企业员工带来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党代会精神宣讲。1993年出生的彭启红，2016年入职金红区轴，10年深耕热处理生产一线，从一名应届毕业生成长为企业核心技术骨干，更是本次丽江市第九次党代会的生产一线党代表。宣讲中，彭启红结合自身10年岗位历练经历，分享自己扎根炉旁、深耕工艺的攻坚故事。结合企业发展变化，彭启红还介绍了公司质改数转的丰硕成果。如今，企业已建成10余条全自动数控曲轴线，成功获评四川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凭借数字化升级，持续稳固行业头部地位。他立足行业发展，扎根一线岗位，道出了对内江装备制造产业发展、一线技术工人成长的美好期盼。
2: 作为生产一线的市党代表，我理解的贯彻落实，就是将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落到车间里，落在产品上。结合本职，我将做到坚持立足岗位，严把质量关，把热处理这道关键工序做成曲轴安全寿命的定盘星，坚持投身技改攻坚克难，用好我多年积累的设备工艺经验，坚持传帮带，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同事，在师带徒中壮大产业工人队伍，坚持终身学习，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新知识，做技能型创新型的时代工匠。
3: 听了彭启红党代表做的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我感到备受鼓舞。这次党代会为内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我们基层员工指明了奋斗方向。结合本职工作，我将做到立足岗位，认真钻研新产品加工工艺，严把精密加工质量关，降本增效，主动投身技改攻坚，坚持持续学习新工艺，苦练本领，为企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0: 9月28号，丽江高新区召开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及调研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会。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锚定党代会战略部署，紧扣党代会发展任务，强化实干攻坚，激活转型发展内生动力，聚焦丽江高新区抓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为企服务的主责主业，构建载体建设加科创投资加成果转化加企业孵化一体化格局。要全面落实市委决策部署，把党代会精神贯穿全区各项工作任务中，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市场保供，确保群众安心过节。会前，丽江高新区主要领导还带队深入丽江高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丽江国家级高新区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场，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调度安全生产工作。
1: 9月28号，中国电信丽江分公司第二届企业文化节举行，集中展示一年来企业文化取得的丰硕成果，表彰先进典型，传承奋斗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丽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活动现场，20余名员工代表依次走上红毯，登台亮相。活动同步开展企业文化之星表彰，围绕担当、奋斗、服务、创新、安全、廉洁等企业文化关键词，评选出一批先进个人。获奖员工覆盖基层服务、技术研发、政企赋能、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此次活动以同心同行、薪火相传为主题，紧扣国庆氛围，以文化聚人心，以初心激斗志，以科技赋新能。据了解，自首届企业文化节举办以来，中国电信丽江分公司坚持文化赋能加科技赋能双轮驱动，累计落地100余项便民通信服务项目，实现全市各区县乡镇社区服务全覆盖，群众服务满意度稳步提升。同时依托 5G、 云计算、大数据、 AI 智能体等核心技术，持续丰富数字服务场景，让数字化、智能化成果广泛惠及政企、民生、乡村等各个领域。下一步，丽江电信将持续深化企业文化建设，深耕科技创新与信息化服务赛道， 持续优化天翼 AI 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提升数字服务能力、民生服务质效和产业赋能水平，激励全体员工履职担当、奋勇争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电信智慧与力量。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安全，你等一下。
1: 你好，你好，你是你把你车吗？
0: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1: 安全，安全带带上噻。
2: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1: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3: 师傅，什么是安全？
4: 安全就是一切嘛。
5: 要戴好帽子。
6: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
7: 公
6: 手套是安全，
7: 打火机
6: 是安全，爸爸
7: 骑车
6: 上班，
7: 看
6: 到人，
7: 晚上
8: 回家。
7: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8: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9: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部分有闸房，通知一下保洁，24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0: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1: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到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3: 师傅，
12: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3: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的。
3: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4: 怕我有用。
15: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芦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5: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

0: 市中区白物鱼全产业链发展交流座谈会召开，来自国家省市水产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产业发展，月光科出席座谈会。内江国际物流港三级劳务综合服务站正式揭牌投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市中区白乌鱼全产业链发展交流座谈会召开，来自国家省市水产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校区级相关部门镇街道及产业相关企业合作社行业协会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话产业发展，共谋提质良策，共绘振兴蓝图。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陈家勇，四川省水产局副局长何余明，市农业农村局二级调研员郭兆祥，市渔业发展中心主任雷丽，区委书记岳光科出席座谈会，区委副书记李成刚主持会议。
0: 岳光科指出，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白乌鱼产业发展，将其纳入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统筹推进。当前市中区白乌鱼产业发展已取得突破性成效，整体态势持续向好，恳请国家省级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市中区白乌鱼产业发展总体规划的指导，推介优质养殖、精深加工、市场销售类龙头企业，全力推进农业接二连三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助力开展全国层面宣传推广，持续提升白乌鱼产业的知名度与市场参与度。何云明指出，内江市市中区白乌鱼发展势头强劲，白乌鱼产业集群加速成型，提质增效，立足白乌鱼产业当前发展实际，需重点攻克亲本培育、龙头企业培育、标准化生产不足等难题，希望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继续在白乌鱼种质资源保护、保种基地建设上给予支持，助力内江市市中区把白乌鱼产业发展壮大。陈家勇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锚定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目标，立足特色渔业资源，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要坚持市场导向，依法合规、科学规划养殖空间，完善加工冷链体系，守住质量安全底线，打造白乌鱼全产业链与区域特色品牌。总站将依托自身专家、媒体资源，细化双方合作实施方案，在种业、公关、项目申报、人才培育等方面给予支持，协助引进优质龙头企业，用好中央媒体行业宣传平台，把白乌鱼产业打造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共同推动白乌鱼产业高质量发展。区领导史良燕、倪茂进参加座谈会。
1: 为深入贯彻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监督的神圣职责，紧扣区委工业强区战略部署，切实推动工业倍增计划重点任务关键举措落地见效，近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永胜率队开展主任集体视察市中区工业强区战略工业倍增计划实施情况。
0: 刘永胜一行先后前往降神精密光学项目、内江绿色能源产业园、真核包装生产基地等点位，通过实地查看、现场提问相结合的方式，走进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产业布局规划、企业生产运营、产业链培育等相关情况，仔细询问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刘永胜强调，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是推动市中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要坚持目标导向，锚定党代会、人代会确定的发展任务，明晰发展方向，要强化建圈强链，突出产业针对性，加快重点项目推进，要强化全局思维，统筹谋划产业发展各项工作，要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招商思路，精准招引小而精、生命力强的优质企业，同步做好原有企业提质增效工作，要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园区承载能力， 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落实帮扶举措，主动对接原有企业，做好谋划服务。区人
2: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点整。
3: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一个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我看。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要搞钱的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归批了，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我警察都要心烦了，你还不信？我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

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更好的关系是我懂你。有句话说，春风十里不如我懂你。的确，大千世界里让人心动的感情有很多，或是初遇时的一见倾心，或是相爱谁的海誓山盟，然而都不及日常生活中的理解与懂得。如果说爱是电光火石的一念之间，承诺便是看不见的空中楼阁，而懂得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陪伴，是水到渠成的日久天长。我想漫漫长路遇到一个对你说爱、向你许诺的人并不难，难的是遇到一个与你心有灵犀，在眼神接触的刹那就能懂你所思、念你所想的人。懂是心与心的相交，是爱一个人最高的境界。老戏骨陈道明在谈及自己的感情生活时说，这么多年来我和杜宪有过矛盾，有过争吵，但我们还是过得很幸福。历经37年的岁月，却依旧幸福如初，这中间离不开对彼此的包容和懂得。1981年，杜宪成为新闻联播的第一代主播，那时的他知名度已经很高。之后，他们的女儿降生，杜宪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继续着力于喜爱的事业，还是隐退回家相夫教子。他和陈道明商量，陈道明认真地跟他说，女人也需要独立，而且你的事业做得那么好，闲在家里是会生出病来的，只要你工作开心充实，就算我在外地拍戏也会飞过来看你。杜宪这才放心继续做自己的工作。此外，在陈道明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曾多次传出离婚的谣言。杜宪害怕一语成谶，于是试探地问陈道明，陈道明也真诚地回应他。听完，杜宪的心中疑云也都消散了。陈道明始终深深懂得杜宪的全部心思和想法，他不只看到他工作光鲜亮丽的一面，更看到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纠结，并设身处地地给他鼓励和安慰。因为爱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理解，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再好不过。正是有了懂得作为后盾，这份感情才能跨越时间、跨越距离，一如既往地深厚绵长。这世上最好的关系是我懂你，余生能和懂你的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懂你的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给你前行的力量，在许多人都反对你时不遗余力地保护你、支持你、相信你，在你感觉焦虑不安时陪你说心里话，为你分担所有的忧愁与压力。彼此在一起没有费力的伪装，只有自然而然的真实，没有忐忑的试探，只有心照不宣的懂得。人生在世，或许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懂你的人理解你的不易，接受你的不足，包容你的任性，愿意和你一起共同面对风风雨雨。有的人说，我相信那个对的人，他有一天一定会接收到我的讯号，
然后搭着飞船出现在我的面前，只要我愿意等。感情里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而只有懂你的人才能更好地陪在你的身边。这一生真情难得，真心的懂更是难得。愿我们都足够幸运，能够遇到这样

0: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ミルジット、エスレプテ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ック、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鱼叔的文字。感谢你曾经来过，也不怪你中途离开。有一次在微信群里闲聊，看到一个熟悉的头像，点开大图确定就是发小静静。多年未见，能在微信群里碰到我有点小激动，想加他微信方便日后联系。点开他的头像准备添加时，我却发现添加不了。随后我在群里和静静说了一声让他加一下我的微信，他回了一句好的。我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他加我，我想可能是群消息太多他忘了这事儿，又在群里和他说了一声。而这次他没有回复我，却依然在群里活跃着。我似乎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并没有加我的意思。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没有添加彼此的微信，也没有再联系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真的很奇怪，明明以前好到任何秘密都可以分享，现在却连进入对方朋友圈的机会都没有。明明以前你把对方当成死党，却如今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关系开始变了？也许是从彼此的生活不再有交集开始，也许是从不经常联系开始，也许从一开始彼此之间就没有真情分。越来越发现，没有哪一种关系是一成不变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当我们彼此的生活变了，身边的朋友变了，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变了的时候，就是我们将要分开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各自消失在彼此的世界里也就不奇怪了。时间会告诉你谁才是你最应该珍惜的人。朋友小莫讲过她的一段经历，她被一个相处了10年的闺蜜拉黑了。小莫说，她和闺蜜是高中同学，两个人好到无话不说，就连收到一封情书也会一起看的那种。难过开心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对方，也曾约定好了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可就在前段时间，小莫好几次和闺蜜聊天，闺蜜都是爱答不理的样子。有时候她发过去一条消息，闺蜜连回复也不回复，她还担心是不是闺蜜出了什么事儿。打电话过去，闺蜜却态度很冷淡。有一次她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大概内容是通过自己努力终于实现了自由职业的梦想，离理想中的自己又近了一步。闺蜜私信小莫，恭喜她实现了人生理想，她正打算和闺蜜长聊，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后来小莫得知闺蜜最近过得不好，工作上也不顺心，年终奖也被克扣了不少，生活过得一地鸡毛，和老公不是吵架就是冷战。与其说是对比产生伤害，导致两个人的友谊走到了尽头。

后，不如说是两个人不同频，才使友谊出现了裂痕。无论以前关系再好，也抵不过一个人走得快，一个人走得慢。即使曾约定要一起走，也必然会因为不同频率而拉开距离。距离越远，关系越淡。不要对任何关系抱有过多的期望，期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有人来就会有人走，能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人寥寥无几。不得不承认，关系有远有近，朋友有亲有疏。看过这么一段话，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从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笑得甜甜蜜蜜，就算你努力经营过这段关系，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逃也逃不掉的。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三年才搭理一次，就算是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那些想要和你有连接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和你取得联系，而那些不想和你有连接的人则会主动断了和你的任何联系，任你如何努力也没用。所以我们不必为那些提前离开的人感到遗憾，既然选择离开，一定有离开的理由，不强求不挽留就是最好的告别。感谢你曾经来过，也不怪你中途离开。蒋勋曾说，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东西是真心与本性，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缺少了真心就会缺少信任，关系就会变得不够纯粹。而一个人的本性又决定了一个人与他人相处的方式。朋友不在于量，而在于质。平时各忙各的，互不打扰，有事时电话约见，开门见山，直接而不尴尬，静默而惺惺相惜。不用费尽心思的讨好，也不用担心对方会走，因为你知道他一直都在。这种踏实感或许才是友情的更高境界。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倾城的文字。人与人之间不过一场将心比心。梭罗说，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许多人路过我们的生命，却只有少数人走进我们的心里。自己的人生学会自己做主，有缘的人留下交心，无缘的人挥手不见。人与人之间说复杂也简单，无非就是一句话，将心比心，互换真心。有句话说，遇见不论早晚，真心才能相伴，朋友不论远近，懂得才有温暖。曹雪芹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人与人之间不论朋友还是亲人，都讲究一个情字。你有情，我有义，情义绵长才能真心相伴。作家刘小昭在《你当温柔却有力量》里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一对老夫妇，老太太得了绝症，医生诊断她大概还有三个月的生命。老头子不让医生告诉老太太，说他胆子小，知道了会害怕。老太太不让医生告诉老头子，说怕他知道他要走了，老头子会难过。他们还要一起去威尼斯，一起在叹息桥下牵手，这样下辈子还会在一起。你担心我，我担心你，互不放心，互相关心。你真心对我，我真心对你，这辈子走完，下辈子还想一起走。卡耐基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对待别人。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当我们懂得了将心比心，才能得到更多的真心。孟子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千里迢迢来相逢，最是有缘之人，人海茫茫成知己，皆因真心相待。在克里斯汀·汉娜的《萤火虫小巷》中，讲述了两个女孩塔莉和凯蒂从14岁到40多岁的友情故事。塔莉和凯蒂的性格完全不同，塔莉美丽叛逆，走到哪里都是焦点，凯蒂乖巧可爱，干什么都中规中矩。塔莉被母亲抛弃，外婆照顾她长大，她的心里隐藏着孤单。凯蒂家庭温馨，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他们一起玩闹，一起谈论梦想。塔莉让凯蒂的人生不再沉闷，充满激情，凯蒂让塔莉的内心得到了爱和温暖。塔莉追求成功的事业，她好强又努力，成了名利双收的新闻主播。凯蒂追求美满的家庭，嫁给了心爱的人，生儿育女。故事的最后，凯蒂患了癌症，她把生命中最重要的家庭和孩子托付给了塔莉。悲痛的塔莉用爱和真诚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不管遇到什么难题，他们都互相鼓励，紧紧相依，彼此温暖，互不放弃。他们都把自己的一颗真心镶嵌在了对方的生命中，就像萤火虫一样，照亮了彼此的一生。你知我心，我知你心，是因为双方互换了真心。你懂我，我懂你，不过就是彼此都把对方装进了心里。一书说，那种难得的朋友，我成功，他不嫉妒；我萎靡，他不轻视。真心相待的朋友，不用戴着虚伪的面具处处提防，你笑他会陪你笑，你哭他会给你拭泪。我的念念不忘，你会给我回响，你的真心相待，我在内心珍藏。高山流水觅知音，真心相待才知心。古话说，待人以善者，善意所趋，同理，将心比心者也值得真心。真心遇真心，八两换半斤，凡人凡事大抵如此。在2020年的春节晚会上，小品《机场姐妹花》捧红了一个女孩金靖。这个长相清丽秀气、表演夸张形象的女孩成长得这么快，离不开背后陪她一起打天下的好姐妹刘胜英。金靖和刘胜英是大学同班同学，因对喜剧表演的共同爱好，成为了人生中一起追梦的姐妹花。金靖辞职到北京发展，邀刘胜英前往，刘胜英辞职同行。一路走来，他们共同经历了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磨砺，参加了今夜百乐门、金星秀、欢乐喜剧人等综艺节目。金靖更在演员请就位中被郭敬明一路力捧，金靖渐渐成为了舞台上的一朵红花，亮眼绽放。而刘胜英就像衬托红花的那片绿叶，默默相陪。在春晚小品《机场姐妹花》中，刘胜英被临时换角，金靖尽自己最大努力保证了好友的曝光率。小品演员表上和台词里都出现了胜英的名字，这个刘胜英莫大的精神力量。面对现实的境遇，刘胜英说，我就在后面，很高兴，我们还是好棒。金靖说，没有想过平凡人的梦也可以实现，我一直要做这样的梦，因为有人陪我一起。金靖这句话说得很有底气，只因为背后有一个愿意陪他走的刘胜英。你若善良，天有眷顾，将心比心，值得真心。人生风景千变万化，有缘自会相遇，真心总有相知。不求不愿，静待生命中的每一次花开，将心比心，才能收获人生中的每一次真心相待。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有的人注定是命中的缘，烙印在心上，结缘同行，不曾离弃，旅途为伴，人生相依。
其实人与人之间很简单，不过就是将心比心，互换真心，你对我好才是我对你好的理由。汪曾祺说，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平中显奇，淡中有味。那这世间最为暖心的得到，定是将心比心，回以真心。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ロ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余生很长，孤独的时候请善待自己。前段时间在豆瓣上看到一个树洞，独自生活的久了，我发现原来孤独才是生命的常态。原以为生活是热闹和温暖的，这些年经历了太多的是非后，也渐渐明白世事凉薄。一个人行走在这喧嚣尘世，如影随形的只有摆脱不了的疲惫和无助。短短几句话道出了很多现代人的心声。的确，身处无人理解的孤独中，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不得不遭受生命的锤炼，历经无数个风吹雨打的时刻。也许你正在外独自打拼，每天下班路上看着万家灯火没有一盏为自己亮的城市，没由来的感到一阵心酸。也许你逢迎在喧嚣的人群中，假装自己过得很好，然而内心的苦闷和心酸无人能懂，身上的担子和负累无人能帮。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面对接踵而来的压力，你很想找个依靠，很想有人能够在你身边呐喊鼓励，可身后空无一人。这便是人生最无奈的地方，活着难免会

经历被误解、被轻视、被抛弃，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因为没有人能时时刻刻陪着你，所以很多无法言说的苦楚只能由你一个人慢慢消化，很多无法避免的无奈只能你一个人独自熬过去。然而就如一句话说的，孤独可以代表一种状态，但它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心境。尽管人生很孤独，但人生不能被孤独支配。当你身边无人陪伴的时候，也要学会善待自己，好好享受这段一个人的旅程，这样你才能在孤独缠身的时候多给自己一些温暖和勇气。记得前几年大火的美食短片《一人食》，记录了20位受访者一个人做饭吃饭的场景，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独自吃饭时往往敷衍了事，形单影只，但短片里的人即便一个人吃饭，吃着很简单的食物，也没有随便和将就，而是细细品味嘴里的美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现实中不仅限于吃饭，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应如此。当你孤独的时候，或许很累很苦，但别敷衍地自暴自弃。在幸福缺席的时候，始终记得善待自己。如果你感到悲伤难过，不妨为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人间虽苦，可厨房里的人间烟火依旧能带来一种温暖与踏实。如果你负重前行了太久，一定要停下来歇歇。身体是自己的，如果连你都不珍惜，还指望谁来心疼？余生很长，孤独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哪怕没人陪伴身旁，一个人也要记得把自己照顾好。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默的人都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

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

0: 好，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

0: 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0: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 15、17，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7: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9: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0: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9: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7: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9: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0: 这是多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2: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9: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2: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 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5: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3: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辆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速
15: ，陈玉杰
14: 追平了，
15: 加速，
14: 陈玉杰穿过了太空站，
15: 漂亮，
14: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6: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7: 没有悬念，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 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

0: 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四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加沙战火未息，多方势力博弈之下的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新一轮冲突正在酝酿。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1%，服务业都服务什么？新一轮服务业扩能提质怎么干？
0: 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新政策怎样精准发力，助推贷款就近申，老百姓省心想，流程高效办。
1: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从陪你聊天到帮你干活，人工智能发展还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启动极限突破计划，暗物质探索，人工细胞新元素合成，首批10个项目向科学无人区发问，人类认知边界将产生哪些新的突破？
1: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亲人病故只退一点，演唱会门票退票难，扣款高，成消费纠纷高发点，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
0: 英国工党利物浦年度大会召开，伯纳姆亮出改革蓝图，宏大施政构想能否冲破财政现实枷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则表示，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的言论感到恐慌。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使用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进口禁令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增加两国围绕美墨加协定续签谈判的不确定性。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首相

0: 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大会演讲。他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一项由美国媒体和英国咨询机构发起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调查者认为，这一民调结果验证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如何被脱欧争论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最后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达成亚运跳水100金纪录，攀岩项目也将决出2金。此外，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日本队，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上也将争夺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9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
3: 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他说，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
2: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3: 不过29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下跌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
2: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会议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
3: 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2: 不过拉皮德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当天的言论感到恐慌。他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和国防军基地不仅仅是竞选宣传片的背景板。
3: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这番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4: 就离大选就只剩几周了，所以所有政治领导人的一切言行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大选。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这么多年，他一直塑造的形象以前叫安全先生，就是说只有他能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当然了，这一次他在当总理期间发生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这一次对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所以他之前塑造的安全先生的这个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又把这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提出来，实际上还是要再一次凸显说只有他能够保卫以色列的安全。那么大选之前到底谁会打击以色列，现在实际上也看不到那个谁要打以色列，因为之前打以色列的几个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承诺说他不会打击以色列，哈马斯没有实力打击以色列。 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过去半年时间里边

0: 能够袭击到以色列境内的情况也很少，就伊朗跟美国也没有大规模的袭击了，所以到底谁要袭击以色列并不是特别确定。他这样说还是要制造这个紧张气氛来拉抬选情。
1: 据巴勒斯坦方面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开展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称，在戴尔拜拉赫，一名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身亡。在加沙城西部，以军对纳斯尔街区的一处住宅楼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更是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去年达到57.7%。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3: 除了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服务员，还有哪些行业、哪些岗位属于既让人们享受到了便捷的生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动力的服务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5: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4: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5: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
6: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占用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5: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6: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 也支持该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5: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1: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20年起，先后组织两轮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遴选一批试点区域和试点企业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3: 国家发改委介绍，将以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为切入点，会同有关部门从品牌矩阵、评价维度、实现路径、政策体系等方面制定实施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构建品牌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将品牌活动融入日常工作，分批推出品牌体验地，开展小而美、小而精品牌活动，强化品牌塑造服务，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
1: 政策到位了，土地解决了，还得有钱。然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问题。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钱也有了，怎么用好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难题，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7: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5: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
7: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
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

0: 级、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0: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2: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能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4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您手机里是否也安装了 AI 助手，查信息、写材料、做 PPT， 甚至生成图片、视频，动动手指就能完成？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普通人出门办事、办公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它。
5: 从产业表现来看，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前6名。

0: 都来自中国团队。人形机器人上半年整机产品超400款，全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 AI 正从会聊天向能干活演进，它将如何改变你我的工作与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可能在某些这个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1: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 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2: 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1: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2: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1: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2: 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 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
0: 一听这些词汇呢，就能听出来这都是非常前沿的科学领域和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前沿？

0: 岩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具体又包含哪些内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2: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个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支持方式，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
1: 该计划具体将做什么科学前沿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3: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基础的数据的基础之上。
1: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2: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极综合的交叉问题。
4: 基础研究瞄准的往往是普通人难以理解却深刻影响每个人生活的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基础研究也是所有科研领域里最难实现突破的方向之一，完全称得上是极限突破。那么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到底怎么突破？将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等方面的支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56%，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5: 12五以来呢，我院设施总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先进的性能呢，为阐述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1: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课题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课题8万个。2025年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时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置，可为极限突破计划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和重点保障。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邬永瑞表示，极限突破计划紧扣青年人才培养所需、科技创新规律所在，构建鸭蛋子加长周期加强赋能 支持培养体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重大科技任务负责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
6: 持续开展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加速原创成果产出。
1: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7: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很多演唱会呢一票难求。不过有时候票求到了，麻烦反而来了。一旦计划临时有变，您就会发现求票固然不易，但是退票可能更难。此前呢，甚至有网友反映说，为了亲人奔丧申请退票，却遭遇证明亲人是亲人的繁琐流程，多次沟通之后才可以退一部分。退票难已经成了消费纠纷的高发点。
4: 但主办方的难处呢，我们也是想不到的啊。比如说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0: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1: 他抢票时间是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就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
10: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12: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10: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13: 第一次买了2张， 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两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两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嗯，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0: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14: 我们只。

0: 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
2: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2: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票务管理的难点。
1: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3: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这个情况。
1: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3: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4: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肯定要保障，但是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5: 法律是允许进行合同的变更也好，或者解除也好，任何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没有权利去阻挠和限制这个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不允许消费者退票啊！这个呢，首先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这样一个做法。
1: 早在2023年，国家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卢云认为，演唱会门票具有很强的时效属性，阶梯退票是兼顾双方利益的一种机制。距离演出时间较远，退票不会对二次销售造成实质性影响时，应给消费者更充分的退票空间。临近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5: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1: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6: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 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6: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这是他今年7月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党首、英国首相之后任内首次党代会演讲。
4: 伯纳姆提出，本次演讲的核心信息是英国应当重燃希望，承诺将终结脱欧公投以来10年间的政策摇摆与社会撕裂。但这套宏大的施政构想能否突破紧张财政的现实约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0: 利物浦莫西河畔，伯纳姆开门见山。
11: I will say it straight.
12: 我直说了，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管制、私有化、紧缩、脱欧，它给了我们什么？一个为既得利益集团而非公共利益服务的国家，权力掌握在太少人手中，太多地方被放任自流。
10: 他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让英国走上新的道路，建设新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伯纳姆上任10周，工党民调支持率从斯塔默辞职前的19%回升至26%左右。部分民调显示，已反超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不过，伯纳姆效应能否持续，仍面临多重考验。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
13: 在目前的情况下呀，这一波民众对伯纳姆本人，包括工党政府的支持，主要呢还是来自于短期效应。伯纳姆啊，给英国民众的印象呢是他比较实干，提出了看上去啊更有前瞻性而且更有系统性的对英国进行改革的方案。最重要的呢还是要看接下来伯纳姆政府能不能拿出确实有效的针对当前英国非常复杂的内外的困局啊，找出一个真正的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伯纳姆给他们带来的短暂的希望啊，只有转化为切实的政策落地和切实的能够给民众带来获得感，还可能会持续的得到民众支持，否则的话很可能会成为昙花一现。
10: 伯纳姆还提出一揽子公共控制与民生重建计划，涉及住房、水务和能源。住房方面，启动战后最大规模市政住房建设，授权地方议会接管空置和劣质住房。水务方面，推动新水务法案，废除撒切尔时代对水务公有制的禁令，强化公众问责。能源方面，免除居民电费增值税，预计普通家庭年度电费账单可减少约45英镑。还将改革能源市场。伯纳姆表示，
12: 英国增长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能源成本。英国企业和电费缴纳者支付的能源成本位居欧洲最高之列，10年内我希望这些成本能与邻国持平。这意味着要改革一个失灵的能源市场，让它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今天我可以宣布我们的大英电网计划，它是大英能源旗下的一个新分支，一家公有公司将挑战私营部门运营商。它将加剧竞争，压低成本，并加快并网速度。不过我意识到人们不能永远等待改变，他们现在就需要喘息空间，而我决心提供这个空间。 我可以对所有正在观看的人说，你们将看到电费账单上的增值税消失。

0: 就在本周四。
1: VAT disappear off your electricity bill this Thursday。
2: 掌声之外，资金从何而来仍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工党在2024年大选宣言中承诺，不提高所得税、国民保险、增值税以及企业税主要税率。这几项税种覆盖英国约1/3预期税源，大幅压缩政府财政操作空间。今年7月底，财政大臣希利已和伯纳姆联名致信所有内阁大臣，要求各部门削减既有预算，为新政腾钱，不能靠新增拨款支持改革。这意味着伯纳姆的民生重建计划从提出之日起就与财政纪律紧密捆绑，而福利、照护和养老金等刚性支出正是无法绕开的存量难题。崔鸿渐分析，
3: 我们现在其实很难从他的这次演讲中呢看到落实到行动中的具体的承诺。当然了，他也谈到一些具体的想法，比如说要尽快的解决当前英国的能源和电力问题，而且要在直接和民众的福利相关的，包括养老金的问题上啊，免费社会照护等等这些问题上要做出改革。近些年来啊，英国的经济和民生呢受到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从今年以来啊，英国电价的上涨幅度呢超过了70%。对伯纳姆政府来说啊，要让他那些看上去啊对民众有吸引力的政策落地，还需要他啊不断地去拆解目前英国面临的内外的问题，同时呢他需要在党内在政府内呢要凝聚出强烈的共识。就像他本人所说的，如果要对当前的英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进行改革的话，英国的政治必须付出某种代价，但是这种代价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其实伯纳姆的演讲呢并没有给出答案。
2: 也正因如此，财政大臣希利在工党大会上亮出福利改革立场，为即将到来的预算案定调。
4: 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始终为那些永远无法工作的人提供保障，但对于其他所有人，福利应当是通往工作、更广泛参与和更好生活的桥梁，而不是人们无法逃脱的陷阱。允许福利账单越来越大，建立一个提供收入却不提供未来的体系，这不是进步的做法。
2: 希利把控制福利支出称作一项道义责任，同时宣布扩大学徒培训项目。会后政府确认，本届议会任期内养老金三重锁定政策暂时维持不变，而伯纳姆此前提出的免费社会照护等改革方向仍面临资金来源和优先顺序的拷问。对工薪阶层和年轻选民而言，一边收紧劳动年龄、人口福利，一边维持养老金优厚待遇，这种结构性取舍正引发新的不满。一个月后的10月28号，秋季预算案如何回应改革承诺与财政现实的矛盾，是观察伯纳姆政府改革意愿和财政纪律孰先孰后的关键窗口。崔鸿渐指出，
3: 如果要确保啊养老金增长幅度今后能够让民众满意，它的前提呢是英国的经济首先呢要恢复到增长的方向上来。接下来啊，对伯纳姆政府一个最大的考验呢，就是10月份的预算案究竟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工党政府明确未来在一些基本税种上不做增加的情况下，伯纳姆政府内部呢正在考虑设计一些新的税种来解决目前啊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而这些新的税种多大程度上又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水平，目前来说呢还是一个未知数。接下来呀，围绕着英国政府未来预算案的博弈，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未来对于伯纳姆政府施政政绩的主要的认识，从而呢也会影响到伯纳姆在英国进行系统性改革他可能会面临的障碍。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发布会。

0: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将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凌晨起到十月二号凌晨，京沪、京广、京哈干线开行夜间高铁，北京至深圳、昆明、香港等区间今天加开高铁动卧，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年十一假期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明天。今天，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文件要求金融机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之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今天到十月六号，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今天仅面向媒体和专业观众开放，普通观众购票入场要从十月一号公众日开始。今天九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PMI 将公布，市场关注的焦点是制造业 PMI 能否重回50荣枯线之上，这是观察三季度末经济景气度的重要先行指标。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跳水、射击、射箭、场地自行车、柔道、攀岩等项目都将有金牌产生。中国跳水队能否蝉联包揽并冲击跳水百金，成为最大看点之一。柔道、攀岩也是中国队的冲牌重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点，中国男足亚运队将与卫冕冠军韩国队争夺决赛门票。我们期待年轻一代创造新的佳绩。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开打。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并与头号种子莱巴金娜同处一个四分之一区，王新宇作为31号种子首轮轮空。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